0: 来一个大反攻。
1: 对，好，反攻，反攻，
2: 太好了，
1: 再反攻，
2: 反攻，
1: 太好了。
0: 我们反攻的目标就是夺取沈城。我给大家透露一个情况，沈城的暴动马上就要开始。为了配合夺取沈城，我们在全省其他十几个县同时采取行动。
3: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4: 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7: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又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8: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9: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心里啊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8: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9: 是，
8: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9: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

0: 华丽富贵，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

0: 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动，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各位主要的任务是在湘黔地区，尤其是长平、会合、紫霞三个县城。
3: 大家都听清楚了，我们的任务就是三个县城，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就马上开始行动。
4: 各位回去以后要了解各县城共军的布防情况，熟悉地形，我们要速战速决，长驱直入，
3: 攻打紫霞县城由曹司令负责，李德当家、邱德当家，你们负责攻打会合县城。
5: 没问题。
3: 刘司令、郑副司令，你们负责攻打长平县城。
6: 我把攻打长平县城的任务交给阙团长。
5: 哎，等等，这个如果我把长平打下来，这个长平县的地盘是不是归我罗斯占？到时候我能不能弄个县长当当？
7: 哎，对，都得弄个县长啊，要不打你当干
4: 什么？吵什么吵什么啊？特派员说了，少不了你们的。
3: 既然长平县城由阙团长负责，李大当家、邱大当家的人马少，刘司令和郑副司令就负责攻打会合县城吧。
6: 好，我这人胃口好，不嫌多。
8: 刘司令，不愧为党国之栋梁啊！我们对付共产党，就是要这样的魄力和这样的精神。
4: 敬你一杯。如果说长平打下来了，请你把长平县赏给我。
6: 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吴主席，这阙团长来给我敬酒啊，就拿这小破杯子，大家说行吗？
9: 不行，大杯子。
6: 来，阙团长，咱换这个。
4: 哎，刘司令，我的酒量怎么能和你比呀？
6: 那恐怕你阙团长的胆量也没法跟我比吧。长平打下来，阙团长可以归你，但你罗斯寨的人马，那不都是我刘大卯的吗？
10: 对，
6: 李主席。啊，
4: 那是那是。
6: 哎，小姑娘，茅房在哪？
11: 在院子左边的平房里。
6: 哦，哎。你挺漂亮啊，啊，是不是？哪天我让这个郑司令给你找个婆家。
12: 你赶快去上茅房吧。
6: 茅房，茅房。哎，喝着，
13: 来，干干。
14: 来，
13: 等着，等着。
14: 走吧，走吧，是他的了。啊！我操！
3: 大毛，你是不是又喝多了？你怎么老是让人担心呢？
6: 担他娘的什么心呢？啊！我打这么多年的仗，枪林弹雨都钻过来了，喝点酒就担心啊？
3: 我从山西给你带来两瓶酒，给嘎子了。
6: 哦。
3: 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不能胡喝。
6: 哦，好好好，我不胡喝。哎呀，谢谢。哎。啊。
3: 大毛。以后打仗骑马的，你一定要小心点啊！
6: 是，坚决听特派员的。
14: 你放心，特派员，我坚决。
6: 哎呀，蓝玉，你这小腰挺细呀，啊！

0: 你叫我蓝玉，不叫我特派员了。
1: 在别人眼里你是特派员，在我刘大某眼里你就是蓝玉啊。行了，特派员，你喝酒吧，我得上茅房去了。
0: 你小心一点啊。
2: 为了迎接以后的战斗，还有解决老百姓的医疗问题，上级指示决定派出一支医疗小分队驻扎到徐家寨附近的教堂。
3: 这个教堂我知道，马神父我也认识。
2: 我知道你熟悉那儿的情况，所以派你带一支小分队护送医疗队过去。
3: 是。
2: 哦，对了，洛伊梅同志已经被任命为医疗小分队的队长。
3: 一梅同志进步得这么快啊。
2: 你的进步也不小啊，已经是个排长了。
3: 科长，您要是有别的任务啊，就早点告诉我嘛。啊，
2: 你这个机灵鬼啊，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那个教堂靠近提兰洞，离罗斯寨也不远，你们在帮助医疗队展开工作的同时，要对这个地区展开侦查，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
3: 明白。
2: 好，去吧。

0: 一梅，你还生我的气啊？
1: 嗯，生。
0: 我让你失望了。
1: 世仔，你真是个笨蛋。
0: 武团长也说我这人太老实了。
1: 那你要小心，以后我可要欺负你了。
0: 欺负就欺负呗，我乐意。
1: 那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让我欺负呀？
0: 不，我有任务。
1: 嗯，我知道，我们医疗小分队马上就要出发了，
2: 去徐家寨的教堂。
0: 一梅啊，我得恭喜你了，你现在是队长了。
1: 这有什么好恭喜的呀？哎，对了，你也要去教堂吗？
0: 上面下了任务，让我们护送你们去。
1: 好啊，那你就来护驾吧。

0: 马神父您好，我叫郑十载，这位是我们医疗队的队长骆一梅同志。
1: 你好，年轻漂亮的姑娘。你好，仁慈的主会保佑你们安康，请进入教堂，房间已经安排好了。
0: 马神父，我们的医疗队以后就要在教堂驻扎了，还请大家多多照应。
1: 不用谢我，我欢迎大军的到来，也希望你们的医疗队能替当地的老百姓们看病。
2: 嗯，当然了，我们会为这里的老百姓免费看病的。
1: 陆队长懂医吗？
2: 这个我只懂一点，不过你放心，我们这里是医疗和救护合二为一的。嗯，
1: 那就好，请。
0: 放上，装备都卸了。
3: 是。
4: 来，把马车拉过来，把装备卸下来，快。
3: 可以，
5: 好，来来来，
3: 把这卸了，把东西卸下来，
5: 来来来，来吧，
3: 小心一点，别弄坏了啊！
4: 哎，一起搬马车，
2: 去搬到后面去啊！
4: 好，
2: 搬到那边去啊！哎，队长，杨教堂就是杨庙，神父就是杨和尚。行了，别瞎说了。

0: 走啊，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吧。
1: 世仔，我怎么觉得这个大房子有点阴森森的呀？
2: 别怕呀，这不就是一座阳庙吗？啊，咱们土地庙能住人，这个阳庙照样可以住人。
1: 哎，那你们住哪儿啊？
2: 我们住哪儿啊？当然不跟你们女兵住在一起了，也不打扰老百姓。来，你们，这儿的民风啊特别复杂。来，

0: 世仔，我突然觉得我找对了队伍，我又重新活过来了。
1: 是的，我们都找对了队伍，只有解放军才能救劳苦百姓。一梅，你扳着手指都能数清楚，土匪的日子是长不了了。
2: 你们在干什么？怎么不睡觉？
1: 马神父，我们马上就休息。
2: 那好，请你们不要半夜里在教堂内乱转，上帝这个时候也要休息。那我去睡觉了，祝你们晚安。
1: 好。他们美国人那神还休息啊？啊？
0: 刚才吓死我了。
1: 走。
3: 伤了百姓。

0: 石材，他掉了！
1: 你来干嘛？
0: 石材，
1: 我没事，看我眼皮。
0: 那可不行，
1: 这几个小兔崽子，我能搞定。哎，医疗队留在这儿，听见了吗？

0: 是的，石头时代的土匪下山抢劫，全部被消灭了，咱们的人没有伤亡呢。
1: 谁说没有伤亡的？你们排长就受伤了。啊，
0: 你中弹了？
2: 我火气太旺了，放点血去去火。阿姆桑，
3: 哟，
2: 清理战场。
3: 是，清理战场。
1: 皮不碍事的，以后啊记得每天来我这儿换药。
4: 哎，我怎么觉得你那么像我姐姐呢？
1: 哎，要不我认你做哥哥吧。
4: 行啊。哎，那你得听话，得每天给我洗脏衣服。
1: 行。
4: 轻点儿。
5: 老司令，高半云，我现在虽然是刘司令的人，但只要你们两人讲话，叫我杀

0: 时刻绝不扎九个半。
1: 薛团长，攻打长平县城是头等大事，你给我小心点，别老干偷鸡摸狗的勾当。
2: 哎，乔培云，这绝对不会。

0: 嫂，你看，那就是提篮洞。
1: 真要进去把他们脖子弄断了，报后山镇的一箭之仇啊！
0: 会的，知己知彼，要了解情况。
1: 走，
2: 好，跟上。

0: 我们过多久才到集镇上？
1: 快了吧，不到2个时辰就能到了。
0: 啊，你停一下。

0: 快上车吧，我们早一些赶路，哪些出什么意外。
1: 团长啊，
2: 团长，你看那边好像是只烧队。
3: 好，老天有眼，我雀毛不拍跑，弄点小财发发啊。弟兄们，那是个小小的商队，用不着伏击，来跟我冲杀。
4: 冲杀！

0: 你是谁？
1: 我们是解放军。
0: 解放军？
1: 哎，你别怕，土匪都打跑了。来，我扶你下来。来，
2: 慢点。
1: 去早餐厂。
0: 爸，
1: 怎么了？
0: 你看，
2: 他们谁啊？
0: 他们是我的堂哥，我们一起去汇合县城卖一些布和茶叶。
2: 这满山土匪，现在也不安全。这样吧，跟我们先走，等安顿好了再说吧。
0: 也行，既然你救了我的命，以后我都听你的话。
2: 好，走。
3: 好，谢谢。

0: 来，停下。来，小妹妹，这儿很安全。你呀，先在这儿安顿下来，过几天再送你去会合县城。
1: 谢谢长官。
0: 干嘛叫我长官呢？叫我石仔。
1: 那我叫你石仔哥行吗？
0: 当然行了。
1: 石仔哥，你看我的家人都死了，我什么都不会，要不你让我留下来吧。
0: 小妹妹，这样吧，先在这儿安定下来，这个事儿啊，咱们以后再说，好吗？

0: 走。来，
1: 刘畅。
2: 哎，同志，骆队长在吗？
3: 他在里面和马神甫说话。
2: 好好，走。
4: 马神父，你的教民很重要，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的药品并不多，是要留给上前线的解放军战士的。
5: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这一切，我全都知道，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军。我正在想办法从美国托人带一批药品。你知道，上帝赐福于众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每个人是五谷杂粮，感谢上帝的恩典。
0: 来，露娜，进来。
5: 啊，请问，这位美丽的姑娘是？
2: 这个小姑娘，是一个商队里的。今天罗斯寨的土匪把他们给打散了。他的两个堂哥都死在了土匪的手里。
5: 我很抱歉，可怜的姑娘，我很抱歉没能帮你什么忙。
2: 马神父，我想把这个小姑娘先安置在你这儿。
5: 没问题，那就先在这里住下吧。放心吧。
3: 谢谢你们，不用谢。要谢还得谢这位好心肠的解放军同志。
6: 没什么不好的呀，
7: 主和我们同在。

0: 干嘛整的？弄秋千呢。哎呀，
1: 手呢，挺会玩啊你。那是。来，我帮你啊。哎，还有绳子吗？
0: 哎，行。一梅姐，来来来，快过来。小姑娘，你这次干嘛呢？弄秋千呢，你看。
1: 哎呀，
0: 亏你想得出，看来呀是长不大了。
1: 那是，长大干什么？我才不想长大呢，对吧？
2: 爱玩是好事，来，好了，
3: 实在哥，来推我一把，上
2: 来，坐好了啊，
0: 好了，
2: 走，高不高？高，要不要再高点？行，高点，来，高点。主啊，愿你永远庇护孩子们，愿你将福祉传达到每个人，让每个人感受到温暖。
0: 阿门，再高点儿，好嘞，来，高点儿，高不高啊？高啊，好不好玩？好玩，再高点儿。哦，哇，这好玩！来，你们过来，我们玩会儿吗？我也玩会儿。来，你过来，让你玩。坐好，
4: 来，我帮你玩，
0: 你们
4: 我没玩。
5: 好玩吧？好玩，真好玩！你们先玩着吧啊！好，好，好，好玩，真好玩！
6: 想跟你说一声，大部队就要开赴陕西南了。我们作为留守部队，时间紧，任务多，人员又少，以后的日子我很可能很少来你这儿了。
0: 嗯，那你一定要自己照顾好。

0: 自己，现在匪乱这么重，随时有可能发生战斗。
1: 好，我答应你。乌娜还是个孩子，以后多多照顾她。
0: 嗯，放心吧，我会把她当作亲妹妹看待的。
1: 这就好。
2: 嘿嘿，你们俩真不够意思啊，说走就走呢，把我一个人抛那了。
0: 傻丫头，怎么能说是把你丢在那儿呢？你呀，不是刚才在那荡秋千荡得正欢吗？
1: 是啊，你这小淘气，我告诉你，我不在的时候你一个人不许玩秋千，要是出了问题看我怎么收拾你。
2: 石仔哥，你这是命令呢还是叮嘱呢？
1: 叮嘱。
2: 是。
1: 错了，那只手。又错了，那只手。
2: 知道了，长官。
1: 小淘气鬼。

0: 吓死了。
1: 一梅姐，亏你还是个解放军呢，胆子那么小。
0: 你才胆子小呢。哎，我听说是在把你救起来的时候你都快吓晕了。
1: 我没有吓晕，我那是吓得有点发抖。
0: 行了，姑娘，以后啊别这样了，人吓人会吓死人的。
1: 知道了，一梅姐。对了，一梅姐，我能叫你姐姐吗？
0: 你不是一直叫我姐姐吗？
1: 我的意思是，我能认你做我的姐姐吗？
0: 好吧，那从今天开始你就当我妹妹。
1: 一梅姐，我要送你一件礼物。你看，是富贝康公司的百雀羚。
0: 是百雀羚？这么好的东西。乌娜，这个你还是自己用吧，我不要了。
2: 我想
3: 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又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7: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

0: 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十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心里啊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配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

0: 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2: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4: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
0: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一梅姐，你刚才不是答应过我做我姐姐的吗？怎么现在又不收了呢？我生气了。
7: 哎，那我要了，谢谢你。
6: 你看，真好看。
8: 今天把大家叫来，是有两件事情要宣布一下，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商量一下。第一，代号飞蛾的谍报员已经进入汇合地区，所以请刘司令注意了，人就在眼皮底下。第二，飞蛾传来重要的消息，再一次证明了共军在近期内会往省城方向进发，所以呢，攻打紫霞、长平还有汇合，这些计划都不变。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跟大家商量一下，在攻打县城之前，我们必须要扩充兵马，你们就是抓也要给我抓点过来。
9: 抓人可以啊，武器怎么办？
10: 我正在解决这个问题，我这次来秘密地带来一批枪支弹药，增拨各个部队步枪20支，由于交通不方便，再加上各个部队急需要武器，大家就将就一下，虽然武器旧了一点，就凑合着用吧。另外再增拨子弹3000发。
11: 慢，
12: 顾主席，
11: 20杆步枪打发叫花子呢，这不是吗？
12: 就是啊。
13: 对啊，顾主席，你让我们兄弟攻打县城才20杆枪，管什么用啊？而且还是旧的，恐怕还是老套筒吧。
12: 老套筒。
14: 哎，幺妹，你说这老套筒只能打什么呀？
9: 那玩意儿打野猪差不多吧。
14: 打野猪？

0: 那东西卡壳啊。
1: 刘司令，你瞎起什么劲呢？
0: 我没有瞎起劲啊。那如果是我自己搞武器，我自己搞人马，那攻下了县城，县城就是我刘大卯的。
2: 是啊，哎，弟兄们拼死拼活的干，到时候啊，地盘不归我，我跟你们讲，我可不干啊！啊，
3: 没，
2: 我不干，
3: 没人干，
2: 你干吗？
3: 不干，
2: 没准的买卖咱们不干。哎，
3: 吵什么吵啊？为了那么点蝇头小利，我告诉你们，等攻下县城，你就什么都有了。现在这关键的时刻，我们就得想办法为党国效忠，这才对嘛。
1: 曹司令说的对，大家先不要计较个人利益。
4: 大家说的都不错。谁攻下县城以后，除了嘉奖以外，我以省政府的名义颁发委任状，县长、副县长、局长，统统归你们。
2: 好，太好了！哎，到时候咱们都弄个县长当当啊！啊，
5: 好，这票买卖咱们兄弟跟他干了。
6: 我就是县长、正县长，全县都归我管。
2: 好。
1: 刘大卯，啊，这会上怎么就你没有提扩充兵马的事儿啊？我真是替你着急啊！
0: 急什么？急有什么用啊？我就是不扩充兵马，我也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姓谷的事儿啊，对吧？他又没给我什么好处，我凭什么跟这个姓……
1: 你小声一点行不行啊？你是省城反共自卫军的司令。
0: 那行，这司令你当。
1: 你这话怎么说啊？好，那你就永远盯着你那五十里方圆。
0: 哎，这五十里好管呢，还不远不近的，啊，是吧？
1: 刘大卯，你能不能把目光放得远一点，看看五百里、五千里呢？
0: 多少？五千里？五千里，他已经，他都外国去了。
1: 外国又怎么了？我一听到你提这个提篮洞，我就对你失望。行吧。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0: 我，哎，特派员，
7: 你刘大毛，怎么了？生气了？
0: 我哪知道他怎么了？
7: 我知道。
0: 怎么了？
7: 看上你了吧？
0: 我也知道，但我刘大毛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就以身相许呢？嗯。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而且我认为，就是姓谷的和蓝玉不提出来，我们也应该招兵买马，扩充队伍，以便占领更多的地盘。
8: 哥，我有个想法。
0: 哎，说说。
8: 哎，你看啊，咱们可以让咱们的人下山，去说服自己的亲友上山，这样就能壮大军马了吗？
0: 你这办法不新鲜，别人也会。
8: 我还没说完呢，咱们可以先分个班，这一个班下去就带回一个排来，那就直接把班长提为排长啊，一个排下去就带回一个连来啊，那直接把排长提为连长嘛。来十个人，咱就给十块大洋人头费。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是黑吃黑，吞掉一小波土匪的话，那就按十块大洋一个人收买，但是当头的得杀了。
0: 啊，二木真可以当军师了。
8: 我早说过，我是咱提篮洞不可缺少的人物嘛。
9: 我觉得二木说的挺好的。钱我有，我出了。
0: 好，那咱就放人下山。可是这军火怎么办呢？
10: 抢。
0: 怎么抢？
10: 我在后山镇守粮库的时候，知道不远的绵山有个国军的小型军火库，那里的国军投靠了共军，现在应该不会有多少人马。
8: 哥，我也要去。
0: 去。任何行动你都不能参加。
8: 为什么呀？我这……
0: 闭嘴！子涵，你接着说。

0: 弟兄们，今天我刘大卯在这儿送你们下山，三天以后我在这儿等你们上山，你们要的酒和肉我都给大家备好啊，你们要的女人等我们进了会合县城养精蓄锐，睡他个一天一夜，好不好？
1: 好。
0: 李四海，抢武器的这个事儿是你提出来的，这次我刘大卯就看你的了。
2: 我还要一个搭档。
0: 你不就是惦记着正副司令吗？
2: 是，我要的是正副司令。
0: 好，这个弟兄们出发。
3: 走走走
4: 走，
3: 咱们走。

0: 不要再迟逗留，快点走开了！解放军同志，我们走累了，歇一会儿就走。
1: 这里是军事重地，快点走开了。好，我们马上就走。哎。
2: 枪声好像是从边上仓库传来，难道是土匪袭击仓库？走，小松田。
3: 好，支援备藏仓库，走，快走，逃跑。

0: 你的投降。
1: 红军，你听着，你已经被包围了，你是打不

0: 不好，肯定是共军来支援了，快撤！
1: 不行，再搬点回去，来一趟不容易。

0: 老曹，哟，你带人从这个小山岗翻过去，一定要堵在马车的前头。我从这儿走，两面夹击。好，一班二班，跟我来，走走。
1: 说你笨吧，还不承认？你想害死我吗？
0: 还想咋着？你在干嘛呢？
1: 这把枪。 大哥喜欢，下好班法锁，占据有利地形，准备战斗，准备。
2: 武器多，这回啊，我让他们看看啊！提兰洞是什么样的一支队伍，大哥说了，谁要是把他惹恼了，他就把省反共自卫军的牌子给砸了，换上中华救国军司令部的牌子。哈哈哈哈，
3: 少说话，小心点，后边还有追兵呢。
2: 二当家的，前面好像有工具啊！
3: 停！
2: 冲过去！
3: 前面有伏兵，后面有追兵，冲过去先死，东西不要了，山上地悬手，走！
2: 不行，这么多武器，不是白白丢掉了吗？
3: 武器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啊？
2: 还不行，你不冲，我毙了你！
3: 炸！炸！炸！
2: 炸！

0: 先车子删码上去，快撤！
1: 撤！撤！二当家，啊，你没事吧？
2: 扫把，你他娘的来的真是时候啊！
1: 是二木算他兄弟们可能有难，所以我们就赶过来了。
2: 二木啊，你那脑袋瓜真是好使啊！
1: 二当家，咱们还是先撤吧，小心共军有援兵啊！
2: 现在没有两面夹击了，没事，不用怕。
0: 二爷，扫把说的对，此地非久留之地，赶紧撤吧。
3: 行了，都别说了，回去了。
2: 好，弟兄们，扛上箱子，撤！
1: 兄弟们，来搬东西。

同志们，我们的大部队开拔以后，会合、长平、紫霞等被我们解放过的地区，守备兵力薄弱，我们要。

0: 防止国民党残部和土匪武装攻击县城。现在省城的匪情特别严重，山高林密，适合土匪生存和发展。加上国民党曾经在省城举办了2期游击培训班，培养了一批顽固的保安团。上级考虑到剿匪工作的重要性，决定专门组建剿匪团，团长由武宁同志担任，营长、连长、排长等的任命已上报军区批准，稍后任命。
1: 同志们，我们在绵山的军火库被抢，是铁栏洞的刘大猛干的。这个悍匪我们并不陌生，已经交手过几次了，以后他就是我们剿匪团最主要的对手之一，务必做好一切准备。
2: 是。

弟兄们，我们提篮洞大喜的日子到了。昨天我们抢了共军的军火库，提篮洞报省反共自卫军兵强马壮的日子就要到了，所以我今天要正式宣布，除开郑幺妹、关虎二位副司令外，特任命嘎子为参谋长，毕四海为副参谋长，刘二木为司令部文书。我们还要各设团、营、连、排，把归属于我们提篮洞管辖的各山寨各设团部，放出去征兵的弟兄就要回来了。我们呢还要增加武器，我们还要增加人手，所以我要向特派员要人，要报务员，要小钢炮。当然了，我们要赶快的学会小钢炮是如何的使用的，所以往后提篮洞就不再号称50里归我们管辖了。

0: 从粮库到提篮洞，以后啊，我到哪，你们就到哪。
1: 来，哥几个多喝点啊，多喝点。
2: 李参谋长，你从排长升到了副参谋长，这回你该知足了吧？
0: 小兔子，好好的跟着我干，有你们升官发财的机会。
3: 谷主席来令，让我们把各部队的匪首都集合到提篮洞，为刘大毛和郑幺妹庆功。
4: 谷主席早就说过了，县城要暴动，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
3: 曹司令是有些泄气了吧？
4: 什么泄气不泄气？你没看到当前的形势啊？胳膊拧不过大腿，共产党的大腿现在是又粗又硬。
3: 信心是决定一切的，如果连信心都没有的话，那这仗怎么打呀？曹司令，谷主席是很有信心的，我希望你也一样有信心。这个庆功会嘛，就好好的开。
4: 好。

0: 各位弟兄们，今天大家相聚在提篮洞，是为刘司令、政府司令、官副司令进攻。因为刘司令他们在后山镇和闽山打的这两仗，证明共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从此破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刘司令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扩充了兵力，装备了武器，做好了应战的准备，所以才把共军打得落花流水。
1: 刘大当家的，庆功好啊！我今儿不灌倒你，我就不姓李。
2: 我他娘的，别的不陪，这个酒我一陪到底。
1: 好，
3: 大家安静一下，听谷主席接着讲吧。
0: 为了表彰刘司令、政府司令和官副司令，特授予战斗勋章一枚。

0: 刘司令，祝贺你。
1: 这破铁皮的玩意儿能换酒喝吗？啊？
0: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我不这么说该怎么说呀？
2: 除此之外，再奖励刘司令所部大洋5000块，再配备2名迫击炮手，希望大家向刘司令学习，再立新功。
1: 谢谢谷主席啊！
3: 司令，司令，司令，咱们叛起征兵的兄弟们回来了！
4: 哎呀，哎呀，兄弟们辛苦了，辛苦了！哎，好样的！哎，都是好样的啊！这个如果一个人带10个人来，可以当班长啊！班长如果带回一个排来，我就让他当排长，好不好？
5: 好。
6: 韩木匠吴屠夫，去我屋里把箱子抬来。
7: 是二少奶奶。
8: 蓝玉，沈豹，你们要格外小心，要用好铁栏洞的人马，但绝不能让他们任意发展，要在他们中间安插人手。
7: 拉开一点，来，好，
9: 来，别慌，别慌，别慌，别慌，
7: 哎，好。
1: 哎呀，发钱了，发钱了啊！
10: 哎呀，这么多啊！这还有这么多！哎
6: 呀，发钱了！哎
7: 呀，别忘别忘！哎呀，来，你的，来，辛苦了啊！别动了啊！来，你的，
11: 走。
12: 张团长，看着没有？提篮洞越搞势力越大，你看着搞着搞着，最后把曹司令都搞掉，
10: 这实在没办法，他确实有这个能力。
12: 我现在虽然是刘大毛的人，可他娘的老子就是不服。
10: 老哥，你身在曹营心在汉，我看出来了，要不干脆跟曹司令得了。
12: 我他妈谁都不跟，要是曹司令能再拉我一把。
13: 刘团长，
1: 哎，曹司令，哎，曹司令，
12: 说什么呢？啊，我在跟张团长说，以后湘黔边界那可都是刘司令的天下，你曹司令。
1: 看了，自己也做不出来。
2: 各位，沈臣还是蒋委员长的天下，到时候各位都是有功之臣啊，挨个论功行赏。来，为了最后

0: 的胜利，干了这一杯，
1: 来来来
2: 来来来，
1: 哎呀，刘司令，上次我用酒杯敬你，你说一壶壶的喝，刘司令的酒量那是天下无敌呀！
2: 哎哎，阙团长，我的酒量一般，也就半斤八两吧。
3: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4: 海洋是一座天然的资源保护，这里不仅活跃着各种形状的鱼群，还有储量丰富的海洋植被。人们食用海带的历史悠久，潮流大，风浪小，远离污染区，造就了海带极高的品质，爽滑的口感和大海的鲜美，好吃又解馋。
5: 这就是在海洋里面种植的蔬菜海带，从十二月份的开始育苗，在大海里面要长五个月才能够长这么大。所以这里的海带吃起来口感啊，就是软糯香鲜，这就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味道。海带虽然说不是很高端的海产品，但是是每家每户都需要的海产品。
6: 老铁们看一下，我正在这个海带的加工车间，看一下我身边这个海带丝刚刚切割完成，非常的新鲜。
7: 谁家舍得用这么好的海带来切丝？看看咱们家就用这种，去了边，去了尾，用中间这部分好的部分来切丝。所以说呀，咱们切出来这个丝特别的均匀，又细又长，而且特别的厚实。
8: 总是吃饭没胃口吗？就试试这个海带丝吧，它非常的清爽脆嫩，吃起来非常爽口，非常不错。
4: 五包、十五包、五十包、一百包，不堪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一百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一百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一百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9: 这不前两天有好多家人们说这个海带丝好吃吗？哎，你看啊，我给你们找到了这个，一次让你们吃过瘾。你们别看它便宜啊，它用的还都是海带的中段，你看呐，就特别的新鲜。就这品质啊，咱们在超市买一包不得个2-3块，吃起来呀，特别的脆，口感啊是那种很鲜嫩的，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是越吃越过瘾。它不会特别的咸，所以啊，咱们平时直接吃都是可以的，或者拿它搭个馒头，配个白粥啥的也很不错。哎，它这一包啊，里面的这个分量是真的不少。你就像咱们姐妹们平时晚上嘴馋，或者是平时没胃口的呀，真的可以闭眼去冲。
10: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呀，脆嫩爽口，很有嚼劲儿，非常下饭，吃着呀很过瘾。它不仅好吃啊，还很营养健康，平常可以当做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啊，都想再买它几袋。
11: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儿，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4: 五包、十五包、五十包、一百包，不堪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一百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一百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一百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12: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8: 天气热起来，怎么少得了这道可口的海带丝，特别开胃，根本停不下来，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 带方便，开带及时，老顾客吃了都说好，地道的重庆味，小时候的味道。

0: 个视频一定不要错过啊，家人们，赶紧来薅大羊毛！海带丝大家都很熟悉吧？在线下的超市里边呢，一包怎么也得个两三块钱吧？只要99块钱，足足给到100包，算下来啊，一包还不到1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这个羊毛啊，一定要薅。它是开袋即食的，家人们呐，平常你要是嘴巴比较馋了，就把它当个小零食吃也行，或者是平常咱们就个早餐呀，吃个馒头喝点粥啊，或者是喝点面条当个小咸菜吃，都很好吃。它打开了之后啊，就是这样的，不是那种齁咸的，哎，就是很好吃很开胃的那种感觉。我呀就特别喜欢吃海带，我不管是吃麻辣烫或者是平常吃啥菜的时候啊，我都是放点海带，所以说呀，这种海带丝啊我就特别喜欢吃。像咱们吃的比较油腻，你们呢就囤一点放在家里面，平常的时候拿出来一点啊，就着肉吃也可以，特别的解腻，真的很开胃。而且啊，当个小零食吃，你嘴巴馋的时候又想着保持自己，又不愿意吃那种油腻特别大的，你呀就点这个很解馋。
1: 这个好美式啊，即食海带丝，好吃开胃，很下饭。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可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你们看，就这么一小包啊，算下来啊才花几毛钱，99块钱呢，到手一箱，整整是100包，全都是独立的包装，一两人吃啊，一顿饭刚刚好。不管你是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主要是价格不贵呀，味道还这么好，太满意了。
2: 你是不是也每天问午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到现在还在纠结的人，赶快买一包好美式即食海带丝，不是50包，也不是60包，而是整整的100包啊！它这个是开袋就可以吃的，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吃起来特别特别的脆爽。而且的话，它这个是厂家直销的，所以价格特别的划算，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
0: 喜欢吃海带丝的家人们看过来，好美式即食海带丝真是便宜到家了，而且还包邮到家。咱们平时早餐吃个粥啊，吃个馒头啊，配上海带丝，嘎嘎下饭啊！也可以开袋即食当零食吃，那也是贼了好吃。这可不是吃颗20克的小包装啊，每一包都是30克的大分量。采用呢都是新鲜海带的中段制作的，咸淡适中，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咱们平时大鱼大肉吃腻了，咱就来上这么一包，那真的是开胃又解馋。今天呢，只要99块钱就可以给咱们发整整100包。刷到视频的家人们啊，赶紧拼手速吧！
3: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呀，脆嫩爽口，很有嚼劲儿，非常下饭，吃着呀很过瘾。它不仅好吃啊，还很营养健康，平常可以当做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呀，都想再买它几袋。
4: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5: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6: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儿，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1: 这个好美式啊，即食海带丝，好吃开胃，很下饭。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可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不管你吃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
0: 海带丝的大羊毛来了，姐妹们，现

下超市里面一块钱一包的同等品质的，哎，咱们这个好美制即食海带丝99块钱到手足足的100包，还给咱们包邮送到家，品质啊是有保证的。

0: 你晚上宵夜饿的时候啊，咱们吃包方便面，吃个螺蛳粉，搭配个小海带丝，都好吃，当个小凉菜都可以，很好吃的。99块钱，到手足足100包，哎，一包啊还不到1块钱，一包就是一盘菜，真的是超级便宜了。线下超市里面，你们去买同款的话，最少也不得1块、2块、3块钱吗？哎，咱们这个真的是大优惠、大活动啊！
1: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2: 这就是在海洋里面种植的蔬菜海带，从12月份呢开始育苗，在大海里面要长5个月才能够长这么大，所以这里的海带吃起来口感啊就是软糯生鲜，这就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味道。海带虽然说不是很高端的海产品，但是是每家每户都需要的海产品。
3: 老铁们看一下，我正在这个海带的加工车间，看一下我身边这个海带丝刚刚切割完成，非常的新鲜。
4: 谁家舍得用这么好的海带来切丝？看看咱们家就用这种，去了边，去了尾，用中间这部分好的部分来切丝。所以说呀，咱们切出来这个丝特别的均匀，又细又长，而且特别的厚实。
5: 总是吃饭没胃口吗？就试试这个海带丝吧，它非常的清爽脆嫩，吃起来非常爽口，非常不错，
6: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呀，脆嫩爽口，很有嚼劲，非常下饭，吃着呀很过瘾。它不仅好吃啊，还很营养健康，平常可以当做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呀都想再买它几袋。
7: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1: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8: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5: 天气热起来怎么少得了这道可口的海带丝，特别开胃，根本停不下来，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老顾客吃了都说好，地道的重庆味，小时候的味道。
0: 这个视频一定不要错过啊，家人们，赶紧来薅大羊毛！海带丝大家都很熟悉吧？哎，在线下的超市里边呢，一包怎么也得个2-3块钱吧？只要99块钱，足足给到100包，算下来啊，一包还不到1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这个羊毛啊，一定要薅。它是开袋即食的，家人们呐，平常你要是嘴巴比较馋了，就把它当个小零食吃也行，或者是平常咱们就个早餐呀，吃个馒头喝点粥啊，或者是喝点面条当个小咸菜吃，都很好吃。它打开了之后啊，就是这样的，不是那种齁咸的，哎，就是很好吃、很开胃的那种感觉。我呀就特别喜欢吃海带，我不管是吃麻辣烫，或者是平常吃啥菜的时候啊，我都是放点海带。所以说呀，这种海带丝啊，我就特别喜欢吃。像咱们吃的比较油腻，你们呐就囤一点放在家里面，平常的时候拿出来一点啊，就着肉吃也可以，特别的解腻，真的很开胃。而且啊，当个小零食吃，你嘴巴馋的时候又想着保持自己，又不愿意吃那种油腻特别大的，你呀就点这个很解馋。
2: 这个好美式啊，即食海带丝，好吃开胃，很下饭，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

0: 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所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你们看，就这么一小包啊，算下来呀、啊、才花几毛钱，99块钱呢，到手一箱，整整是100包，全都是独立的包装，一两人吃啊，一顿饭刚刚好。不管你是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主要是价格不贵啊，味道还这么好，太满意了。
1: 你是不是也每天问午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到现在还在纠结的人，赶快买一包好美式即食海带丝，不是50包，也不是60包，而是整整的100包啊！它这个是开袋就可以吃的，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吃起来特别特别的脆爽，而且的话，它这个是厂家直销的啊，所以价格特别的划算，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
2: 喜欢吃海带丝的家人们看过来，好美式即食海带丝真是便宜到家了，而且还包邮到家。咱们平时早餐吃个粥啊，吃个馒头啊，配上海带丝，嘎嘎下饭啊！也可以开袋即食当零食吃，那也是贼了好吃。这可不是10克20克的小包装啊，每一包都是30克的大分量。采用呢都是新鲜海带的中段制作的，咸淡适中，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咱们平时大鱼大肉吃腻了，咱就来上这么一包，那真的是开胃又解馋。今天呢只要99块钱就可以给咱们发整整100包，刷到视频的家人们赶紧拼手速吧，
3: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呀、啊，脆嫩爽口，很有嚼劲儿，非常下饭，吃着呀很过瘾。它不仅好吃啊，还很营养健康，平常可以当做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啊，都想再买它几袋。
4: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啊，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而且海带的热量啊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5: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6: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儿，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0: 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好吃开胃，很下饭。人家呀，这个可以称得上是海鲜了。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所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不管你是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
6: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
0: 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好吃开胃，很下饭。人家呀，这个可以称得上是海鲜了。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所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不管你是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
5: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刘司令，今天敢不敢跟我一壶壶的干？
1: 邱连长，刘司令最近比较辛苦。
0: 辛苦什么呀？他又没有压寨夫人。
1: 听你这意思，是想给刘司令好看呀？
0: 这话怎么说的？怎么给刘司令好看呢？哎，刘司令打了胜仗，咱高兴啊，咱跟他干两口啊。刘司令啊，要是身体不好，怕喝酒伤身，那就改日啊。
2: 怕？我刘大卯他娘的是酒缸里泡大的，什么叫怕？我不知道。
0: 哎，慢着，刘司令啊，在喝酒前，咱们得定条规矩。
2: 说，
0: 咱们罗斯寨负责攻打长平，长平打下来了，长平县就归我罗斯寨。
2: 薛团长，你这是想自立门户啊？
0: 怎么自立门户呢？哎，长平的地段也不算大，攻下长平，咱们部队也换块牌子，弄个长平县反共救国军，咱们也弄个司令当当。刘司令，笑什么呀？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2: 答应怎么样？不答应又怎么样？
0: 刘司令，你打了胜仗，升官发财，
3: 从湘黔反共自卫军
0: 变成省里的反共救国军，当然了，天经地义。我打了胜仗，弄个司令当当啊，怎么着了？就大逆不道了？
2: 你他妈的就是大逆不道！你敢自立门户，老子割了你的脑袋！
0: 割了我的脑袋？行，你来，你割，你割。
4: 薛团长，你的罗斯寨归刘司令管辖，你怎么可以不服从命令呢？
5: 薛团长，特派员说的对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刘司令让你当司令，你就能当司令。就是你攻打下了长平县，刘司令要当县长，你也没辙。
0: 那我为什么要攻打长平啊？啊，叫我的弟兄们去死啊！叫刘司令挂勋章。
6: 你反了！
7: 邱团长，司令当不上了，当上落汤鸡了吧？
8: 哎，黄毛，你罗斯寨神你个屁呀！啊，你以后再倒提蓝洞啊，你就成落汤鸡了啊！
0: 有大毛，你他妈的欺人太甚！
9: 好了好了，大家都是兄弟，不要再吵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精神团结。
6: 呸！精神团结？
2: 薛团长，今儿老子不让你服了我，我他娘的就让你当司令。
0: 你说的是真的？
2: 真的假的？他说了算。
0: 攻打长平是郭主席的命令，打下长平，地盘归我，县长归我，是郭主席的意思。你刘大毛管不了。弟兄们，回罗斯寨，等打下长平，老子就他妈是司令。
6: 老子就他妈司令。
2: 刚才谁说的？军人要服从命令，一个团长他娘的不听司令的，我把他毙了，你们有这么紧张吗？
10: 今天这事儿谁敢再闹，提篮洞不会给他好果子吃。

0: 薛团长完全是咎由自取，现在谁也不许动手了。献身为公，自己人打自己人，成何体统啊！
1: 把薛团长给我拖出去。

0: 特派员，这刘大某也太不像话了，当着众人的面把阙团长给杀了，他根本就没把你这主席放在眼里啊！
1: 蓝日，这件事你怎么看啊？刘大某枪杀阙团长是过分了点，但是阙团长当众这样羞辱刘大某，要自立为王，也是该杀。
2: 特派员，你怎么事事都袒护刘大某啊？啊，说什么话都向着他，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0: 曹申报，你胡说！
3: 我怎么胡说了？
0: 现在是党国危难之际，像刘大某这样的人，他敢跟共产党斗，我们就是要用，而且要重用。
2: 我痛心呐！大业未成，自相残杀，这将要功败垂成呐！
0: 干爹。
2: 刘大某，我们要用，但是这匹野马必须要套上个龙头。蓝玉啊，这个任务就交给你，我相信你能驯服这匹野马，真正为我所用。
1: 请干爹放心，我蓝玉尽力而为。曹司令，大敌当前，正是用人之际，我希望你和刘大某之间要精诚合作。
2: 好，谷主席，我听你的。哦，还有，关于罗斯寨阙团长的死，你们要设法化解冤仇，这件事情啊，就由你去办吧。
1: 嗯，
2: 我马上要走了，下面具体的任务就交给蓝玉执行。蓝玉啊，你设法到提兰洞去一趟，告诉刘大毛，接替阙团长的人选。
1: 暂时先不要动，等我回来亲自任命。明白。对，绝不能让刘大某一个人把罗斯寨给独吞了。今后啊，你们罗斯寨的日子可不好过呀，这地盘是刘大某的，人也是刘大某的，我劝你们以后要安分点儿。
4: 别一天到晚总想着替薛团长报仇。
5: 跪下！
1: 黄毛，你这是干什么？
5: 曹司令，我们有一事相求。
1: 什么事儿？
5: 杀刘大某。
1: 黄毛呀，我是奉谷主席之命前来调解的，这事儿恐怕我不能答应啊。不过。
5: 你杀刘大某也用不着跟我说呀。杀了刘大某，罗斯寨就是您曹司令的，弟兄们都还愿为曹司令效力。
4: 这么说，你们罗斯寨的弟兄还愿意跟本司令，对吧？
5: 对。
4: 不瞒曹司令，我们已经在提兰洞附近设下了埋伏，只要他刘大某敢离开提兰洞半步，我们就下手。
1: 而且不用枪，用刀，绝对不会惊动提兰洞的任何人。弟兄们，亮刀！好麻呀，我什么也不知道，你好自为之啊。走。

0: 大家都坐下吧。我是下部队路过剿匪团，所以来给你们开一个碰头会。现在的匪情非常严重，省城解放以后，农村的土改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是现在有些地方的土改却进行得很艰难，因为土匪在四处残杀我们的农会干部。我们剿匪不力，我们保护农会干部不力啊，同志们。如果人人都人心惶惶的，谁来当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现在我就要听听你们对匪情的分析和剿匪的高见。
1: 参谋长，你还是坐下说吧。
0: 要坐你坐，今天这个会我要站着开，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剿匪团通过一个站着会议开的以后，剿匪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
2: 同志们，既然首长站着，我们也站着开完这个会。
0: 好，有志气。是实在排长吗？那就你先说。
2: 报告参谋长，我们排一直在排查匪情，提篮洞、罗斯寨、清风岭、老阴岩、丹桂寨、鸡鸣山、黄公洞等等山寨，都在扩充兵力、增加军火，各个山寨联系紧密，已经结成联盟。特别是提篮洞的刘大毛，现任反共自卫军司令，与副司令郑幺妹配合默契，绵山军火库一案就是他们所为。
0: 现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2: 他们又在招兵买马，已成为一方老大，而各个山寨隐藏在山林当中，难以琢磨，行动诡秘。我们剿匪部队大多又是平原兵，对本地不熟悉，这给剿匪工作造成很大难度。
0: 好，既然各个山寨都比较分散，那我们剿灭土匪就要一个个的围剿，个个进炮。
3: 是。

0: 我说你做事太鲁莽了吧，你杀了这个雀团长就不想想后果？
1: 老子早就想把他给灭了，今天他是自己撞到枪口上来，不灭了他，娘的，罗师寨就不姓刘。
0: 哎，这个雀团长啊，早晚得挨着明枪。

0: 你这是手，不是爪子，别随便乱。
1: 这怎么能是爪子呢？你这是爪子，这是手。
0: 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别嬉皮笑脸的。
1: 我也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来提篮洞这么久了，不能老让我等着吧？啊？但我等到什么时候？

0: 不放。
1: 放下！
2: 刘司令，政府司令，你们这是树林里散步，够甜蜜的。
0: 妈的，你这个小杂碎啊！
2: 出来！我看到你了，你再不出来，老子一枪崩了你！

0: 刘二木，
1: 有学问，
0: 有学问啊你！看看网里挂的是什么。
2: 二木，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3: 你不也在这儿呢吗？
0: 今天我黄毛运气好，一网给搂了三个。来呀、啊，弟兄们，在网下面给我加上柴草。

0: 我今天倒要看看这刘大毛是个什么货色。我今天要把他用烟活活的熏死，用火活活的烤死，让弟兄们都尝尝吃人肉的滋味。
1: 好，
2: 小子，有本事你把郑幺妹给我放了，跟一个女人过不去，你算什么能耐啊？耶，
0: 你算说对了，我就是和女人过不去，我就是没能耐，我黄毛就是喜欢用阴招，因为我用明招我敌不过你刘大毛。
3: 刘大毛，你累不累啊？跟他废什么话？
2: 幺妹，恐怕今天我们俩这100多斤得交代在这儿。
0: 刘大毛，你也有今天。
3: 哎，刘大毛，这回真是不能同年同月同日，哎，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了。
2: 那也是一件最大的幸事啊。
3: 我让你不得好死！
4: 死到临头还嘴硬，收！
3: 滚！不行，跪下！
0: 特派员，
3: 跪下！把刘司令跟郑副司令放了。
0: 不放。

0: 哎！
1: 干嘛？哎呀！
0: 快说，谁让你来的？
1: 啊！老子让老子来的。
0: 我叫你老子让老子来的。
1: 哎，没事吧，幺妈？
2: 能没事吗？你个书呆子，你跑这来干什么呀？
3: 看来你的能耐也只能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挥老拳。什么狗屁刘司令，和传说中的相差很大呀。
0: 好，好，我不打你啊，我找人把你这骨头一根一根的卸下来。
3: 来呀、啊！
2: 你就是找死，让他走吧。
0: 什么？让他走？我们俩差点让这小子给烧死。
2: 他也是为了主子办事儿，也算是一条好汉。
4: 这事儿就到此为止，要是传出去的话，我拿军法从事。
2: 滚吧，滚回你罗斯寨去。
0: 走，快走。
5: 特派员，谢了，这次多亏了你救了我们。
4: 刘司令在平时最不喜欢这个时候有人看到吧？
5: 啊？
2: 特派员，刘司令是个大老粗，有什么话得直说。
4: 谷主席在临走前交代了，罗氏寨的团长由他亲自任命。
5: 那这谷主席是对我刘大宝不信任了？
4: 主要是考虑到罗氏寨的人对你有仇，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对你不利。
5: 行，但是罗氏寨的人马还得归我刘大宝管辖。
4: 这没问题。
5: 哎，特派员，上身坐坐。
4: 本来我是想去提篮洞坐坐的，可现在就免了吧。就不打扰你们的好事儿了，别多对，走。
2: 我怎么闻着这一股一股的酸味儿啊？你说是不是这特派员把醋缸打了？
5: 幺妹，今天多亏了人家救了我们。
2: 救的是你，不是我，我可不领这情。
5: 我说你这人有点太不厚道了吧？
2: 特派员厚道，你去找他。

0: 找刘大某复仇，结果中了埋伏，被打得落花流水。我怎么问他，黄毛他都不说，是怎么回事？
1: 曹司令，那你是什么意思？
0: 我觉得刘大某的身后一定有高人罩着。
1: 按照曹司令的意思，是要把刘大某和郑瑶妹给做了。
0: 特派员，你这是想歪了，本司令从来都没有这种想法。哎，特派员，你这脸色不好，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1: 曹司令，谢谢你的关心，我现在就是需要安静一会儿。
0: 啊，特派员，那我就告辞了。
1: 不送。

0: 你还会吹这个呀？
1: 幺妹儿，你跟着我干嘛？
0: 不放心你，你手无缚鸡之力，还要当土匪。
1: 我不像土匪吗？
0: 你说呢？
1: 我真是没用，这提篮洞混了这么久，还是不伦不类的。所以我想去省城了。
0: 干什么去啊？
1: 我哥说的没错，我应该找一份好差事，然后娶妻生子，这样才能对得起我死去的爹娘。
2: 现在只有两个方案：第一，刘大某、郑幺妹必须听从谷主席和特派员的本司令下达的命令，不得反抗；二，如果刘大某再给本司令捣乱，你找个适当的机会把他给干掉。
3: 是。
0: 大某，先别走了。
3: 为什么？
0: 现在不太平，兵荒马乱，你一个人下山我也不放心。等过一段日子我送你下山，别让你哥担心。
1: 我哥他老说让我走，其实是对的。我现在心里明白了，我为什么不愿意走，不是因为我想在山上当土匪，我是不想离开他，因为我哥是我唯一的亲人。
0: 既然这么想，那就别走了。
1: 幺妹，我心里又怕的很。
0: 这山上的日子我也害怕，可是既然上了山，就要继续走下去。
1: 幺妹，你想过没有，徐家那是大财主，你是徐家的媳妇儿，那我是大土匪的弟弟，共产党不会给咱们好果子吃的。
0: 二莫，其实你心里面全都明白。
1: 妈妈，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在提篮洞待下去了，我得去省城找一个安生的工作，过与世无争的日子也就罢了。可是我放心不下我哥。幺妹儿，你能答应我件事吗？替我照顾着我哥。

0: 哥他爱喝酒，老是烂醉如泥的，脾气还不好，总爱打骂人。
1: 行了，别说了，我了解你哥。
0: 既然你了解我哥，那你答应我好好照顾他好吗？
2: 二木要走了，我的心情很复杂。我知道二木也喜欢我，但他对我说让我照顾刘大猫，这番话令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面对他们两兄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孩子，你怎么还不睡？
1: 哦，我刚才忘了吹灯了，马上就睡了。
0: 孩子，安详地睡在主的怀里吧，上帝会保佑你。
1: 晚安。
0: 晚安。

0: 曹司令，你好有闲心啊。
1: 哎，这鸟是张团长送的，现在又没有仗打，只能养养鸟玩了。
0: 一周后就有仗打了，攻打会合县城。
1: 什么？不是长平、紫霞、会合三个县城一起攻打吗？怎么，谷主席又改变主意了？
0: 要一举拿下三个县城，势必兵力都会分散，谷主席认为还是先拿下会合县城比较有把握。
2: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5: 多食、
4: 多尿，
3: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5: 消瘦，
3: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3: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3: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

0: 二阶堂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法理销售，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

0: 样，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

0: 聊天，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0: 二七糖。

0: 疗方牌医用穴位私聊天，贴穴位做私聊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特派员刘大某他们提兰洞兵强马壮，让他们去打吧。啊，
4: 刘司令和郑副司令可以担任主攻，但是你和罗氏寨的人马也一定要去。
3: 什么意思？
4: 我倒有个主意，我带着我的别动队也一起去攻打。
3: 特派员，你已经有了别动队了，你又惦记着罗斯寨，你这手是不是伸得太长了？
4: 我看还是你惦记着罗氏寨吧，你的手也伸得太长了。
3: 是啊，岳村长就那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到现在为止罗氏寨还没有一个头领。这样吧，既然话都说明白了，我们就请示请示谷主席，让谷主席来定夺怎么样？
5: 报告。报告，谷主席来电。
3: 这谷主席是真不经念叨啊，念叨念叨，谷主席的电报就来了。特派员，谷主席说了，罗斯寨的人马归本司令统领。
4: 既然谷主席这么定了，那就执行吧。
6: 报告。
3: 进来。
6: 报告司令，刚刚接到特派员命令，命令我们一周后夜攻会合县城，罗氏寨配合我们一起行动。
3: 你别给我看这个，告诉我一周后几号

0: 哪一天夜宫？
1: 14号夜凌晨0时准时进宫。特派员还要求我们在13号夜10点以前完成工程的准备工作。
0: 好，

0: 小子行啊，没看到我们是不是？
1: 啊！
2: 我怕打扰各位。
0: 打搅？你不打招呼不叫声爷，还他妈叫打搅？说，你干嘛去？
2: 我去省城。
0: 省城？这书也能当饭吃啊？身上带钱没？
2: 带了。
0: 这。
1: 3块银元？3块银元，你也敢从我们面前过？
3: 住手！这事要是让我哥知道，你们都得没命。哥，哥，哥，救我！
1: 下，
0: 哥，谁是你哥呀？你哥呢？
4: 刘二木。
0: 怎么，不认识我了？
3: 你们是一伙的？你们是罗氏寨的？
0: 给我冲！强盗土匪，你哥才是强盗土匪。
3: 停，
0: 先不要打死他，不要让刘大毛也知道雀船长的事儿不会就这么完了。先给我绑起来，带回山寨。
1: 站住！什么人？
5: 提篮洞的人，说来外快跑！
3: 回济南道，
1: 二当家，
6: 快点把路下来。
1: 二木，
6: 快，
1: 二木，
7: 二木，
6: 你伤哪儿了？二木，你疼不疼？疼你就喊。
7: 二木，别怕啊，我看了，只是伤到皮外了，皮外伤而已，没事儿啊。
6: 这是哪一个王八蛋，把我弟弟打成这个样子？弟兄们，跟我来。
8: 是。
7: 二木，别怕啊，没事。
6: 二，什么人？
0: 罗氏寨的黄毛。
6: 妈的，又是这个杂种！
0: 这还有两个活的。
6: 说，谁让你们把我弟弟打成那个样子的？
9: 大爷，这是黄毛的意思，是他让我们抽他们的，不关我的事儿。
1: 大爷，我们不知道他是您弟弟，我们要知道他是您弟弟，你就借我们100个胆儿，我们也不敢呐。
6: 把这两个东西给我弄到山上去。
0: 好，回来，
1: 走，
0: 起来，
1: 走。

0: 两位兄弟，你们俩也太狠了啊！你们知道你们俩抽的是谁吗？他不光是我刘大某的弟弟，他还是省城的大学生，知道吗？这大学生能抽吗？所以你们俩得死啊。嘎子，
1: 哎，在。
0: 交交二目。
2: 不，哥，不，哥，哥，不要！不是你不是说过吗？我是大学生，不能沾血。你不是不让我在这个土匪窝里待着吗？
0: 二目，我现在想明白了，哥错了。这兵荒马乱的，让你找一份安宁的差事恐怕很难。我过去是说过不让你上山，但是我现在改主意了，你一定得上山。嘎子还等什么呢？
1: 哎，好嘞，二木，拿着它，
2: 我
1: 拿着。
2: 来，先少了。来，抓住，抓住了啊！
1: 走，
2: 走，走。
1: 二木，我跟你说，你今天把他杀了，以后就没人敢欺负你了。来啊，来，走。对吧，散了，没事啊。
3: 刘大某，你在干什么呢？疯了！
0: 我不能保护他一辈子。
3: 二木，把刀子给我。
0: 二木，你必须继续杀。小妖妹，你自作主张就不怕弟兄们不答应吗？
3: 谁不服我？哪个兄弟不服我？站出来啊！你让二木捅出这第一刀，将来死的不是土匪，是你弟弟。
0: 那我弟弟身上的鞭子就白挨了。
3: 二木，拿着，刚才谁抽你了，你就抽他几鞭子，这事儿就算完了。
1: 抽吧，抽吧，二爷，你爱怎么抽就怎么抽，就怕你用刀子捅了。
4: 政府司令，大哥的意思是让二木把那个人给杀了。
3: 他要是不杀呢？
0: 不杀，我就下山再抓几个人，一天杀一个，直到他杀了那个人为止。

刘大郎，这人我杀了，人我杀了，这事算完了吗？你不是说了吗？二木是大学生，大学生更不应该杀人。

0: 奶奶的，还是这个东西厉害呀！啊，
1: 刘司令
0: 啊，
1: 这炮兵是我配给你的，报务员也是我配给你的，你的队伍越来越强大了，可别忘了我这个特派员呢。
0: 特派员，我怎么会忘了你呢？谢都来不及呢！啊，
1: 我问你，收到我发的命令了吗？

0: 收到了，14号凌晨0点准备进攻汇合县城，13号完成攻城的准备，大概是这意思。
1: 算你长记性。
2: 没事儿，第一个土匪不算是你杀的，第二个也不是你杀的，别怕，吃饭吧。
3: 可是我已经杀人了。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人不是你杀的。
3: 幺妹儿，其实我哥说的有道理。
2: 什么道理啊？他让你杀人，这是道理吗？
3: 那我还能去哪儿啊？我在提篮洞，最起码我能学点防身的本事。
4: 来来来，弟兄们，喝酒！
5: 等等，来交杯酒吧。
6: 对对对，交杯酒！
4: 来来来，交杯酒，交杯酒。
3: 你去哪儿啊？
2: 陪我出去走走。
7: 好样的，好样的，兄弟啊！
4: 哎呀，弟兄们，这个14号呢，我们就要攻打汇合县城了。打进汇合县城，我们就把那个醉红楼给包了，里边所有的娘们儿都属于我们兄弟的。
3: 今天挺高兴，我都跟着开心。
2: 你哥他不高兴。
3: 怎么会啊？你看他疯的连个正形都没有了。
2: 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3: 他想什么？
2: 跟你说你也听不懂。
3: 我好像能懂一点，可我又不太明白。我哥怎么感觉像变了一个人？
2: 你哥他现在变得越来越让人看不懂。

0: 你别又喝多了，你一个司令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会被人笑话的。
1: 你恐怕还不了解我刘大某的酒量吧。
0: 我说你是喝多了吧。
2: 等过些日子我送你去省城也不迟，别自己瞎忙活了。
1: 程委员，我告诉你，你这是在写什么呢？
0: 我说你是喝多了吧。
1: 我告诉你，特派员，
2: 回去休息吧，时间也不早了。嗯，
0: 行了，你喝多了，别闹了。
1: 我没有喝多呀。特派员在写什么呢？啊？你接着忙啊，我走了。

0: 你救了我三次了，这一辈子我刘大茂是还不上了。
1: 那就别还了。
0: 我这会儿死多愿意。
1: 子明，我今天在你的棺木前再次发誓，我跟体兰洞的刘大毛没有任何的关系，今后

0: 也不会有任何的瓜葛。
1: 是你要答应我，是你嫁给谁都可以，就是不要嫁给那个，嫁给那个刘大毛。答应我，我求你了，答应我。

0: 这咋说个说你都睡呢？
1: 别管了，喝点，喝点，喝点。
2: 这说话间，这鲁智深走到树跟前儿，好撸了胳膊，砰家伙就把这个树给举起来。
0: 哎哎哎，哥哥，幺妹，
3: 咋了？幺妹，你咋跟吃了枪药似的？
4: 二木，你跟我说，你想不想娶我？
3: 啊？
4: 你跟我说，想不想娶我？
3: 不，我其实我哥……
4: 我问你呢，我再问你，你想不想娶我？
3: 想
4: 你就跟大家说，回头跟兄弟们说你想娶郑幺妹。

想娶你为妻。

0: 在想什么呢？我能感觉到你有心事，你到底在想什么？
1: 我在想什么时候把二木和幺妹的婚事办了。
0: 他们俩要结婚呢。
1: 快了吧？
0: 你怎么知道快了呢？
1: 我猜的，行吗？
0: 我想你真喜欢的人应该是郑幺妹吧。
1: 她心气儿高，配我弟弟这个大学生应该差不多。
0: 这么说是她把你给拒绝了？
1: 别拿我开心好吗？
0: 这女人呢，最在乎的就是她喜欢的男人心里面有没有别的女人。
1: 别男人女人的啊。
0: 怎么了？生气了？要不要我给你想个好办法？
1: 什么办法？
0: 马上就要打仗了，何不把二木和这

0: 撩妹的婚事搞得隆重一点呢，把各个山头的头领都请过来，也好长长你提篮洞的威风啊。
1: 这倒是个不错的办法，喜帖由我来发。
0: 这就不必了，用我特派员的名义来召集，反正这次我一定会让各路人马给足你刘司令这个面子。
1: 哼，哎呀，还是你特派员懂我刘大某的心啊。

0: 我想把你和二木的婚事办了。
1: 你怎么知道我愿意嫁给他？
0: 我听弟兄们都在传了，我弟弟呢，难得的像个男人那样大吼大叫。
1: 你现在满意了吧？
0: 以后我们不光是同伙，还是亲戚。看来这一个洞里不住两样的人。
1: 刘大毛，现在你还能笑得出来啊？
0: 我一定会给你们办一个像样的婚事，明天你们就到县城去挑最好的东西，尽快的把婚事办了吧。
1: 好，我成全你。
0: 不，
1: 就是成全你。

我要带你见一个人，我答应过他，我再结婚的时候一定告诉他。走吧。

怎么样？我来看你了，我带着阿木来看你了，我就要嫁人了。我答应你的话，我做到了，你可以安心了。

0: 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1: 嗨，大家好。
2: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

0: 里面请。
1: 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
2: 哇哦，谢谢谢谢，
0: 欢迎您的到来，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0: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2: 哇，是什么呀？
0: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1: 牛掌来喽！
0: 哇哦！
2: 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3: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2: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1: 可以啊。
4: 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2: 大家看呀，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3: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3: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2: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3: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2: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3: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2: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3: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3: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3: 拿4袋干嘛？
2: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4: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

0: 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用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0: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还要好吃的牛蹄，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59939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

0: 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儿做成酱香脱骨牛掌？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
2: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1: 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0: 牛掌富含丰富的胶原蛋白，吃起来软糯好咬，入口即化，营养丰富，经济实惠，是咱们长辈们的好选择。
2: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2: 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2: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2: 就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2: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2: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至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

0: 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至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至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不才，虽说是个大学生，但没混出正经事情来，却跟着我哥当土匪。我知道这让幺妹受委屈了，对不住我，但我刘二木和你相依保证一点，以后绝对不会让幺妹受到欺负。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走吧你，走，快，撤，走。
3: 你们这是干什么？快放我下去！你们这是绑票，是绑票。
0: 杨和尚懂得还不少呢。
4: 就是，
0: 我们这就是绑票。
3: 中国有句俗话，悬崖勒马，你们快把我放下去。
0: 哟，谚语还知道呢？那我再告诉你一句好不好啊？就叫权大走遍天下。
3: 我没有钱，我是来帮助中国人的。
0: 啊，我知道，我知道。那你就再帮我一次我们中国人好不好啊？
3: 你们想让我干什么？
0: 别说那么多废话了，上山就知道了。
5: 老司令辛苦了。
6: 刘司令，恭喜恭喜啊。
7: 这是我给二木还有正副司令的十杆快枪作为贺礼。
5: 哎呦，多谢曹司令，多谢曹司令。来，弟兄们收下了。
3: 好嘞，
5: 曹司令请。
8: 请。
5: 哎呀，这个啊。

0: 看好刘大毛，别让他太野了。
1: 野是野，不过他是个粗中有细的男人。
0: 也许我看错了。
1: 没什么错不错的，他这个人有时候是看不透。
0: 你拿捏的不就挺好的吗？
1: 有些事我可以做，而你却不可以做。政府司令，这就是命。
0: 是，我不像你。
1: 像我什么？
0: 不说了，没有什么意义。
1: 政府司令，你看上去好像不是很开心呢。
0: 怎么会呢？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2: 当初歌仙大会上出现的四个男人，子明已经去世了，刘二木这个

0: 大学生阴差阳错的成了土匪，也阴差阳错的成了我第二任老公。跟我纠葛最深的刘大某，现在正在台上很开心地张罗我新的人生，而我知道他并不开心。石仔呢，当上了解放军，成了我的敌人。特派员说的对，这就是命。
1: 下手怎么样？
2: 紧急行事，拉拢人马，如果被刘大某发现了，他会要你的命。

0: 杨和尚，你请。
1: 秉承主的旨意，今天我来到提篮洞为新郎新娘证婚。我们大家都是上帝的孩子，他赐予我们健康与食物、水和爱情。现在请新郎新娘四目相视，双手紧握。刘二木先生，你愿意娶你眼前这位美丽的女士为妻，永远爱护她，珍惜她，无论风雨阳光、疾病与健康，都与她不离不弃，相伴永远吗？刘先生，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1: 美丽的郑幺妹女士，你眼前这位英俊的男子从今天起将成为你一生的伴侣，你愿意嫁给他为妻，无论风雨阳光、疾病健康，都永远珍惜他、爱护他，你愿意吗？
3: 行，我愿意。
1: 新郎，现在就请你为你的新娘戴上戒指。

现在，幸福的新郎可以吻你美丽的新娘了。

0: 太麻烦了啊！来来来，这个西式婚礼就是麻烦。弟兄们，现在开始，吃好喝好啊！各位，这个今天是我弟弟刘二木的大喜之日，这个我这当哥的心里高兴啊。所以呢，感谢各位老大、曹司令、特派员前来捧场，我刘大某先干为敬了，先干为敬了啊！
1: 好。
0: 哎呀，
2: 来，刘大当家的，我敬刘大当家一杯。
0: 好。哎呀，高兴高兴。
2: 今儿这气氛，不喝倒了说不过去。
0: 来来来来，干了，
2: 刘大
0: 干了，
2: 干
0: 干了。
3: 好酒量，
4: 来来来来，本司令也敬你一杯。
0: 来，曹司令，
3: 来来来，
0: 感谢感谢。
3: 好。
0: 哎呀，

0: 注意，老大，你们吃着喝着啊，吃着喝着，来，曹司令，
1: 来，
2: 来，
1: 四海，曹司令。

0: 你走吧。
1: 大毛，你怎么了？
0: 我他妈的让你走！

0: 刘大王，你怎么跟变脸机似的？你让我走，我就走；你让我进来，我就进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1: 我他妈的就是个变脸机！
0: 你再打，再打我就毙了你！你以为我看不明白吗？你想把郑妖妹当成你的压寨夫人，现在她跟二木结婚了，你心里不舒服？
1: 他妈放屁！郑妖妹是我弟媳妇。
0: 你这点小肚鸡肠我会看不明白吗？
1: 我
0: 不许动，再动我就枪打死你。
1: 好啊，来，你把我打死，你打死我，我得谢谢你。
0: 你
1: 来呀！

刘先生，你为什么不照顾好你的新娘啊？你们可以去房间里休息一会儿，你们可以到房间去。

我没哭。我得向你赔不是，蓝月。我刘大宝

哪个小的都认不出来。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出门读书，我已经五年没有回家了。大毛，你帮帮我好吗？你心里还是没有我。

0: 幺妹儿，
1: 你醒了。
2: 嗯。还是昨天喝多了吧？
1: 你喝醉的样子呀，特好看。我看了你晚上的。
2: 傻瓜。
1: 你说我傻就傻了。哎，你要是能陪我一辈子，我就是当一辈子傻瓜，我也乐意。
2: 你见过哪个大学生是傻瓜呀？走，
1: 干嘛去啊？
2: 给你大哥敬茶呀，这头口茶呀，要先敬他，表表孝心。
1: 幺妹儿，你想的真周到。

0: 谁呀、啊？叫魂啊！
1: 大哥，大哥，
0: 等着。
2: 大哥，
0: 哎呦，你们怎么起那么早啊？
3: 按照规矩，应该给长辈们敬茶，可是咱爸咱妈死得早。你就是我长辈，幺妹儿，给我大哥敬茶。
4: 大哥，
0: 大木，这什么茶呀？
2: 头口茶呀，
0: 头口茶。哦，头口茶。
3: 哎呀，大哥，你怎么就这么随随便便给喝了呀？你应该请我们俩进去，跪在你面前敬你。
0: 哎呀，咱们俩都是亲兄弟，还讲究那些干什么呀？行了，你们。

0: 回去吧。
1: 大哥。
0: 啊。
1: 你得送我们去吉利画啊。
0: 哦。吉利画。祝你们白头到老啊，早生贵子，好吗？回去吧。
2: 刘大王，你着什么急啊？和同伙啥都这么不耐烦？啊，
3: 老妹儿，算了。
2: 开门！
3: 我大哥他就这样，算了，走吧。
4: 你完了。
0: 你笑什么？捡着君元宝了？
4: 你摊上了这么一个弟媳妇儿，有你说的。
0: 我是司令，他是个副司令，我有什么好怕他的呀？
4: 你也别装了，我的心里也不好受。答应我，少喝点酒。
0: 哎。真是个好东西啊。我答应你，少喝酒啊。哎呀，
5: 各位，我军主力攻打沈城的战斗即将开始，为了配合这次大战，我宣布今天晚上00:00起，由曹司令所部和刘司令所部主力攻打会合县城。
4: 谷主席亲临指挥，是因为咱们这一仗是大反攻的一步棋，配合国军拿下省城，可见咱们这次攻城的重要性。
5: 谁打下了会合县城，谁就立了大功，是骡子是马，是好汉是孬种，今天晚上见分晓。
6: 谷主席，你就放心好了，我一定拿下会合县城。
5: 好，曹司令忠勇可嘉呀。
7: 刘司令，你呢？
0: 啊，那得看谷主席开个什么价。
5: 哦，好，这样吧，我现在宣布具体的作战部署。会合县城的正门比较难攻打，据我推测，共军守城，把主要的兵力都放在相对薄弱的西门，由曹司令所部会同罗斯寨的人马攻打西门，刘司令所部攻打会合正门。
1: 曹司令吃肉，我们啃骨头，这不公平吧？
5: 曹司令、刘司令，你是我最器重的，但是我要跟你们说清楚，谁攻下县城，谁就立了大功。
0: 哎，谷主席，是不是谁攻下县城，谁就当县长啊？
5: 刘司令，除了县长，会合县城里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
8: 好，谷主席有这话，我刘大某干了。
5: 好，
9: 弟兄们，奉上峰的命令，今天晚上我们攻打会合县城，罗斯寨的弟兄们也要一同参战，由本司令跟张团长亲自带队。我们攻打西门，刘司令的队伍攻打正门。
10: 曹司令，为什么要我们攻打西门，他刘大毛打正门啊？那岂不是配合他吗？
9: 黄毛，你在跟谁说话？
11: 来来看，来，
12: 特派员，你有话要说吗？
2: 各位兄弟，我们的别动队也参加今晚的战斗。
9: 弟兄们，今天晚上的一切行动听从张团长的指挥，下边回去休整一下，各队待会。
0: 现在就去攻打会合县城。战斗一旦打起来，子弹是不长眼睛。

0: 那大家都小心点，听见没有？戴草帽的这兄弟，把草帽摘了。
1: 哎呀，哥，你不是要教我杀人吗？你不是要教我当土匪吗？
2: 叫什么叫啊？叫他娘的去打仗！
1: 这杀人不就是打仗吗？干嘛老不让我去啊？再说了，我不去，那幺妹干嘛能去啊？她是我老婆，我不去，她也不能去。
0: 她是副司令，她能不去吗？
1: 可是你不让我去，兄弟们怎么看我？啊，我在这提篮洞，我不是个吃白食的。大家伙评评理，哎，我哥是不是瞧不起你们呀？不让我跟大家伙一起混。
0: 来人，把他给我绑喽。
3: 绑什么绑？人都杀了，他有什么不能干的？让二妹去吧，见识见识，跟在我身边。
2: 出发！
1: 干嘛动不动就绑我呀？我又不是孩子。
3: 爸，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
6: 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诺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7: 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

0: 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

0: 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八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
5: 它既营养又好吃。
2: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

0: 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 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八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这里是海南卫视。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叔，我们得加紧赶路了。下
1: 什么急呀、啊？欲速则不达。特派员，打仗这事儿你不懂，我比你懂。快。

0: 不就是特派员送你的吗？那么稀罕呀，到哪儿都带着。
1: 你管不着。
0: 谁愿意管你？
1: 不管你问什么呀？
0: 我问问怎么了？
1: 不行。
2: 哎，干嘛呢？
3: 我在瞄准啊。
2: 瞄准哪能这么瞄啊？放松点，先放低。
3: 哦，
2: 放松点啊。
3: 哎，嘎子，
2: 嗯，
3: 大声害怕吗？
2: 有什么好怕的啊？放松点就行。还有我呢。啊，别走火了，小心点啊。
3: 哦，
2: 哎呀，睡一会儿。

0: 看样子，咱们西门的兵力并不是那么强。有可能，这样，刘大毛那边的压力更大了。
1: 特派员，我看这样吧，你带着别动队去支援刘大毛，这边由我来对付。那你这里没问题吗？
0: 没问题。好，那这里就交给你了，别的队走。
2: 别拦动这几个小毛贼，跟本司令耍心眼儿，他们还差点。
3: 司令，特派员的别动队很能打，为什么让他们去帮助刘大毛？
2: 我自有主意。什么主意啊？
3: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我看刘大毛不会那么笨吧？刘大毛表面上看上去大大咧咧，实际上鬼精着呢。
3: 精，我看他能精到哪，到时候你就知道谁精了。
4: 刘司令，你怎么来了？
0: 怕你们兵力不足，来支援你们。
4: 这他娘的还没打呢，你就增援？我告诉你啊，不准破坏我的进攻计划。
0: 你放心吧，我的别动队不比你们这里任何一个人差。
4: 来，快躺下，快趴下。

0: 败，我们不能让他们抢了我们前面。我狠狠地打。
1: 师长，团长，这些东北赶来攻城，肯定是有备而来，怕咱们的弹药不够啊。
2: 是啊，要做好长城舰的战斗准备。
3: 小月，
4: 到。
3: 传令下去，让土匪进来，在前面打。
4: 是。
3: 到西面看看，你们都顶住。
0: 给我把那小钢炮抬上来。

0: 小陈，小陈，你还行吗？
1: 排长，我还行。
0: 来，打！弹药呢？
1: 没了。
0: 垃圾啊！
1: 咱们东放一枪，西放一枪的，行不行？
2: 没问题，最好啊。让刘大某把共军的主力都吸引过去，让刘大某对付他。
3: 司令，你原来是这么安排的呀？
2: 平时啊，你们几个老在我耳边瞎吵吵，说刘大某实力大，这回就让刘大某砍他们几刀，让他们两败俱伤。妙计，到时候啊，咱们就可以趁虚而入，一举拿下回城。
1: 曹司令，你果然高明，你可是快当将军的料。
2: 好毛啊！跟刘大某斗，你好好学吧啊！

0: 对呀，西门的土匪怎么这么少？
1: 命令武宁同志坚决顶住。
2: 是。
3: 敌人先拿下会合县城，究竟打的什么主意？
4: 姓谷的这个老狐狸，他的目标绝不会是拿下一个县城。
3: 看来这个老狐狸还另有更大的阴谋。
5: 杨司令猜得不错。
3: 大参谋长来了。
4: 哦，会不会有什么情况？
3: 他是及时雨吗？这个时候来能没情况吗？
5: 好家伙，摸起我的底来了。
3: 李参谋长，快说说吧，我和潘参谋长可都等不及了。
5: 敌人确实有更大的阴谋。他们要在省城搞一次大的暴动。
3: 看来这个姓谷的老狐狸还在做着衣锦还乡的美梦啊。
5: 来，我们把各方面的情况汇总一下。
3: 好。
6: 像他妈纸糊的，快！
7: 司令，不好了，共军打炮了！
8: 什么？
7: 共军采用大炮？
8: 共军还有大炮？去，给我看着点！
7: 快来！
9: 越来越猛了，好像是增援了。照这样下去，我们顶不了多久了。
10: 共军的骨头够硬的，看来这次我们得掉几颗钢牙了。
9: 何止掉牙呀，说不好全军都得死。
7: 哥，
11: 趴下！
7: 曹仁茂那边的人马怎么没动静啊？
10: 你什么意思啊？
7: 曹仁茂不会跟咱们耍滑头，让咱们跟共军两败俱伤，然后再出马吗？
9: 咱们也悠着点吧，别把老本都赔进去了。
10: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吴主席。再说了，这如果让曹山茂和罗斯寨那帮混蛋的先进了城，会合县城的这块肥肉就让他给吃了。
12: 蓝玉，蓝玉，
13: 干爹，你怎么来了？
12: 我亲眼看一看刘大毛攻城卖不卖力。
13: 他倒挺卖力的，就是曹山茂那边没有动静。
12: 曹山茂这个人打起小三来了。
13: 他这个人耍花招，就拿军事处罚吧。
12: 先别理曹山茂，让他牵制住共军。我到刘大毛那里去看看，给他一个激励，让他一鼓足气攻下城门。
7: 刘司令，我要亲眼看着你把会合城给我拿下。
13: 刘司令，这个时候是孬种是好汉，马上就可以见分晓了。
10: 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把县城给攻下来。
12: 刘司令，你要抓紧时间啊！曹司令那边进度很快啊！
6: 弟兄们，给我冲！

0: 带一帮人，带一架机子，打子一旦出问题，你们马上给我顶上去，记住，一定要把城墙炸一个缺口出来。
1: 是，弟兄们，拿着梯子，给我冲，
0: 给我打。

0: 题，我们现在只能狠狠地打。
1: 司令部命令，让我们我军撤离后迅速前往省城，听候命令。
2: 省城有危险，
0: 团长，咱不能把会合城给这帮土匪啊！
2: 司令下这样的命令，一定有他的道理。放心，天城我们会夺回来的。
0: 那上山怎么办？
2: 上山是撤不走了。师太，你带一个班留下来，负责保护伤员。你尽快把他们转移到教堂附近的医疗队去。
0: 保送伤员呢？
2: 这个任务十分艰巨。你们赶快回城，千万别让土匪发现。
0: 是，阿木桑，给我护送伤员。
3: 是，
2: 师长。你记住，大部队撤出，县军广会将转入地下，林家通油坊是我们的联络点。
0: 林家通油坊，我知道了。
2: 记住，多留在城里就多一分危险。快去吧。
0: 是，
2: 小心啊。
0: 是，阿木桑，
3: 有
0: 转移伤员。
3: 是。
4: 弟兄们，随便放两枪就行了，别往上冲啊！
5: 哎，不是曹司令，你看着共军都跑了，我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呢？
4: 有什么好追的？跟共军。

0: 拿什么跟刘大磨刀啊？
1: 哎呀，那是这样，曹司令，你英明，我黄毛今儿算是服了你了。
0: 我告诉你，跟刘大毛斗，你还嫩了点儿。
2: 平时就会瞎嚷嚷，

0: 哎，幺妹儿，你在找什么呀？我知道你找什么，你在找人。
1: 哎呀，也不知道那石仔是死了还是活着。
0: 我知道，你是很担心他。是啊，自己的朋友吧，谁希望自己的朋友卷入这场战争？
1: 可是已经卷进去了。

虽然汇合成已经是我们的了，可伤亡的兄弟也太多了，跟共军相比伤亡实在是太重了。

0: 特派员，这一仗可打出了我反共救国军的气势来了啊！曹司令，你的西门工程很顺利吗？没有什么伤亡啊？
1: 是啊，曹参谋的弟兄和罗斯在的弟兄们，个个都英勇善战嘛。
0: 曹司令，共军从你这里突围出去也很顺利啊，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阻力吗？
1: 哎，特派员，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意思是说我把共军给放了？特派员，我可跟你说，这话要传到谷主席呢，我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我告诉你，我跟共产党势不两立，不共戴天。这件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这话什么意思？谷主席。
2: 刚才在正门清零督战，
3: 怎么？谷主席也来了？你就等着论功行赏吧。
0: 别动队，走。
4: 曹司令，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哎，算来算去。
5: 也没算过谷主席这老狐狸。兄弟们，抢！抢！哎呦，妈的，谁呀？谁让你抢的？
6: 副司令，
5: 这谁让你抢的？他大当家乱抢的呀！大当家说了，攻下来会合县城。 县城里的金银财宝，还有女人，都是我们的。
7: 这一刻，刘大某在我眼里突然变得很陌生。

0: 我不清楚是什么力量让他变成了这个样子，是谷主席的封官许愿，还是攻占会合县城的占有欲，或者是死去的弟兄让他变得肆无忌惮。
1: 大哥，今天哦
2: 大爷，这金子都是别人都打进，给打进的呀，我们可赔不起啊，大爷！
1: 去你的！别走！
2: 大爷，
1: 赔不起！谁来管大爷我的吃饭钱、喝酒钱？
3: 就是
4: 谁啊？
1: 嘎子！
5: 金子！
1: 来了！
6: 宋啊，宋没事吧？
1: 没事，小意思。
7: 没事。
1: 这可都是真金的，比谷主席的肾脏可强多了。
6: 既然兄弟们都还活着啊，咱们就一块享福。
2: 大爷，你抢这金子，我打三辈子鸡也赔不起啊，大爷。
8: 哎，谁敢让你赔？谁要让你赔，你让他上提篮洞找嘎子赔，听到没有？总参谋长的腿是你随便抱的吗？
2: 参谋长，我有罪，你行好吧？你给我留下一点金子吧，我小钱给你行行吗？
8: 怎么了？
6: 走！来，兄弟们，看看谁家还有值钱的东西，都给我抢回来！
9: 好。刘大猛，差不多了吧？收手了吧？
10: 好着呢，那兄弟们，好好乐乐吧。
11: 你真是变了，以前是抢大户，
9: 现在是残害百姓。
10: 没有吧，幺妹，现在抢的也是大户，也是那些有钱人。
9: 现在不但抢东西，还打人，还强奸妇女。
10: 什么？强奸妇女？有这事儿？
9: 你不信啊？去问嘎子他们。
10: 我让你们去抢大户，啊，抢有钱的人，抢财主，你们都抢谁去了？啊，抢谁去了？
1: 当当家，我们没。
10: 你给我闭嘴！妈的，提篮洞的规矩，谁破了，老子就毙了他！
6: 当当家呢？不敢了，我们。
10: 从今天往后，谁再破这规矩，别怪我刘大某不客气。
1: 谢谢大当家们
12: ，
10: 都滚！
13: 就这样就算了。
10: 哎，姚妹，这法不责众啊！
6: 大哥，我还有话要说。
10: 说。
6: 你说，那我们不抢？那曹山豹、黄毛他们都在抢，那他不把我们当傻子吗？
10: 他吃了豹子胆了。这县城是我打下来的。
6: 那你不信，你自己去上街看看去吧。
10: 走。
9: 生这么大气干什么呀？
10: 老子就是有气啊！我们的人死了那么多，这个曹山豹的人居然没什么伤亡，这他娘的不等于是把共军放进城吗？
9: 这个老狐狸他是想一箭双雕，他现在是耗费我们的实力攻下这个县城，他有功，我们损失惨重，他又可以控制我们。
10: 不行，我得找他算账。
9: 你找他算什么账啊？我们根本拿不出他佯攻的证据。
10: 什么证据啊？我刘大某做事儿从来不讲究证据，他给我玩阴的，我就给他玩横的。
9: 可是我们现在损失惨重啊，从实力上他就远远的超过我们了。他还有那个罗师寨的黄毛。
10: 有黄毛咋了？有实力咋了？我就不信我一枪轰不烂他曹山豹的脑袋。
1: 兄弟们，快过来抢！

0: 刘司令，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想唬我啊？
1: 把东西都给我放下。
0: 刘司令，您这么说，我可就不明白了。难道您？

0: 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
5: 老伴的腰间盘

0: 得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兄弟们，想要什么尽管拿。
1: 看到那块牌子了吗？啊？谁他娘的在拿？脑袋就是那个牌子。
2: 谁谁谁啊？
1: 兄弟们，把枪举起！围子。
3: 哟，曹司令，你也来凑热闹啊？打仗的时候见不着人，抢东西来得挺快啊。
4: 正副司令，平时咱们都各自占山为王，其实啊，咱们都是兄弟，有什么话好商量吗？
1: 曹司令，你看这县城是我打下来的，你们呢也没干什么，可是你们的人平白无故的他就来啃一口，这好像不太合适吧。
0: 按刘司令的意思，咱们这些兄弟都是白来了。
1: 识相的给我他妈滚蛋，否则别怪老子不客气。
0: 就凭你这点残兵残将能把我给吃了？
1: 残兵残将，我看你他娘的是想找死。
5: 看来柳司令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呐。
1: 不多，凑合。啊，嘎子
6: 在，
1: 敢不敢死？
6: 大当家的，放话吧，
1: 李四海扫把，敢不敢死？
6: 敢死，我敢。
1: 跟老子来这套，啊，反了，我就不信这个邪。
7: 司令，他们怕是疯了，我们可不能两败俱伤啊。
8: 去，

0: 罗斯在这弟兄都给我听好了，咱们雀团长死了，我们也不能跟着受委屈，他要是敢朝我们开枪，我们也朝他开枪。
1: 兄弟们，站定！
2: 弟兄们，上子弹！
3: 谁也不许动！
0: 大敌当前，你们就知道征战功抢好处。你们以为相互打死对方就算是好汉吗？告诉你们，好汉是可以跪着生。
4: 也可以站着死的，你们算什么东西？
5: 算什么？达惠和县城，我提篮弄死了多少弟兄啊！想要东西，那他娘的得付出代价。
6: 刘大某，本司令告诉你，老子的队伍也不是吃素的，要付出代价，好啊，本司令奉陪。
7: 停下！
8: 把枪都给我放下！
4: 你们的枪是对着自己人还是对着共军的？啊！你们有本事当着我的面打呀！我向国防部、向蒋委员长给你们请功啊！
9: 曹司令，你一向以大局为重，这件事我看就到此为止吧。<笑>刘大某兄弟，刘司令，你也太激动啊！
0: 这点东西啊，本司令也看不上，要啊，你就都拿走，什么火拼不火拼的。<笑>曹司令，你带人马先走吧。哎，弟兄们，都给我撤！
10: 刘司令，你也可以走了。
4: 何会长，你替我转告那小子，汇合县城是我刘大某的，以后没事儿，别让他到县城里来瞎晃悠，以免这枪走火。谷主席，我到县政府恭候你的大驾。
11: 好，
4: 弟兄们撤。
11: 果然是块好料啊！

0: 么回事？
1: 报告司令，发现共军。
0: 这城里还有共军？啊，
1: 全都是共军伤员，大有一个班的士兵掩护他们撤退。
0: 好啊，这回终于撞到老子头上来了。
1: 冷静，我带人把他灭了。
0: 哎，别，要活的要活的。这曹山豹不是不服吗？我给他整几个共军俘虏，让他看看。追
1: 追
2: 追追！
3: 老实点，
0: 跑得还挺快，我看是你们的腿快还是我们的腿快。
4: 是刘大宝。
0: 行，
5: 排长你先撤吧。
0: 还挺不怕死。
4: 好像把我们同志发现了。
0: 弟兄们，把他们给我带走。
6: 是，带走。走，
7: 带队。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4: 你们先撤，走，快点，慢点。
8: 开枪！开
4: 枪！开枪！我操！你干嘛？
5: 排长，你不要拦我，我不能眼看着同志们被刘大宝带走。
0: 给我忍住了！
4: 我告诉你，咱们两个只要一冲动。更大的伤亡呢，你知道吗？
5: 我忍，我忍，刘大宝这个乌龟王八蛋，我忍。
9: 沈晨暴动，走漏了风声，被共军所败，里应外合的计划也未能实现。
10: 干爹，现在省城的情况怎么样？
9: 我现在已命令潘方霞、马耀地两支部队向省城进军，现已拿下青岩镇作为大本营。
10: 那我们是不是很快就能攻下省城了？
9: 哎，共军厉害啊！共军主动放弃了几个县城，收缩了兵力，把潘方霞和麻药地的部队阻挡在花溪，目前战斗十分激烈。
10: 这么说，我们这次攻打会合县城，没有把共军的主力吸引过来。
9: 我千算万算，还是算不过共军呢。眼下花溪那边的战事，看来是凶多吉少啊。
10: 那干爹的意思是，
9: 刘大毛在会合城打得很好嘛，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人。
10: 一开始干爹对刘大毛还有所顾虑，怕他不听号令，现在反倒是曹山豹在打自己的小算盘。
9: 你立了大功啊。
10: 干爹你别夸我了，对付刘大毛我是下了点功夫，只是这个人桀骜不驯惯了，真要他俯首帖耳为我所用，那还是
9: 这就是我这次亲自为刘大宝请功的目的。
11: 郭主席，这个刘大宝也太不像话了。
9: 曹司令，什么事让你发那么大的火啊？
11: 惠城河是我跟刘大宝一起打下了，凭什么惠城河归的？凭什么惠城河归不了？
9: 曹司令，谎报军情，那是要军法从事的，你知道吗？
11: 郭主席，您说的是？
9: 会合县城一战，我看得清清楚楚。
11: 郭主席，
9: 曹司令，你是个聪明人，我希望到此为止。今天晚上在县政府大院为刘大毛庆功，你曹司令准时到吧，我有话要说。
0: 啊，郭主席，这就是县政府，现在是我的司令部。
9: 啊， 好，很好。
0: 来，行行行行行，
9: 行
1: 好。好嘞，谢谢。
0: 好，谢谢。
4: 喝点水。啊，慢点啊，没事。李老板，李总，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5: 刘大毛的土匪在县城四处烧杀掠抢，残害民众，真是太残忍了。
4: 这个时候，匪夫一定会找他算账的。对了，我们被抓那四位同志呢？
5: 听说被刘大毛关在监狱里，
4: 一定要想办法救他们出来。找到军委会的干部了吗？
5: 军委会的同志全都转移了，我一时联系不上。
4: 那怎么办？
5: 我看，先把伤员同志藏到地窖里，等风声过了，我们再说。
4: 行，就这么办。来，转移伤员，快！注意警戒。
5: 石代同志，这地窖很隐秘，除了店里的伙计，什么人都不知道。
4: 刘林同志，我们不能光躲在这儿啊！这么多伤员，缺医少药，可以赶快送到医疗队去。
5: 我现在就去找军管会的同志们。
4: 那这样吧，你去联系军管会的干部。
2: 阿木桑，阿木桑，
4: 哎，你负责照顾伤员，我带着黄庆去侦查一下城门、跟监狱。
2: 好的，
4: 黄庆
1: 到，
4: 枪留下。
6: 刘司令曾经问过我，打下会合县城，这个县长是不是由他来做？我说是的，谁打下县城，谁就是县长。现在县城已经打下了，该是我实现诺言的时候了。现在我宣布，委任刘大毛为会合县县长。
7: 哎呦，大毛县长啊！哎，坐下。
10: 请刘司令接受委任状。
6: 恭喜你啊！
0: 谢谢吴主席。啊！弟兄们，这从今往后啊，我刘大毛就是会合县城的头把交椅了啊！
11: 刘司令，恭喜你！
0: 曹司令，从今往后，看看我的地盘就不只是提篮洞了，给你的兄弟们打打招呼啊！
11: 刘司令，你放心好了，会合县城以后是你的了。
6: 哎呀，你们两位都是党国的栋梁，以前的事情就不要谈了，从现在起携手并肩建功立业啊。
11: 刘司令，来握个手。
10: 刘司令功成名就，谷主席又如此器重，以后还要跟曹司令精诚合作，我相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好，我刘大某是个大老粗，以后我们兄弟就精诚合作。来，曹司令。
12: 精诚团结。
13: 哎，没吃饭喽。
14: 哎，
13: 那二。
14: 哎，没吃饭喽。哎，老板，你这金毛掸子怎么卖的？
13: 3文钱一个。
14: 这个呢？
15: 这个3文钱。
5: 就是这个监狱。
14: 看监狱的土匪是提篮洞的，
5: 好像防守不是太严密，
14: 不能轻敌呀。走到别的城门看看。 一定要分开行动。晚上，林家推门旁碰头。
5: 好，我们分开行动，走，
14: 走，
13: 走。

0: 我们家小本生意卖菜的，
1: 不是本地人吧？老家河北邢台的，来这两年多。住哪儿啊？西街破庙。
0: 哪儿？西街破庙。西街有破庙吗？有啊，我在那儿住两年多了，那庙一直是破的。
2: 什么？我也没有。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
1: 信信。那还不快滚！走走走，快走快快快快！嘎子，
3: 哎，二凤，
1: 又在抢东西啊？
3: 没有，盘问一下。
1: 哎呦，最好别抢。幺妹说了，能不抢就不抢。
3: 哦，知道，肯定不抢了啊。
1: 哦，
3: 走。
4: 你说这一打仗，苦的就是老百姓了。可不，
5: 给我看着嘎子，谁再敢抢，回来告诉我，弄死他！哎呦，
4: 小子，你们胆儿挺大啊！这大街上刚打完仗，还没人敢出来，你们三个躲在这干什么？
6: 大爷，我们哥三个呀，出来串亲戚呢。
4: 串亲戚？说实话，
5: 大爷，我们说实话啊，我们想趁乱呢捡点东西，没别的。
4: 我告诉你们啊，如果从你身上搜出来家伙，我就一枪毙了你。搜，
5: 是。
4: 怎么了？哟，副司令，三个穷鬼在街上晃悠，被我抓住了。搜出家伙了吗？没有。
5: 亲戚呢？兵荒马乱的串什么亲戚？滚！
4: 滚！没听见吗？哎，
7: 谢谢大爷，谢谢。

0: 哎，杨妹儿，怎么了？没事，盘查几个人。哎，杨妹儿，我跟你说点事儿。
1: 你们那边去楼下。
0: 哎，好。哎，毕子，哎，帮我这带过去啊。
2: 走，我们也走。
0: 哎，怎么着？奇怪呀，这个人有点眼熟。
1: 你认识他？
0: 很像以前徐家大院的护院，石仔队长。
1: 石仔，
0: 他可是政府司令的良家兄弟，听说他后来还参加了共军。
1: 共军？你小子怎么不早说呀？
0: 我这连

0: 政府司令都没认出来，我哪敢认他呀？
1: 走，跟我过去看。
2: 恭喜干爹，收服了这一个得力猛将。
3: 这个刘大卯桀骜不驯，他提篮洞干的那一套，从骨子里来说还不是我们的人，一定要让他多杀几个共党和共军。
2: 对了，干爹，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听说刘大卯抓了一批共军，还是伤员。
3: 哦，这个刘大卯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2: 我想他是不想杀掉那几个共军，所以他就瞒着我们，偷偷的把他们关到监狱里去。
3: 刘大卯这个人果然是粗中有细啊，他不想这么干，主要是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万一共产党来了，他可以拿这几个人和他们做一笔交易。
2: 有可能，刘大卯他现在对我们还是有戒心的，对共产党他也不是铁了心要跟他们干到底。
3: 蓝月，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份上，该是我们出手了，一定要让刘大卯死心塌地的跟着我们干。
2: 干爹是不是有什么计策？
3: 我们挖一个坑让他跳下去。
2: 干爹的意思是让刘大卯沾上共军的血，那我们就再逼他一逼，让刘大卯把那几个共军给毙了，这样共产党对他就恨之入骨了。
3: 逼，那不是最好的办法，要用巧劲儿，四两拨千斤嘛。
2: 干爹的意思我还是不明白。
3: 等一会儿你就明白了，走，一会儿有一个人要来见我，你也顺便去见见，到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谜底了。我们一起吃饭去吧。
2: 好。
4: 抓的那几个共军说什么没有啊？
1: 大哥，你是不知道，就那几个共军我都打成什么样了，一句话都不说，看来我得下死手了。
4: 傻兄弟啊，那几个共军可是不能打的。
1: 不能打？
4: 哎，
1: 怎么不能打？你说他们都杀了多少咱们兄弟啊？你说那帮人。
4: 兄弟，那几个共军不光不能打，而且还要好酒好肉的款待着他们。
1: 这为什么来着？
4: 听我的。
1: 啊，
4: 你去吧。
5: 刘大宝，你抓了几个共军的伤员？
4: 是啊，怎么了？
5: 你打算怎么办？
4: 哎，我这不刚跟嘎子说，让他好酒好肉的款待着。
5: 你这么说就行了，刚才吓了我一跳。
4: 还至于吗？怎么会吓一跳？
6: 哥，幺妹是怕你杀了共军，跟共产党结结梁子。
4: 你哥我有这么傻吗？啊？我会掉在那个谷主席那一棵树上吗？我得给自己给提篮洞留后路。
5: 你能这么想就行了，千万别断了自己的后路。现在共军的势力这么大，说不定哪天就打回来了，不能什么都听那谷主席的。
4: 所以啊，我们把这几张牌抓到手上啊，日后这共军找我算账的时候，把这牌一放。
6: 哥，你真是有远见，将才。
4: 去，你少在这拍我的马屁。我刘大卯不过是想做些不亏本的买卖。

0: 联系上了交通员小赵同志，他马上向军委会同志汇报，明天我们再接头。
1: 好，我们尽快制定出行动方案。一，要救出监狱的四位同志；二，怎样安全的出城？
0: 我们来合计合计。
1: 来，我们真是监狱啊！啊，王静，同志，
2: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3: 一个重要的情报，共产党会和军管会的干部要在惠民茶楼街头开会，谷主席命令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4: 今天的行动要雷厉风行，记住，你们不是左右别动队，而是刘大毛的部队去捉拿共党。
3: 具体的行动由肖副官负责，出发。
5: 行动，

0: 这个行动如果能成功，刘大莽的血案就大了。
1: 更大的还在后面。
2: 教团小赵同志刚刚从到岭南得了情报，我们的一部分伤员没有撤走，还有四名伤员被林大毛抓走，现在关在监狱，情况非常危急。
3: 伤员们都藏在老林同游坊的那个地窖里，暂时还算安全，但是有不少同志的伤口感染发烧，必须尽快把他们转移出去。
4: 小赵，不能有同志留下。
3: 有一个侦察班。
2: 还是把伤员全部安全的送上去。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啊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

0: 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能放心了。
0: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擂台，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
2: 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它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
3: 都能大快朵颐。如果您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0: 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3: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成本呢特别高。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哎呀，那好吧，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3: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
3: 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0: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 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3: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 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 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1: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0: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0: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而且全都是精品擂牌，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而且全都是精品擂牌，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里关的是共产党会和军管会的头头和几个共军。
1: 好，好。
0: 人都已经抓来了，干爹，怎么处置？
1: 夜长梦多，把他们全部拉出去毙了。
0: 是，立刻执行。
2: 明白。

0: 大哥，监狱里那四个共军不见了。什么？不见了？监狱长汇报说，说是蓝玉昨天指挥别动队的，抓了四个共军军管会的头头。
1: 那这和这几个共军有什么关系啊？好像是谷主席把他们一起都带走了。
2: 这个谷老头想干什么呀？
3: 刘司令，我又来向您请功了。<笑>谷主席啊，我正想找你呢。嗯，我又立了什么功了？这个功可大了。刘司令，怎么样？我们一起去参观参观。
2: 参观什么呀？<笑>
3: 当然是你立的功了。刘司令啊，我今天特意把曹司令也请来了。
4: 我们一块儿去好好的观赏观赏刘司令为党国做的贡献啊！<笑>
5: 三哥，
4: 来，
5: 你这一大清早的带我出来，你干嘛呢？
3: 刘司令干了件这么大的好事儿。 怎么倒问起我来了？什么事儿啊？刘司令杀人无数，砍脑袋就像切萝卜，啊？怎么你今天不认识了？你看，
6: 人头。
3: 对，这八个人头，四个是军管会的头头，还有四个是你刘司令抓获的共军的伤员。
6: 你把他们都杀了，谁杀的都一样。这些共党分子个个都应该杀。刘司令，对付共产党就是应该要这么狠。
3: 什么意思啊？你这是？请刘司令。
7: 蓝月，你把这个给刘司令念念。
8: 省反共自卫军抓获共党会合县军管会头目四名，共军伤员四名，现予以就地枪决，已经效尤。会合县县长刘大毛，
7: 刘司令身为会合县的县长，严惩共军分子，自然是义不容辞啊！<笑>
8: 哎呀，我是刘大当家子的，你这一招真够厉害啊，斩草除根，
7: 布告一贴。 全城的老百姓都知道了，你刘大毛跟共产党势不两立，这样一来就没有人敢跟你作对了。
0: 赶了，我们走。
9: 是。
0: 哎，
3: 刘司令，你的英雄事迹，明天在报纸上是头版头条，别忘了看啊！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可是，怎么了，小赵？出什么事儿了？
2: 千斗被杀了。
1: 谁干的？
2: 刘大毛，是刘大毛干的。昨天我们正商量着怎么去营救狱中的那四位伤员的事，他带人闯了进来，我跳出了窗户逃了出来。今天早上我来到这边的路上，经过城门那边，我看见他们的头就挂在
3: 挂在哪儿？
2: 挂在了城墙上。

0: 我让你血债血偿。
1: 那是谷主席干的，是我干的吗？那怎么说是你干的？
2: 我不是舰长吗？
1: 布告都贴出来了，上面写的是你的名字。这个谷主席他想干嘛呀？
2: 不行，咱们得去找他，得把事情说清楚。
0: 给我站住！
2: 你傻呀？啊？
0: 这是谷主席精心想好的，就是想让我刘大宝背上共军的血债，现在全城都知道了，城墙上还挂着八个人头，你去找他，他承认了，这个全城的百姓能承认这件事儿不是我刘大宝干的吗？那你就这么认了呀？不认你有什么好办法吗？算了算了，哥，谷主席这人老谋深算，以后得防着点儿。
2: 反正这会合县城是我刘大毛打下来的，共产党是不会饶了我了。
1: 行，你不能这么破罐子破摔。
2: 幺妹啊，你也好好想想，跟着谷主席干，咱们要枪有枪，要地盘有地盘，啊，还给我个司令干干，说不定哪天还就打到省城去了。可是共产党呢？
1: 除了想要我刘大某的人头，他能给我们什么？刘大某，谷主席这是拿屎盆子往你头上扣呢，你不但不去找他理论去，你还任他摆布，是不是？
2: 哎呀，我以前是想给提篮洞给我自己留条后路。
1: 既然这个后路留不成了，我刘大宝就一条道走到黑了。
2: 我是发现了啊，我现在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你就是被那谷主席，还有那什么，那个特派员，你给迷住了你，你就死心塌地的为他卖命吧你。我决定的事情，你们都不要管，都不要管。
1: 你的事儿我们也都不管。
3: 反正现在共军这边是什么实力，你自己心里清楚，你自己看着办吧。走走走，我们走。
4: 丫蛋，别跑！丫蛋，
3: 不亲了，不亲。
4: 哎呦，
3: 二少奶奶。
4: 这么高了，叫妈妈。豆花，辛苦你了。
3: 二少奶奶，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哦，对了，这是二木，你就叫他二木哥。
4: 二木哥，
3: 以后啊，学会叫丫蛋儿叫他二木爸爸。
4: 让丫蛋认识认识二木爸爸。
3: 丫蛋，
4: 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嗯，还有礼物呢，你试试。哎呀，丫蛋真聪明啊！嗯，亲我一口。

0: 阿木，这就是以前子明住的房间，你查看，都成什么样子了？
1: 。你不感到委屈，我就感激不尽了。
2: 亚丹儿，你看，这就是爸爸。
3: 爸爸在哪？我好想见见他呀。

0: 去城里找个房子住吧，一个人住在这儿也不安全。
1: 这衣服有点儿，
2: 刘司令，你现在可威风了，喝的是洋酒，打的是胜仗。
1: 这羊马尿也好不了哪儿去，凶得很。这报纸不是收起来了吗？怎么又拿出来了？
0: 我看见这上面有人人模狗样的扮英雄，拿给特派员看看。
2: 政府司令，那可不是扮英雄，这是真英雄啊。
0: 是英雄是狗熊，只有这个人自己心里知道。特派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有什么意思，刘司令上了报纸，人人敬仰，我替他高兴啊。
0: 你要真的为他好，请麻烦你跟那谷主席说说，别把事情都做绝了。刘大某他没杀人，别在外面呜呜哇哇说他杀了共军，什么用心啊都。
1: 别吵别吵，幼妹。
0: 谁跟他吵了？
1: 哎，幺妹，特派员，幺妹说的对，这些共军不是我刘大某杀的，为什么最后都扣我头上了？这不对吧？
2: 按你这么说，这报纸不用印了，报馆也可以关门了。
1: 什么意思啊？
2: 我告诉你吧，谷主席说，这样一来，国防部可以给你发委任状了。
1: 我现在刘大某已经是司令了，难道还有比司令更大的吗？
2: 你这个司令是没有军衔的，是个杂牌军，有了军衔那就跟我一样，完全是党国的人了。
1: 什么军衔？
2: 谷主席是不会让你吃亏的，刘司令，你马上就要成为少将了。
1: 少将？
2: 我跟随了谷主席这么多年，也只不过是个上校，刘司令，啊，不不不，刘少将，这下你应该满意了吧？以后你伸出一个小指头，就比曹山豹的大腿还粗。
1: 好，好，既然有谷主席撑腰，我刘大某跟他干到底。
3: 又是宣传，又是上报纸，一转眼，刘大某就成了反共英雄。会城河一战，咱们是两手空空，什么都没得着，好处全让刘大某一个人给占。
4: 司令，一定要设法治治刘大某，不然他就要爬到你的头上了。
5: 是啊，曹司令，我都看不下去了。你说那刘大某他什么东西啊？不就是抱着蓝玉那骚娘们的大腿吗？嗯，
3: 蓝玉这骚娘们肯定上了刘大某的床，任何事情都向着刘大某，一天到晚的跟我作对。
6: 他肯定在谷主席面前说了我不少坏话。
3: 这回啊，谷主席也走了，他想整我。我看这骚娘们还是嫩了点儿。
5: 管他顾老爷子在不在，我就不信邪，他刘大毛把县城全占了，我们就不能有一点好处？
3: 黄毛啊，你什么意思？
5: 他抢，老子也带弟兄们抢，大不了火拼。
3: 大不了火拼，
7: 这是好主意。
4: 司令，绝不能让刘大毛一个人独大，我们就是要把水给搅浑了，然后再来个浑水摸鱼。
3: 阿毛
5: 在，
3: 这回可就看你的了。
5: 曹司令的意思是，
3: 刘大毛抢，咱们也抢；刘大毛占地盘，咱们也要占地盘。老子倒要看看，到底谁的拳头硬。
8: 一会儿你们挂羊子去。哎
9: 呦，好，
10: 好，好
11: 大请客。
8: 哎，
12: 去哪儿啊？
8: 这上哪儿啊？
12: 你干嘛？
8: 老娘们年纪 轻轻带个小孩子，嫁人挺早的呀！啊，别，哎呦，哎，孩子给我拿了啊！我他妈
0: 是，哎，看着，你是幺妹正副司令的女儿。啊，
8: 正幺妹正副司令，他的女儿怎么会在你手里？
9: 对啊，骗谁呀？啊，
8: 陪我罗亮是吧？
0: 走吧，
8: 进来，进来，进来。

0: 二少奶奶，你别担心，桃花没事，桃花不怕。
1: 哎，爷们儿，爷们儿，怎么了？
2: 杀了他去！
3: 曹司令，我还是要提醒你注意，罗氏寨的人无法无天，烧杀抢掠，老百姓怨声载道。
4: 哎呀，罗氏寨的人我也管不了，他们是向刘大某学习。哎，刘大某在你心目中不是个英雄，他们在学英雄呢。
2: 你，
4: 哎呀，特派员，你就放心好了，我会严加盘查黄毛他们，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曹司令，我请你到此为止，你不要嘴巴上说的挺好听，背地里却四处找事儿。
4: 哎呀，我的特派员啊，谷主席刚走，你就想拿我试问，你准备问我什么罪？
1: 爷们儿，哎，等一下，哎，郑副司令，我去给你禀报一下。
0: 什么？
1: 我去给你禀报一下。
0: 禀报什么呀？走。
2: 滚！
0: 别动。
4: 郑副司令，你这是在开玩笑吧？
0: 曹司令，如果强奸我们徐家丫头是开玩笑的话，那我今天也跟你开开玩笑。
4: 郑副司令，强奸你们家丫头的事儿我不知道，是谁干的？
2: 罗斯寨现在不是归你管吗？
4: 我说郑副司令，您这是何苦呢？有什么话咱们慢慢说吧，坐。
1: 郑副司令，舍不得。
5: 郑副司令，你这是怎么了？有话好好说嘛。
2: 滚蛋，往后退，退，退下去。
0: 曹司令，我今天来是想向你讨个说法的。
4: 我说幺妹儿啊，我曹山豹为了党国的伟业，也是从死人堆里爬，什么事儿我没经历过呀？我告诉你，死在战场上我能避得上，死在你枪口上
6: 老子避不上眼。
4: 政府司令，没想到你也有今天。给我关起来。
7: 走吧，政府司令。
4: 请
7: 走。
8: 司令，对这个女人你打算怎么处置呢？
4: 把她活埋了，我看刘大毛能把老子怎么着。
7: 是。
9: 二哥呢？
1: 好，就在这保卫着。
9: 二哥没事。
10: 我听说郑副司令被曹山豹给抓了。
9: 是
11: 是啊，二当家，曹山豹必须得放人，副司令被扣押，这咱们提篮洞的耻辱啊。
1: 什么山豹山狗山猪的啊。二哥，我带人打进去把副司令救出来。
10: 比赛啊，你什么意见？
1: 曹山豹兵力雄厚，如果硬拼必然会两败俱伤啊。
12: 是常言道，狡兔三窟，兵不厌诈。
13: 我觉得这事儿吧，还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4: 你有主意了？
12: 我主意倒没有，我就那么一说。
1: 废话，
9: 我去找大哥。
3: 把门打开。正副司令，我来看看你。
2: 谢谢特派员了。哦，对了，你可别跟我叫司令，如果在你们心里还当我是个副司令的话，曹山豹他哪敢把我私自关押在这儿啊。
3: 可能这里面有点误会吧。
2: 误会啊？什么误会啊？特派员，你不会是来替曹山豹说好话的吧？对不起，我不爱听。
3: 我希望你以党国的利益为重，不要把矛盾激化了。三天之内，我一定会想办法放你出去的。
2: 你告诉曹山豹，三个时辰之内亲手把我手上的绳子解开，不然我郑幺妹不领他这个情。

0: 我只不过就想让他在我这住两三天。哎呀，误会误会！哎，郭主席，您放心好了啊，三个时辰我马上放人。
1: 特派员，你什么意思？你明明知道郑幺妹儿到我司令部来闹事儿，差点把我给打死。怎么，你拿谷主席来压我？我告诉你，老子也是一方神圣，三个时辰放人，门儿都没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再说了，这战乱的年份里。
0: 谁管得了谁呀？我看你拿我怎么着？
2: 我这是以大局为重，如果处理不当，你和刘司令两败俱伤。
3: 司令，谷主席和蓝玉特派员的话也有道理，要不由我出面来调停此事，司令也不至于脸上没有面子。
1: 调个屁呀！调啊！你们怕刘大某不高兴，难道就不怕老子不高兴吗？全是你们把他给惯坏了。
0: 曹司令，郑副司令也是事出有因。希望曹司令能冷静地再想一想。好啊，特派员，我告诉你，放人可以，三个时辰不行。老子要关他30个小时，你回去告诉刘大某，30小时以后来接人。
4: 报告司令，刘大某的人员已经到了司令部门口，说让你出去见他。
5: 你去告诉他，老子没那闲工夫。
4: 他说
1: 说什么？
4: 他说让曹司令带着郑副司令出去见他。
1: 你去通报一下，就说曹司令马上就到。

0: 升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

0: 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这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2: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三千九百九十

0: 球员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 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6: 这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7: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6: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7: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 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0: 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这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

0: 贵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虾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刘大毛，你带的人围着本司令部，你什么意思？
2: 接郑幺妹回去。
1: 郑幺妹拿枪威胁本司令，已被我扣留，不毙了他，已经算便宜他了。
2: 如果你把郑幺妹打死了，你也活不成。
1: 你什么意思？
2: 闲话少说，给我放人。
3: 刘司令，郑幺妹的所言所行在司令部有点过激了，不是一点错也没有，务请刘司令教导。曹司令说了，过两天就把郑幺妹给放了。
1: 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今天如果见不到郑幺妹，
2: 我就把你们的司令部给炸了。
4: 扫把，
5: 当然了，
4: 点香。
2: 弟兄们都看到了吧，香燃到头，如果还见不到政府司令，你们就开枪。
1: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6: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7: 刘司令，二少奶奶呢？我二少奶奶在哪儿？
1: 等会儿在边上等着，一会儿你就见到你二少奶奶了。

0: 来喝吧。
1: 哎呀，
0: 你笑什么？
1: 我笑你拿了这么大一桶水，我一个人也喝不完呀。哎，要不这样，你帮我喝点。
0: 我不喝。
1: 那你喂我喝点吧。
0: 好吧，好吧。来。
1: 哎，进点，进点，进点。

1: 站住！刘大毛，你跟我这耍阴谋，竟敢绑我的姨太太，做这种小人的事儿！
2: 曹正茂，这事儿跟我哥没关系，是我刘二木干的。你不是绑了我老婆吗？我也能绑你老婆。你要是敢动幺妹儿的一根毫毛，我就把她头发揪下来；你要是敢动她一根手指头，我就把她四个爪子全剁了。不信你就试试。
3: 山伯，救我！救我！
4: 你个小兔崽子，你把我的姨太太放了！
1: 你还别嚷嚷，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让我见着郑幺妹儿。

0: 山豹，你还磨蹭什么呀？快快点啊！
1: 来人，
2: 司令，
1: 把郑幺妹给我押上来。
2: 是。

0: 等一下，刘大毛，我把郑幺妹放了，你也该把我的三姨太放了吧？
1: 放了你的三姨太行啊，先把那脸上长痣的士兵给我找出来。曹司令，你如果没有意见，就拿黑痣换人。
0: 来人，给我把三姨太扶回来。
1: 三姨太，委屈你了，走。
2: 这怎么回事？你哪那么多废话？来人，给我去把戴黑痣的押上来。
3: 郑幺妹，我很佩服你。
4: 哎呦，曹司令，快请，快请，您请坐。
5: 王博啊，你闯的祸可不小啊。
3: 曹司令。
0: 我这不是听您的吩咐吗？哪那么多废话啊！去，把那个戴黑痣的士兵给我找来。
3: 找他干什么？
0: 毙了他。那不行，他是我最贴心的兄弟，你要毙，毙我黄毛好了。说实话，我也不想毙了他。这样吧，你到监狱找一个死囚，脸上长着黑痣。 让他把军装穿上，带过来。
3: 是。

0: 敢欺负女人的，我让他死无全尸。
1: 弟兄们，撤！
2: 特派员，谢谢了啊。

0: 忙。看来你为了这个女人连死都愿意。
1: 什么意思啊？
0: 郑耀妹被抓，你好像比你弟弟还急吗？
1: 我当然着急了，他是我的副司令啊。可是你没有发现我弟弟今天比我着急吗？拿着一个枪绑着那个三姨太，那劲头长大了。
0: 刘大毛，现在是非常时期，我希望你以党国的利益为重。
1: 你是不是吃醋了啊？

0: 我们回来了，怎么样？我跟阿姆桑到城门侦查过了，敌人盘查的还是很严的，把伤员转移出城困难很大。刚才啊，我跟老林同志商量了个方案，你们俩看行不行？这能行吗？
1: 你个屁！算了，大家，大家，算了。老总，这桐油也要检查啊！
2: 上头有令，桐油检查，检查。
1: 哎，好，来打开，打开。
3: 这劳动检查。
1: 妈的，全是桐油！好，这也是桐油。妈的，快走！
3: 哎，好，来，快走，快走，
1: 滚！
3: 停。
1: 没事吧？好啊，
4: 慢点，慢点，慢点。
1: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们把伤员藏在油桶的夹层里。
5: 这个功劳主要得归老林同志，他是开铜锣坊的嘛。
4: 老林好样的！
1: 实在同志，多保重。
4: 好。
1: 保重。
4: 我实力很好。

0: 十载哥。哟，怎么穿这样？军装呢？那多帅呀！
1: 骆队长呢？
0: 就知道你是来找他的。要是一梅姐不在教堂，你是不是就不来了？
1: 哎，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呢？
2: 乌娜，你在和谁说话呢？
0: 我在跟一个人贩子说话呢，他说要把我贩到省城去。
2: 是吗？这位先生，你看上去很面熟啊。
1: 面熟，当然面熟了，我们见过很多次了。
2: 真的吗？
1: 我来教堂啊，是看看我被拐卖的妹妹啊。
2: 是你啊，师太排长，罗队长，罗队长，里边请。

0: 实。
1: 你怎么来了？
2: 永道堡跟曹山豹把汇合城给占领了。
1: 我知道，可是你为什么不跟大部队走啊？
2: 我奉命护送伤员。啊、哦，
1: 那伤员在哪儿？
2: 让我藏在树林了，我先过来看看情况。
1: 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2: 我马上去把伤员接回来，你在这儿做好准备好吗？嗯。

0: 特派员，费俄密电。
1: 我刚刚得到一份密电，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刘司令，
2: 特派员，你看你知道我不识字儿的。
3: 哎呀，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吧。
1: 徐家寨教堂发现一批共军的伤员和一支医疗小分队，这批共军伤员很有可能就是从汇合城里突围出去的。
2: 他们跑到教堂干什么去了？
1: 因为教堂里有一支共军的医疗小分队。
2: 特派员，你这消息可是够灵通的呀。
3: 特派员，佩服，还是你高明啊。
1: 刘司令，曹司令，这支共军的医疗小分队和共军的伤员，我们必须全部要消灭。
2: 那特派员的意思是让我去了？
3: 特派员，这件事儿让本司令去吧。
4: 哟，曹司令，这回挺积极的啊！这跟攻打县城比，这抓几个共军伤员是挺轻松的，是吧？
3: 刘司令，你已经立了几次大功了，这次就让本司令去吧。
5: 既然曹司令想去，那我们提篮洞就不去了。
6: 特派员，我们罗斯寨也去。
4: 哟哟哟哟哟，哎呦，这不黄毛吗？啊，什么意思啊？你就要跟曹司令两队人马一起抓那几个共军伤员啊？
6: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4: 没没，厉害厉害厉害。
1: 那就这样吧，就让曹司令出马吧。谷主席说了，消灭这一批人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很大。
3: 特派员放心吧，本司令保证完成任务。走。
7: 来，帮我翻一下身。
8: 怎么了？
7: 伤口好像化脓了。
8: 快让我看看。慢点慢点，没事，躺好。我和你们说啊，我今天下午去给你们捉鸟，给你们炖汤喝，行吗？
7: 行。
9: 乌娜，能为我们唱支歌吗？
8: 唱歌？那你们想听吗？
9: 想。
8: 好吧，那我就破一次例给你们唱一首歌。

0: 反正搞不定。参谋长，带几个人把后门堵住，别让共军跑了。
1: 好，你们几个跟我找。

0: 里边的共匪听着。
1: 同志们来了，
2: 准备战斗，
1: 走。
3: 要不然打进去了。
2: 你们，我们掩护你们往上山撤，记住了，如果打散了，我会派人来找你们。
4: 好，听你的。
5: 快，跟上。
2: 队长，后门被封住了，
0: 赶紧放氧箱出来投降，要不然打进去了。
6: 他们怎么可以攻打教堂？我要抗议！
2: 抗议也没用啊，马神父。
6: 我是美国公民，我不愿意看到我的教堂遭到炮火的攻击。
2: 这儿不是美国。
5: 走！
6: 你们跟我来，你们跟我来，我带你们出去。
2: 危险了！
6: 我知道有一条密道通向外面。里面
2: 还真是个密道，快快快进，快带人上，
6: 快快快快！我喜欢你这样的洋和尚，好好的，快进去吧，快快快！
4: 马师傅，那你怎么办呀？
6: 先不要管我，你们先进去，然后再说其他的。快，你们安全了，那我走了。
1: 马师傅，这里危险，快走啊！
7: 闭嘴！你去哪？
4: 你先走吧，我要去看十三，快走！
1: 一梅，你要小心。

0: 这是神圣的教堂，我抗议，你们怎么可以在教堂开枪？
1: 你抗议什么抗议？啊，你这个美国佬，这是你的教堂，可这也是共军的窝点，你窝藏共军，老子不毙了你就算便宜你。
0: 你们在教堂开枪，这是暴行，我抗议你们的暴行。
1: 再抗议，再抗议，老子毙了你！
2: 司令，司令，不好了，共军从后山跑了，
1: 快给我追！
2: 弟兄们，快追！
3: 走，

0: 你们来来来。
1: 你可真够沉的，你
0: 快走！快！
2: 石大哥，快来救救我，我下不来了！
0: 快拿着，吴娜，快，别怕，下来！
2: 石大哥，你得接住我！
0: 跳！啊！
2: 哎呦，
0: 怎么了？
2: 我脚扭了！
0: 快，快走！
2: 快走，快走！走不动了，你别管我啊！
0: 快走，一起走！
2: 走吧，师仔，你先不用那走，我在这边对付。
0: 这怎么行？
2: 曹山豹是我姨父，我想我有办法对付他。快走！
0: 快走！哎，
3: 等等我！等等我！
2: 等等我！师仔，哥，
4: 慢点，别开枪！
3: 看你往哪跑！
2: 姨父，
3: 一梅，
4: 慢着，别开枪，把钱都给我放下，放下，
0: 放放放放。
5: 有事，没想。
2: 没想到今天在战场上和姨父相见了。
3: 你当解放军了？
0: 怎么回事？
6: 怎么回事？
3: 特派员，你怎么来了？
6: 曹司令，你好本事啊！打了半天，就抓了这么几个共军。那几个呢？为什么还不拿下？
3: 他。
6: 别动队。
1: 谁敢动？
4: 慢着，慢着。谁也不许开枪，都把枪给我放下！
6: 你想干什么？上！
2: 别动！都别动，否则你们的司令就没命了。
3: 一梅，你这是干什么？
2: 姨父，对不住了，

0: 少啰嗦，医生说了他没事儿。
1: 一梅啊，你怎么回事啊？你可把姨给急死了。你好端端的参加什么解放军啊？你想解放什么呀？
2: 我想杀了刘大猛。
0: 你以为刘大猛那么好杀呢？
2: 不容易我也得杀了他，我要为我爹娘报仇。
0: 一梅啊，我跟你说，姨父已经尽力了，你知道吗？你是从鬼门关走回来的人，医生说了，你现在啊少说话，好好休息啊。
2: 石仔呢？
0: 抓起来了。
2: 姨父，我求求你了，你放了他吧，他是好人。
0: 好人？什么好人啊？石仔明明就是个共产党，是共产党就都得杀。
2: 他是我未婚夫。
1: 一梅，
2: 徐大哥，你没事吧？
3: 没事。你有事吗？
2: 我没事。

0: 听说你嘴还挺硬，今天我要看看是你的骨头硬，还是我的子弹硬。
1: 来人，把他提出去。
2: 是。
3: 志在哥。
2: 啊。
3: 志在哥。
2: 别怕，别怕，我没事儿。

0: 哎，你倒是说话呀！
1: 我说什么？
0: 那人还关在里面呢。
1: 那不还没死呢吗？你急什么？
0: 死了我还用跟你说呀？是不是他死了你高兴啊？
1: 哎，我说你有点太过分了吧？这石仔是曹山豹和特派员抓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冲我发什么火呢？
0: 刘大宝，给我一百杆枪。
1: 什么？要一百杆枪干嘛？
0: 换人啊，给曹山豹，把石仔换出来。
1: 拿一百杆枪给曹山豹，你该不会是发烧了吧？
0: 我花钱买，我拿那个从徐家大院带来的银子买，我不白要。
1: 幺妹啊，幺妹。你说你拿这个枪去换一个看家护院的，值吗？
0: 值啊！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

0: 它呀是顶饿、健馋还实惠。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不是真材实料，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逸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
2: 解馋又营养。
1: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2: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 真的是太享受了。
5: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6: 肉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一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7: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并且呢健不健康我们也不知道。一仙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8: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活动库存到极，到极。
1: 不记得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2: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9: 抢订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

0: 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你看这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2: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3: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4: 这逸仙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5: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4: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6: 太好吃了。这逸仙福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7: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8: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9: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10: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1: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

0: 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你看这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2: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3: 这逸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4: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3: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3: 这逸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4: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3: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刘大毛，我知道你那心里面想什么。
1: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2: 你不就是因为我要去救石仔，你心里不舒服了吗？你吃醋了是不是？
1: 你胡扯，我能吃你的醋啊？我刘大毛要多少女人有多少女人，我是替我弟弟刘二木想。我身为刘家的人，我就不能看着你正妖媚是吧去惦记别的男人。
0: 哎，我惦记谁了？那实在是我娘家兄弟好不好？
1: 你要一百杆枪我就给你一百杆枪啊，你做你的春秋大梦吧。你正妖媚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卖。
0: 你爱卖不卖我还不要了呢。我告诉你，我有的是办法。
1: 随便随便。
0: 我发现你这个人心怎么那么狠啊，那心肠越来越狠。
1: 你干什么去啊？啊！
0: 这个刘大某说什么都不肯卖我枪，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3: 现在全国都是共产党的天下，政府司令，现在要搞枪，真是难上加难呢。
0: 那你看看有没有什么人手里有私藏的货，我可以拿黄金买，价钱好谈。
3: 政府司令，按理说你的事儿我在所不辞，可是现在这个时候谁也不敢出来做这个买卖啊。对不起啊。其实用不着非要拿武器跟曹山豹换的。据我所知啊，曹山豹这个人爱钱不要命啊。
4: 那些共军伤员和医疗队是怎么跑的？
5: 都怪那个马神虎，他打开了教堂的密道，把他们都给放跑了。
4: 密道？
5: 是的，我在教堂待了那么长时间，从来都没有发现还有这样一条密道。
4: 这次行动的失败，飞蛾，你要负责任的。
5: 可是后来，我打算通知曹司令，让他带兵去追。
4: 你什么意思？
5: 我的意思是，石仔，石仔他没事吧？
4: 你倒是挺关心他的。他没事，不过，有一句话，我必须要提醒你。男人是毒药，我劝你千万不要慢性中毒。
5: 可是毕竟实在他以前救过我的命。
4: 别说了，在你的心里没有个人感情，只有党国的事业，明白吗？
5: 明白。
4: 那些逃走的共军伤员和医疗队必须尽快消灭。
5: 特派员请你吩咐吧。
4: 我打算来一个假枪毙。
5: 假枪毙？
4: 对。

0: 一梅啊，医生刚给她动完手术，子弹穿过了她的肩窝，现在没事了，你放心吧。啊，
1: 谢谢姨妈。
0: 哎，你姨父也很难办，他左右为难，通匪可是个大罪呀。不过他正在想办法，再委屈你们几天。
2: 曹司令，那三个共军的处置，谷主席已经来令了。
3: 啊，那谷主席什么意思？
2: 全部枪毙。
3: 枪毙？那洛一梅呢？
2: 他是共军医疗队的队长，你想手下留情？
3: 不敢。特派员，洛一梅是我的外甥女啊。
2: 我知道这件事情让你去办是有点为难。这样吧，执行枪毙就交给张团长了。曹司令，通共可是大罪，这种时候我希望你能大义灭亲。
3: 我说三姨太啊，我要是把一梅他们三个人放了，我怎么向谷主席交代？
0: 哎呀，你就说他们逃跑了，
3: 这叫玩忽职守，我会被枪毙的。
0: 那你说怎么办呢？那不能让特派员把他们杀了吧？
3: 按常理说，应该先严刑拷打，让他们招出共军的机密，招出共军的伤员在哪，共军的卫生队在哪。如果他们不招的话，那就得枪毙。
0: 那不按规矩呢？
3: 不按规矩也得枪毙。
0: 你这不是废话吗？
4: 报告司令，张副司令求见。
3: 什么？你去后边躲一下。

0: 哟，今天呀、啊，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1: 吧？曹司令，我来孝敬您了，给您带了点小礼物。
0: 什么礼物啊？
1: 30两黄金。
0: 哎呀，真不容易啊！政府司令能拿出30两黄金孝敬本司令，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说吧，有什么事儿？
1: 我想让你帮忙放了世子。
0: 哎呀，为了这30两黄金，本司令这个忙一定帮。不过嘛，我要是放了石仔他们三个人，我怎么向谷主席交代呀、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你说呢？

0: 说吧，谁执行命令？
1: 哎呀，用十根金条买本司令一句话。幺妹儿啊，这个买卖我给你做。我告诉你吧，是张团长。
0: 再见。
2: 善报，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啊？
1: 我能打什么主意？我跟你说，这回啊，一梅他们有救了。
2: 他的这些金条真的能买动张团长吗？
1: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想想，这世上有不爱钱的人吗？
3: 报，政府司令求见。您怎么不嫌我这办公室简陋来这儿了？来来来，快坐坐坐坐坐。
0: 这办公室是简陋了点啊，张团长可真是辛苦，够节省的。
3: 军饷能罚下来就不错了，还能指望别的吗？这年头带兵打仗混口饭吃，

0: 夫司令，您这是，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张团长，我听说你是执行官呀。
2: 张副司令，这可是要杀头的，这金条我是想要，可这事太难办了，这太烫手了，您还是拿回去吧。
1: 今天这钱你吹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我把话说明白了吧，张团长，你要是给一条路，那我们就是朋友，是兄弟；如果你要是把这路堵死了，我们就是敌人。你是我郑幺妹的敌人，那也是刘司令的敌人。刘司令会出面作证，说你想密谋他谋杀曹山豹。另外呢，你还想非礼我？
2: 郑副司令，您这玩笑可开大了。
1: 张团长，你是一个团长，竟然敢对司令耍流氓！哎，
2: 郑副司令，您这玩笑开的，我要是有那么大胆，我就
1: 闭嘴！张团长，这件事情啊，你得仔细想想清楚，想想它的后果。当初曹山豹他私自扣押我，刘司令他是什么反应？还有我那个丈夫刘二木，他是什么反应？你说最近也奇怪，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就我这把枪啊，总是走火啊。
2: 哎，郑副司令，快把枪收起来，这钱我要了，事我替您办，不行吗？我真替您办，钱我都收了，我一定办。

0: 您笑什么？张团长，你是个老实人，看把你吓的。
1: 我只是个小团长，您别跟我开这么大的玩笑，您吓死我了。
0: 张团长，我跟你说正经的，明天这个行刑是要真戏假做。
1: 真戏假做？
0: 你过来，我跟你说明白。

0: 看你也不爱喝酒，给你弄了两个菜。这是聋了呀，还是哑巴了？
1: 是曹山豹还是刘大猛派你来的？你替我转达一下，想让我投降，没门儿。我说的并不好笑，正副司令。
0: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我从来就没把自己当过副司令。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一吵架，就是你让着我，你哄我。今天我这个当妹妹的，也哄哄你，别生气了。我求你，吃点东西，好吗？
2: 吃就吃。吃饱喝足了，老子好上路。哎，表妹，干一杯！我郑十载，就算去阎王殿，我也做个饱死鬼啊！来，
0: 谁让你去见阎王？
2: 不就是个死吗？我不怕，我第一天参军的时候，我就有这准备。
0: 想去见阎王，没那么容易，我不会让你死的。
2: 你凭什么呀？刘大猛真听你的吗？曹山豹他听你的吗？哎，就算这俩人都听你的，还有一个特派员呢，他也听你的。
0: 他们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他们的。
2: 哎，哎，

0: 真看不懂你啊。你说你是好人吧，你当土匪；说你是坏人吧，你心又那么善良，有情有义。
1: 看不懂就别看了，
0: 都在我心里装着呢。可人家怎么看你呀？啊？
1: 我管人家。

0: 我郑妖媚永远都是郑妖媚。
1: 你可看不清了郑妖媚啊。
0: 不说这些了，难得跟你一块喝酒，这杯酒我敬你。

0: 一会儿枪一响，马上倒下。你衣服安排好了。
1: 一会儿枪一响，你就倒下。
2: 一会儿枪一响，就倒下，没有弹头。
3: 神行队，举枪，子弹上膛。

0: 所有的人向左转，跑步走。
1: 任务完成。撤。
2: 来。
3: 徐大哥，怎么回事？
4: 真是曹山豹救了我们。
2: 别多说了，赶紧跑吧。
4: 来来来，张团长，喝点茶。
5: 哎，谢谢夫人。
4: 来来来，坐坐坐。
6: 张团长，你这事儿啊办得漂亮。
4: 山豹啊，这回你可要好好谢谢张团长啊。
6: 哎，张团长啊，不用谢了，他呀已经得了20两黄金了。
5: 司令，你要是没什么吩咐的话，卑职先告退了。
6: 慢着。我问你，特派员说什么没有？
5: 特派员？没有。
6: 既然没说什么就好，我就怕他怀疑。去吧。哎。
5: 哎，来，歇一会儿。哎，
2: 红娜，我看你还是先回教堂吧。
3: 石仔哥，你们是不是不要我了？
2: 我跟一梅还有任务，你跟着不方便。
3: 我就知道你们一直把我当外人看。不行，我这次非得跟着你们。
2: 你别耍小孩子脾气行不行？
3: 我知道你们要上去汇报嘛，我和你们一块儿去行吗？我想和一梅姐一样做个女兵。那可不行，参加部队是有纪律的，得向上级汇报。那石仔哥，你就带着我一块儿向上级汇报行吗？我想跟着你，你就批准吧。
2: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啊？你啊
3: 本来就很固执，你又不是第一天才认识我。
2: 哎，行了行了，赶路赶路。来，哎，
7: 听说石仔在张团长的手下逃走了，跟他一块逃走的还有那个洛伊梅和教堂里的一个小姑娘。
8: 你耳朵还挺灵啊。嗯，
7: 这100杆枪的威力很大呀。
8: 你卖我100杆枪了吗？
7: 幺妹啊，这个曹山豹和张团长都是什么货色？你值得去收买他们吗？
8: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收买他们了？
7: 我能掐会算。当初我进你们徐家大院，就给你们的大少奶奶算过。
8: 人

0: 应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很艰巨，一定要尽快找到阿姆桑、伤员，还有你的医疗队啊！
1: 是啊，我都快急死了。要不，咱们索性把乌娜一块带回去得了。
0: 不行，这绝对不行。
1: 怎么了，世仔？你不是很喜欢乌娜吗？
0: 胡说什么呀！我就是觉得教堂被围的事很奇怪，曹山豹来的太突然了。
1: 难道你怀疑是乌娜？
0: 这倒没有，这丫头啊，天天嘻嘻哈哈的，倒像个孩子。我就是有种直觉。
1: 你还真是进步不小呀。
0: 我们武团长说了，要想当好侦察兵啊，要对危险有天生的直觉。再说了，咱们把伤员还要送到省城去，接下来的战斗必定很残酷。乌娜还是个孩子，不能带着她。嗯，
1: 这我同意。可是她就这样死缠烂打的，咱们怎么甩不掉呀？
0: 哎，我有个办法。告诉你啊，我
2: 石大哥，
3: 乌娜呀，
2: 那么晚了，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呢？
3: 没有啊，谁说悄悄话了？
2: 骗人！
3: 哎，这个孩子，
1: 石仔，看来乌娜很喜欢你啊。
0: 怎么还乱说呀？
2: 谁乱说了？
3: 一梅啊，早点睡吧，天色不早了啊。
0: 按计划行事。

0: 哎，
1: 怎么了？
0: 哎，我腿。
1: 怎么了，
0: 咪咪姐？我腿伤又发作了，看来是走不了了。
1: 走，到那边歇一会儿。来，坐实。咪咪，要不这样吧，我上山去采点草药，你在这歇一会儿。
0: 嗯，石大哥，你还会摘草药呢？
1: 我是猎户出身，采草药这点小事，家常便饭。
0: 石大哥，你真能干。
1: 哎，木娜，你跟我一块儿去啊。
0: 好啊，
1: 那我们先去了。
0: 嗯，那我在这儿等你们。
1: 走。哎，走。木娜，这什么都没有啊。哎，我上那上面看看去，但太高了又危险，你也上不去，在这等着我吧，好吗？听话啊，我没事。
0: 石大哥，慢点。

0: 十载哥，十载哥，十载哥，
1: 哎，慢点。嗯。也不知道吴娜这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2: 肯定是找不到咱们，然后急得哭了呗。
1: 人家哭你怎么还笑啊？
3: 哟，怎么心疼啦？
1: 我跟你说过别开这种玩笑，现在阿木桑医疗队都找不着，我都快急死了。我
2: 好，那我不说了，咱们快赶路吧。

0: 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

0: 销售、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

0: 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吴娜，对不起，我和石仔要去找部队，不能带你走，你还是先回教堂吧，以后我们会来看你的。后会有期，洛一梅。
1: 你这个废物，这次行动又失败了，是不是他们已经怀疑你了？
2: 没，我确定他们没有怀疑我。
1: 既然这样，那你就回教堂继续潜伏，等待时机。
2: 是。
1: 至于石仔，你一定要盯紧点，他这个人不好对付，如果继续搞砸了，那我就一枪毙了你。
2: 是。

0: 走。高不高？
1: 高。
0: 还要不要再高点？
1: 行。
0: 高不高啊？
1: 高。啊？
0: 好不好玩？
1: 好玩，再高点。

子，你回来了，不要难过。主会保佑我们的，主会保佑我们的，不要难过。

0: 石仔，
1: 阿武僧，
0: 哎呀，
1: 石大哥僧，
0: 哎呀，
1: 怎么样？
0: 没事没事，因为同志们都好吧？
1: 在里边呢。
2: 伤员呢？
1: 伤员都在里边，不敢不敢，快进。
3: 从你上完来，
4: 慢。
3: 刘队长，
4: 来，慢点啊。
3: 伤员的情况怎么样？
2: 很糟，有好几个伤员的伤口都发炎了，必须赶快治疗。
3: 那赶快治啊！
2: 可是现在医疗条件不够，必须把伤员送到省城去。
3: 省城？省城离这路途很远的，而且路上还有很多的土匪武装，要是把伤员送到那儿去，不可能。
5: 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伤员救出来，送到省城去。

0: 无论有多大困难，我们必须完成任务。
1: 双眼运到省城去，
0: 想到办法了吗？
1: 没有。
0: 看，马帮。
1: 万哥，
0: 哎，
1: 听说你在马帮干过？
0: 以前天天在马帮跑，所以才熟悉这一带地形。
2: 有了！哎呀，过来！
0: 来来来来来。我发现我太笨了，这么好的办法我就是没想出来。
3: 什么办法？
0: 快说
3: 快说。
0: 这些马帮啊，就是往省城运物资的，咱们可以好好利用起来啊。
4: 你是说把伤员送到马帮，然后运往省城？
0: 对，办法倒是不错，不过我们跟马帮的人不熟啊，这种事情很危险，他们不一定会同意。
1: 你不是在马帮干过吗？
0: 对啊，
1: 你先混进去啊，然后我们再想办法。
0: 好，我试试。
5: 谷主席来电，对共军伤员在眼皮子底下逃走一事十分恼火，谷主席严令务必要将共军伤员抓获。
6: 谷主席说的倒容易啊，这共军的伤员往山林里一藏，就如同大海里捞针，哪那么容易。
5: 共军伤员在山上缺医少药，他们是待不长时间的，我想他们必定会往省城转移。
7: 这好办，把所有的路都给他们封了，看他们怎么往省城转。
5: 你封得了陆路，他们可以往水路转移啊。
6: 我再把水路给封了不就得了？
5: 这样吧，刘司令你负责陆路，曹司令负责水路，我的别动队负责与你们两路联络，你们有什么情况尽快向我汇报。
6: 没问题。
5: 还有，我们要主动出击。刘司令，寻找伤员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7: 放心吧，我明天就派人搜山，只要碰到共军的伤员，全部都把他们抓起来。
3: 没事吧？
0: 哎，你和小孩没事吧？他要是把你们伤着，我就一口咬死他。
3: 哎，你流血了。
0: 哎呀，没事，流点血算什么？我减轻气盛了，流点血对身体还有好处呢。
3: 走，上我家去，我帮你包扎一下。
8: 好。你天天在路上跑，去过很多地方，一定很好玩吧？
0: 我干的是累人活，你要是觉得好玩，咱们两个换换，你来帮我赶车，我来帮你带孩子。
8: 你以为孩子好带呀？我们家二少奶奶把她的心肝宝贝交给我，我整天都提心吊胆的，就怕带不好她。
0: 哎，你家二少奶奶是谁啊？
8: 郑幺妹儿，你听说过没？
0: 哦，
8: 她骑大马，跨双枪，是个副司令，很厉害的。
0: 是吗？
8: 哎，这么晚了，要不你就留在这儿吧，反正我这地儿大，多住一个人就像多关一只老鼠一样，不碍事儿的。
0: 怎么把我比喻成一只老鼠？最起码也得是只猫啊。
8: 包就猫。

紧张啥呀？是我们家二少奶奶来看鸭蛋。

0: 二少奶奶，她叫阿木桑，她是个好人。
1: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
1: 问你是干什么的？
0: 二少奶奶，她是马帮里的人。
1: 问你呢？
2: 我是马帮里赶车的。
1: 家住哪儿？
2: 月亮寨。
1: 家里几口人？
2: 父母都死了，只有一个瞎眼的奶奶。
1: 赶车几年了？
2: 三年多了。
1: 赶车三年了。
2: 嗯。
1: 马帮里的人风吹日晒，你怎么是个小白脸？
2: 我奶奶说我是天生的，说我天天在太阳底下晒，越晒越红，就是不黑。
0: 二少奶奶，我和鸭蛋都是她救的，今天差点就让一只恶狗给咬了。

0: 他听话吗？
1: 可听话了。
0: 我都想他了。我给你们带了一些山货，坐着吃啊。
2: 谢谢二少奶奶。
0: 哦，对了，现在外面乱，别乱跑。
2: 哎，
0: 我走了，送送我吧。
2: 好。

0: 策划，找个机会跟那个小伙子打听打听，看看最近有没有共军的伤员要去省城。
1: 二少奶奶，你要抓共军的伤员？
0: 上次我放了十载，刘大某心里不痛快，现在一直跟我闹别扭呢。谷主席那边也下达了命令。放心吧，抓他们只是做做样子，不会伤害他们的。哦。现在兵荒马乱的，别四处乱跑，小心一点。
1: 豆花明白。
0: 回去吧。
1: 嗯，二少奶奶路上小心啊。嗯。
2: 哎，鲍仓，你看谁来了？鲍仓，哎，一见着豆花啊，就眼睛就眯成一条缝了。
3: 你管得着吗？你倒想眯成一条缝呢。你来了。
1: 给，刚煮的粽子。
3: 哎呦，煮了这么多啊！
1: 你干的是力气活，多吃点。
3: 你想撑死我呀？
1: 撑死你，我还得赔几滴眼泪呢。吃着吃吧。
3: 哎，大伙一块吃吧。
2: 哎，来，好，好的。
1: 给，
3: 豆花亲手做了。
4: 老张，
5: 嗯，
4: 你要继续接近豆花，从他身上可能会得到刘大宝和郑幺妹的消息，特别是关于水路上的消息。
5: 你的意思是让我利用豆花？她是那么善良的一个姑娘，你怎么能想出这种馊主意呢？
4: 这怎么能是馊主意？这是为了革命，
5: 为了革命也是有原则的。你这是欺骗。
6: 行了，你俩也别吵了。阿木桑，为了解放，为了革命，为了咱们那些受伤的伤员，如果能够尽量得到一些情报，减少伤亡，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十载的话。
4: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做出那些很恶心的事儿。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现在时间紧迫，我们不能再耽搁了。
5: 豆花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伤心很难过，会恨死我了。
4: 斗争本来就是残酷的，你要抓住时机，现在获取情报。
5: 要是换成你，你会这么做吗？你这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4: 我告诉你阿木桑，女匪首郑幺妹就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接下来的斗争就是我跟她面对面的斗争。不要以为你一个人在付出。
5: 你们是青梅竹马啊？
6: 是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在枪声里谈情说爱的。
4: 你胡扯什么呀你？
5: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争了。好吧，我回头去找豆花，

0: 设法，设法问问。
1: 黄静，到。这几天敌人会搜山，你带人四处巡查，以防土匪突然袭击。
2: 是。
3: 好吃。
4: 我再给你盛一碗。
2: 等会儿，你做的菜真好吃。
4: 不是常来吃。
3: 常来吃，可能以后常来不了了。
5: 丹丹，多吃点。
4: 你要走了？
3: 啊。
4: 去哪儿啊？连我也不能说吗？又不是什么秘密。
3: 不是什么秘密。
6: 去省城。
4: 明天就走？
3: 嗯。
4: 那什么时候回来啊？
3: 这个我不清楚。
4: 你怎么连回来的日子都不知道呢？阿木桑，你是不是嫌弃我，不想再来看我了？
3: 没有，是这次运的东西很特别，而且路上还很危险，所以真的说不准。
4: 是吗？
3: 嗯。
4: 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3: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我告诉你，我只知道做这笔买卖的人是共军。
4: 共军？那阿木桑你……
3: 我是个赶车的，只要他给钱，管他什么军呢？
4: 现在这儿共军的风声很紧，阿木桑出了事，只怕你也要受连累的。
3: 等会儿，没事儿，哎，等会儿，你别担心，这次不是在城里，共军让我们马帮在五盘山的岔路口去接他们的人。

0: 我已经告诉多花明天去省城了，要让发现他去告了密。我还是觉着欺骗了他，可是个好姑娘。
1: 阿木桑，现在的斗争很残酷，来不及半点天真的想法。你是没有见过土匪杀人，可是我见过，他想杀谁就杀谁的。
2: 我怎么就没见过土匪杀人啊？我亲眼见着土匪把一家人拉到院
3: 里。行了，别争这个，我们来合计一下明天的具体部署。
1: 师傅，还是你来出主意。
3: 阿木桑已经告诉豆花，明天在五盘山岔路口来接我们的人，这样刘大卯必然在五盘山的树林埋伏。
4: 排长的意思是充分利用这个三岔路口的地形。
3: 没错，明天我们分成两支车队，第一支车队由我跟阿木桑带领，不带任何伤员，主要是为了吸引刘大卯的注意力，让他率匪来追击。我们一直可以沿着这条路跑，刘大卯肯定穷追不舍。第二支车队由黄青跟骆一梅带领，装满伤员，趁机向另外一条路走。我们第一支车队一定要给第二支车队争取时间，让他们冲出去。
0: 那我们第一支车队怎么办？会不会让刘大毛给灭了？
3: 我们一直沿着这条路跑下去，三里外有一个拐弯处，边上就是深山老林，我们往山上跑，刘大毛很难抓到我们。
1: 这个计划听起来不错，但是就是不知道刘大毛会不会上当。
3: 关键是不能让马车停下来，一定要跑，拼命的跑，
4: 就来个声东击西吧。
1: 我也同意，不过我不同意石仔队长的人员安排。
3: 为什么？
1: 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3: 这怎么行？我们这支车队刘大卯是肯定不会

0: 放过的，太危险了。再说了，你还要护理伤员呢。
1: 实在同志，可是你想想，如果你想让刘大某上道，你的第一支车队里既没有女救护队员，也没有伤员，他反而会怀疑的呀。
2: 我觉得一梅同志说的对，我们的车上一定要装扮成有伤员和医疗队的样子。
0: 那明天罗一梅队长跟着我们行动。
1: 嗯，师仔你真好。
2: 师仔排长能不好吗？嗯。
3: 共军的小股部队和伤员至今还没有找到，谷主席已经很生气了，他下了死命令，刘司令，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4: 不瞒特派员说，我已经得到了情报，有一个马帮的车夫说，明天共军会去省城。
3: 你哪来的消息啊？
4: 豆花跟这个车夫熟，是这个车夫无意当中说到的。车夫还说，共军会在五盘山附近上他们的车。
3: 好，那你就把队伍埋伏在五盘山下，将他们一网打尽。
4: 包在我刘大茂身上。
3: 我明天等你的好消息，告辞。
4: 好，告辞。
5: 明天你愿意去你就去吧，我是不去。
0: 为什么？
6: 这八个人头你没记性啊？人家拿你当枪使，你上瘾是不是？
0: 这些事儿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共产党能饶过我吗？我们只能跟他对着干。
6: 发现你真是变了。
0: 不是我变了，是他们逼的。
7: 二木，明天你也不许去，我们走。

0: 大家快点！西瓜，
1: 西瓜，西瓜！西瓜！我们家世世代代的仇人。
2: 喂，你给我沉得住气啊，听见了吗？
1: 放心吧，我现在已经很沉得住气了。
2: 走，快走！
3: 卖西瓜了！

0: 边就是三岔路口，等排长他们引开敌人，我们冲过去。
1: 是，师长，你投降吧，只要你把伤员留下，

0: 伤员在哪儿啊？
1: 我跟您说过了，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个赶车的。
0: 扫把，打。
2: 说，你这个刁民，
3: 跟共产党是不是一伙的？
4: 扫把，把人打死了还能说话吗？
1: 这位爷，我只是个靠利息赚钱的，什么共产党、伤员，我真的不知道。
0: 你还敢跟我顶嘴？我看你他娘的是不怕死是不是？
1: 不是，
0: 扫把，接着给我打。
5: 知道了
6: 啊！
5: 听说在山路上打起来了，提篮洞的土匪啊没打倒解放军，还抓了一个赶车的。
6: 哦，
5: 据说要剥皮示众了。啊，
6: 这么狠呐！哎，
7: 大伯，你说提篮洞的人抓走了赶车的？
5: 是啊，怎么了？
6: 他怎么了？
0: 把他给我拉出去，毙了。
4: 为了个拉车的还要浪费一枚子弹，他可不就是谁给钱他给谁干活啊？
3: 有这个必要吗？
0: 算了，杀了你也解不了气。不过小子，你给我记住了，你的命是政府司令给的，以后要好好的报答政府司令。
1: 谢谢政府司令，饶我一条命。
3: 豆花，你怎么来了？
8: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9: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0: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不知道。
9: 喝好羊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9: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1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7: 真棒！
18: 干杯！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9: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9: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9: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蓝。

0: 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对对，
2: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5次进厂了吧？
2: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2: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9: 来，贺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 太棒了。
9: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

0: 后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哦，太好
2: 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2: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
0: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0: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对
0: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哎、对不对啊？
3: 是呀、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三折，三折，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0: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了，
1: 先到先到了，
0: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1: 来一箱，
0: 要是不先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是啊，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愿缓解。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蒂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3: 多年来，在贝蒂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蒂优羊奶粉五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5: 我喝这个贝蒂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啊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1: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2: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5: 这是我的孙女，
16: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5: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0: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二少奶奶，你能不能帮豆花一个忙啊？
1: 你说，
0: 阿木桑他是个本分人，你能不能把他给放了？
2: 你着魔了吧？
0: 没有，豆花不是着魔。虽然豆花啥也不懂，但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还是分得清的。
3: 你这意思是说我是坏人了？
0: 豆花不是这个意思。
1: 行了行了，你先出去吧。这个阿木桑，他是走狗屎运了吧？

0: 咱们终于到了。伤员我都带回来了，
1: 好样的石仔，你真是个好样子。走吧，我们大规模的剿匪行动就要开始了，一会儿我告诉你们好消息。走
2: 走
3: 走
2: 走，
3: 跟上了，快点。
4: 同志们，为了击溃对省城威胁最大的潘方侠部，潘参谋长亲自率领部队向潘方侠的大本营青岩发动了攻击，并且解放了青岩。
5: 潘方侠部已经基本上被消灭，潘方侠本人也被活捉了。
6: 同志们，我们部队这一仗打得很坚决，很彻底。潘方侠被歼灭之后，另一股土匪麻腰地部也被我军围剿了。现在我们可以说，省城周边的匪患

0: 已基本肃清了。
1: 太好了，这一下我们可以腾出手来追剿其余的土匪了。
0: 嗯，
2: 武宁同志说的对，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要乘胜追击，把被土匪占领的一些县城夺回来。现在是1950年7月，新中国都诞生快一年了，可我们这儿还有许许多多的老百姓遭受土匪的蹂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更严峻的是，土匪依据当地熟悉的环境，四处骚扰破坏，断绝交通，抢劫物资，攻城掠地，袭击我当地人民政府，伏击我们的车辆和部队，杀害当地工作人员，气焰十分的嚣张。
0: 我军目前已损失了3000余人，仅我军区就损失了6个连的兵力，真可谓是匪患不除，永无宁日啊！
2: 同志们，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使命，把被土匪占领的地区夺回来，还到人民手中。
3: 是的，快打歼灭吧！
2: 大家不要着急，剿匪不是打歼灭战，一口把敌人给吃掉。要把他们分开来，一口一口的吃。大家请坐下。在整个西南剿匪工作中，川东军区集中重兵，采用铁壁合围的方法剿匪，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我们经过研究，决定学习川东军区剿匪的成功经验，在全省内展开铁壁合围，清剿土匪。具体的作战部署，由杨司令宣布。
0: 同志们，我参加铁壁合围的部队分为东西两大集团，东集团由潘参谋长指挥，具体的作战目标是湘黔地区，我们的主要对手是曹山豹、刘大马，在座的各位都是东集团的精锐。
1: 参谋长，司令，我请求由我们团来攻打会合。
2: 好啊，刚才杨司令还说攻打会合非你武宁莫属，看看命令还没下达就找上门来了。
0: 哎，这就叫英雄所见略同嘛。武宁同志对会合县城比较熟悉，派他前去是最合适的人选。
4: 司令，那我们团呢？
5: 我可不能光看着武团长扬眉吐气，我们这个团憋气啊。
6: 好家伙，扣起帽子来了，是谁让你们团憋气了？
5: 参谋长、司令员，你们就行行好，给我个县城。
0: 多谢吧，金团长。仗是由你们打的，在座的各位每人都有份儿。
6: 我们在湘黔地区同时采取行动，这就叫湘黔地区铁壁合围嘛。
1: 铁壁合围？对刘大宝、曹山豹来个瓮中捉鳖。
6: 我们这次出动的兵力是3个主力团、4个营，还有一些地方武装，再加上民兵组织，绝对以优势的兵力歼灭土匪，把湘黔地区从土匪手中夺回来。
7: 你们，
8: 师傅，你怎么来了？
7: 听说要打仗了。
8: 嗯，
7: 你们，你说这一次会不会打县城啊？
8: 我看有这个可能。哎，世子，我这次可先跟你说清楚了啊，我要跟你一块上前线，你得同意。
7: 我同意没用啊，得你们领导答应啊。再说了，我觉得医疗队上前线不合适吧。
8: 医疗队怎么了？医疗队的女兵就不能上前线打仗了？我就知道你瞧不起我。再说了，这次在省城我也没拖你们的后腿啊。
7: 你怎么了？生气了？一梅，我不是那意思，你够资格，你是个合格的战士，这我都知道，我同意。可
8: 行了。
7: 怎么笑了？
8: 你呀，我是没听过你夸人，你这么一说我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7: 一梅，这次我来找你有别的事儿。
8: 什么事儿？
7: 这件事搁在我心里很久，我越想越觉得奇怪。
8: 说呀，

0: 记得我跟你提过，就是在教堂被曹山豹包围的事儿。当时我们是把伤员转移出县城，他们是怎么发现的？还有，我们到了教堂，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1: 你什么意思？
0: 我认为，肯定是有人泄露了消息，或者是告密。
1: 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这个可能。不过，那个人是谁呢？
2: 石仔，首长好。
3: 首长好。
2: 你们两个嘀嘀咕咕在这说什么呢？
0: 报告首长，我们在谈，我们把伤员转移出汇合城的时候，到了教堂突然被曹山豹包围，我怀疑。
2: 你怀疑敌人掌握了你们的行踪？
0: 否则不可能这么准确这么快。
4: 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
5: 最近我们发现国民党在各地潜伏的特务都在积极活动。
0: 首长，那教堂的事是不是特务所为啊？
2: 这样看来，教堂是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
6: 吴宁同志，你们以后在剿匪中也要注意反特，必须要把潜伏的特务挖出来。
2: 是。
6: 有什么任务你就给石仔同志安排吧。
2: 石仔，上级决定攻打汇合县城了，派你带上侦察排先期进入汇合城侦察。
7: 是。
3: 武团长，我也要去。
2: 我就知道你这个小家伙不好对付。你虽然不是侦察兵，但考虑到进入汇合县城后可能会需要女同志，我破例批准你了。
3: 谢谢武团长。
6: 谢就不用了，等战斗胜利了，你们俩请我们吃喜糖啊。
0: 首长，我们两个真没什么。
6: 别瞄了，越瞄越黑。

0: 轻机枪，命令配置也是一个办法。王庆，把钱都看看。
1: 好嘞。

0: 你会唱戏啊？我爹妈在的时候最喜欢听戏了，每年都要请戏班子来家里，一演就是演上几天。台上唱戏的是洪帆天，省城的名角。我记得那时候他来我们家里，我都要向他学戏。这么说，洪帆天算你师傅？嗯，也算是吧。反正他和黄班主对我都挺好的。
1: 来不及了，
2: 班主，
1: 爹，你就别出来。
2: 黄班主，
1: 哎呦，
2: 刘司令令，让你们戏班子明天晚上去司令部唱戏。
1: 哎，是。
3: 哎呦，来的是哪位老总啊？
2: 我是刘司令的副参谋长。
3: 刘司令，我知道。以前我们戏班子去亭南洞也演过的，
2: 所以啊，我们司令还记得呢。洪帆天，我告诉你啊，明天晚上是我们刘司令过生日，你要唱几出好戏，让他开心，让他高兴，知道吗？
1: 大爷，这个你尽管放心，你就瞧好吧。
2: 好，那就这样啊。
1: 哎，回见啊，
4: 走。

0: 世仔，
1: 哎，
0: 你们这次进城收获不小啊。
2: 这次多亏一梅同志帮忙，他记得很详细。
3: 那是说明不认字的难处，你知道了吧？
2: 以前穷，上不起学嘛，是吧？我以后要多向一梅同志学习文化知识啊。
3: 嗯，好啊。
0: 你们自己的事儿，回头你们自己慢慢商量吧。啊，来，我们讨论一下怎么攻打会合县城。
2: 好，敌人现在布置得很周密，刘大卯、曹山豹还有罗斯寨的黄毛三支人马加在一起，兵力的确不少啊。
0: 如果我们强行攻城，伤亡必定不小，我们一定要想一个办法奇袭会合城。
2: 团长，我倒有个主意。
0: 说。
2: 我跟一梅同志在城里侦查的时候，碰巧碰见了枕河戏班子在演戏。
4: 排长，演戏跟打会城河有什么关系啊？
2: 明天就是刘大卯的生日，刘大卯想请戏班子到他的司令部里祝寿。
0: 你的意思是我们趁机混进刘大卯的司令部？
4: 对，一梅同志跟文情戏班子的红角洪翻天认识，过去还给一梅当过师傅。
3: 黄班主和洪翻天的情况我比较了解，他们虽然是戏子，但都是正派人，我认为他们完全有机会和我们合作。
0: 好，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关系混进刘大卯的司令部，来个里应外合。
2: 团长，这么说你同意了？
0: 我记得我们撤出会合城的时候，就是从曹山豹的阵前突围的。这个人心眼多，为了保存实力，对西门只是进行了佯攻。也正因为他攻城不利，我们才能顺利地撤了出来。
2: 团长，您是想主攻西门，从曹山豹这打开缺口？
0: 不，还是攻正门。你想啊，我们打刘大卯，曹山豹必定不肯支援，这样他就是孤军作战，再加上你们在刘大卯的司令部插上一刀。
2: 好主意啊，好主意啊。
0: 一梅，实在你们现在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再设法混进城去。我带大部队天黑以后进入阵地，晚上九点整向天空发射三颗信号弹，对会合城发起攻击。
2: 是。
0: 这个时候刘大卯司令部一定是一片混乱，你们趁机动手活捉刘大卯、郑瑶妹。
5: 是。是。
6: 洪翻天，您看谁来了？
3: 一梅，师傅。师傅，你怎么来了？一言难尽。师傅，我们家的事你都听说了吗？
7: 我听说了。这个刘大卯也太狠了，老爷太太多好的人啊。
3: 是我的命太苦了。
7: 洛小姐，别哭了，来，先坐下。这帮土匪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
8: 是啊，你别看他们现在凶，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他们早晚得有报应。
3: 师父，你一向疼我的，对吗？要是我请您帮我一个忙，您肯吗？
7: 只要我能办到的，你尽管说。
3: 如果是打土匪呢？我是说打刘大某这样的土匪。
8: 洛小姐，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3: 不瞒黄班主和师父说，我就是解放军。
9: 出息，
10: 司令，戏班子请过来了，
11: 当家的。

0: 我就知道是你。
1: 你跟着我干嘛？
0: 我还想问你呢，你来这儿干什么？
2: 哎，司令来了。
3: 啊。哟，
2: 新来的，
3: 这模样挺俊嘛，啊？
2: 司令，新来的有点不懂事儿，您多担待。
3: 晚上好好唱，唱好了陪我的弟兄们喝点酒。
2: 司令，您放心，晚上一定好好唱，您就瞧好吧。
3: 这脾气挺大呀，啊？
2: 多担待，多担待。您请，
4: 您慢走啊。
0: 以前我受一点伤都不行，现在你拿枪对着我，恨不得我死是不是？
4: 我怎么能希望你死啊？我当初离开你参加解放军，就是还看见徐家变成匪窝，看见你变成女土匪，可后来我渐渐我知道了，我走对了。小美，你给我想清楚了，赶紧回头。
0: 你觉得我现在还能回头吗？

0: 不一样啊！又什么不一样啊？我不也是土匪？
1: 哎，等一下！
2: 我是特派员。特派员，什么事儿啊？我想跟你说几句话，你开开门吧。
1: 门没锁，你进来吧。
2: 怎么，一个人在这里享清福啊？哎呀，
1: 头有点不舒服，想安静安静。
2: 我怎么觉得今天不太平啊？
1: 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不太平？
3: 幺妹，快点过来看戏。
2: 你听到吗？你老公在叫你呢，你不去陪陪他吗？
1: 好，走吧，咱们一起去。
2: 你先下去吧，我突然觉得我也有点不舒服，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喝酒，我上他酒。

0: 你一定要记住我的名字。
1: 开城门！
2: 你想来剿灭刘大某，那你先过了我这关。

0: 上，肯定发现枪声。
1: 他们怎么提前行动了？
0: 那现在怎么办？
1: 快交代，马上攻城。
0: 是，
1: 走。
2: 大毛，你受伤了，是龚军，赶快撤。
3: 我要杀了他。
4: 走吧。

0: 刘大某的人呢？
1: 共军来的是主力刘司令，他盯不住啊！这城恐怕得丢。
0: 马上通知所有人从西门撤。
1: 是。
0: 那刘司令那边正在焦灼，
1: 他被共军打死才好呢。通知罗斯带着黄毛一起撤。
2: 是。

0: 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又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心里啊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

0: 胡子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

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

0: 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又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3: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4: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霞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心里啊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3: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4: 是，
3: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4: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霞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 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5: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

0: 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1: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在向

0: 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1: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5: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
6: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又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

0: 金梨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心里啊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 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2: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3: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8: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4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 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9: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是秉持的公心，
6: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到家
0: 了，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
9: 你也不送钱，
10: 张大
11: 娘，
10: 别
11: 闹
10: 了。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4: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5: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3: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6: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7: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3: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8: 我也要求你
13: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牙啊，给你小惊喜，当当当当。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今天我最大。
1: 博文啊，爸爸妈妈有一件事情想要和你说。
2: 今天不是你的生日吗？但我们都有事情，
1: 所以爸爸妈妈今天就不能陪你过生日了。
2: 虽然爸爸妈妈不能陪你过生日，但是爸爸妈妈会给你带礼物回来的，好不好，许博文？
1: 亲爱的，你先去忙吧，你的事情比较急一点，我再和博文说一下。
2: 许博文，你在家里要乖乖的哦，妈妈有事就先走了。
1: 许博文，如果你不想一个人在家，可以找朋友一起来家里玩。
3: 好的，爸爸，我知道了。吴冠军，今天是我的生日，你可以陪我过生日吗？
4: 抱歉啊，许博文，今天不行，我爸爸妈妈今天回来，我要陪他们。
3: 哦，这样啊，
4: 真是不好意思啊，许博文，下次我肯定陪你一起过生日。
0: 许博文，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吗？
3: 香玲，今天是我的生日，你可以陪我一起过生日吗？我爸爸妈妈今天都有事，不能陪我。武冠军也要陪他的爸爸妈妈。
0: 真的很抱歉，许博文，今天我也不能陪你了。
3: 为什么？
0: 我要帮妈妈看冰淇淋店，所以走不开呀。
3: 啊，是这样啊，那好吧，那我先走了。
0: 对不起啊，许博文，下次我肯定陪你过生日。
3: 香玲，这可是你说的哦，下次一定要来陪我哦。好了，没事，我先走了。
0: 抱歉啊，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3: 没事的，香玲，你先去忙吧。今天怎么大家都有事，都不能陪我过生日？哎，就连爸爸妈妈都不能陪我过生日。算了，我还是先回家吧。就算大家今天不能陪我过生日，但我还是要过好这个生日的。
5: 许博文，我不是来陪你了吗？别难过了。
6: 甜筒应该有办法吧？
5: 想什么呢？不欢迎我啊？
3: 不是不是，甜筒，你能不能让大家都来陪我啊？一个人过生日太没意思了。
5: 他们都没空，我也没办法啊。
3: 哪怕就请一个朋友来，也是很开心的。
5: 甜筒，放心吧，不会是你一个人在这过生日的。
3: 听你这么说，是不是可以让大家来陪我一起过生日呢？甜筒，我就知道你有办法。
5: 当然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看，黄金令牌，拿着它就可以让别人无条件听从你的安排了。
3: 太好了，谢谢你，天眼。
5: 不客气，许博文，祝你生日快乐。
3: 天童，我已经用黄金令牌让爸爸妈妈回家陪我过生日了，可是这样真的有用吗？
5: 你就放心吧，许博文，肯定有用的。
1: 许博文，今天爸爸妈妈的事情都推掉了，
2: 所以我们就回来陪你一起过生日了。许博文，开不开心啊？
6: 爸爸妈妈真的回来了，那让大家一起来陪我过生日吧。
4: 许博文，我们来陪你过生日了，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3: 你们能来陪我过生日真是太好了。
4: 我爸爸妈妈明天也在家，今天先来陪许博文过生日。
0: 我妈妈说不用我看店，让我来陪许博文过生日。
3: 谢谢你们来陪我过生日。
2: 许博文，你们别聊了，来吃蛋糕吧。
3: 好的，妈妈，这就来。
0: 许博文，
4: 祝你生日快乐。
3: 甜筒，我把道具还给你。
5: 许博文，你不想用这个道具了吗？
3: 不用了，甜筒。
5: 我还以为你会沉迷其中无法自拔呢。

0: 今天是我生日，任性一次就够了。嘿嘿嘿，
1: 许博文这孩子真懂事啊。
2: 饮食规划橙子。

0: 我回来了。
1: 你这是去干嘛了？
0: 我刚刚去药店里了，买了一点药回来。哦，我妈妈说了，只要把药喝完，就会奖励我礼物的。哦，
1: 你是哪里不舒服啊？为什么要吃药呢？
0: 我就是肚子有点不舒服。这药加了饮料还是这么难喝。
1: 李亨，药里怎么能加饮料呢？
0: 这个药真的太苦了，喝不下去才加的。甜筒，你能不能帮帮我呀？我不想再喝苦药了。
1: 你先告诉我，你为什么会肚子痛呢？
0: 是我没有按时吃饭。
1: 这样你就怪不了别人了，谁让你不好好吃饭的呢？每天饱一顿饿一顿的，早上上学还不吃早餐，这样对胃很不好的。不痛才怪呢。算了，我就再帮你一次吧，以后一定要按时吃饭了。
0: 太好了，天童，谢谢你愿意帮助我。那些苦药实在是太难喝了，以后我一定按时吃饭了。
1: 好，希望你能吸取这次的教训。看我的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哦，只要吃了这两个橙子，我就能好了吗？
1: 这可是饮食规划橙子，你就放心吃吧，能治好你的肚子疼，还能规律你的饮食习惯。嘿嘿，
0: 那我不用吃药了吧？
1: 是的，但我只能帮你一次。饮食不规律的话，对身体的伤害是很大的，你可要好好利用这两个橙子了。感觉如何？
0: 甜筒，这个橙子比我买的药要好吃多了。
1: 那当然。
0: 好耶，肚子终于不疼了，玩游戏去喽。
1: 才刚好一点点就想不完了。
2: 李恒，该出来吃饭了，我给你做了营养餐，快出来吃吧。快来尝尝我给你做的营养餐吧，很有营养的哦。
0: 我不想吃这些营养餐哟。
1: 你还好吧？
0: 这营养餐真难吃，一点味道都没有。
1: 这是你妈妈亲手为你做的营养餐啊，你忘了刚才胃痛的时候了吗？像这种有营养的食物，你还是应该多吃点。
0: 你说的也对，我要去上学了。
2: 李亨，你今天是不是特别开心啊？脸色都比之前好多了。
0: 真的吗？
3: 真的。
0: 是因为妈妈给我做了营养餐，饮食也变规律了。
2: 能教我吗？我也希望自己的饮食变得有规律。
3: 也教教我吧。
1: 还有疼过吗？
0: 没有疼过了，而且小伙伴们都说我的脸色最近也好了很多，还问我什么原因，让我教教他们呢。
1: 看来这个饮食规划橙子对你还是挺管用的嘛。
2: 李亨，你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0: 是什么？
2: 这是我的购物单，你想吃什么菜也写下来，等会儿我一起去买。

0: 力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关注天气。台风紫檀今天傍晚到夜间登陆或擦过海南昌江到临高一带沿海地区，而后北上趋向桂粤沿海地区。琼斋海峡风力6到7级，阵风8到9级。北部湾及本岛西部海面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其他海区风力6到7级，阵风8级或8到9级。预计今晚到明天，本岛西部有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或有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海南岛西北部沿海陆地伴有8到10级阵风，其余沿海陆地阵风有7到9级。沿海陆地阵风较强，大家要注意安全，尽量减少外出，远离临时搭建物。来看具体预报：海口雷阵雨，26到32摄氏度；三亚周一热雷阵雨，26到32度；三沙多云，29到32度。儋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杨浦大暴雨转中雨，26到29度；文昌雷阵雨，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26到34度；万宁多云，26到33度；陵水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澄迈雷阵雨，26到32度。临高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

0: 方大雨转雷阵雨，27到30度；长江大雨转阵雨，25到31度；定远雷阵雨，26到32度；文昌雷阵雨，26到34度；琼中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白沙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乐东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五指山雷阵雨，25到37度；宝亭雷阵雨，26到34度。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由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

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0: 冯飞、刘晓明会见第三次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一行。冯飞在省科技厅调研时强调，聚焦重点领域，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开幕式暨主论坛举行，刘晓明出席并致辞。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不断释放，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吸引大批头部企业落地，共享自贸港开放发展新机遇。杨浦港推行一次信息留存、多次便利申报新举措，提升国际船舶进口岸效率。台风紫檀于今天傍晚至夜间登陆或擦过海南昌江到临高一带沿海地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8月24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冯飞、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由全国人大举办的第三次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一行。
0: 冯飞、刘晓明代表海南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欢迎研讨班一行，介绍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展。冯飞表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去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顺利实现全岛封关运作，这是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封关运作以来，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力度越来越大，开放活力越来越强，产业体系越来越优，发展环境越来越好，正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前沿、地区互利合作的新热土、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新引擎。愿以此次研讨班为纽带，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各国友好往来，深化立法机构交流、热带农业、绿色能源、数字贸易、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为服务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地方力量。文莱、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东帝汶等国议员代表以及东盟各国议会间大会秘书处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参访交流为契机，加强各国立法机构间的沟通对接与经验互鉴，充分发挥立法机构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推动本国与海南自贸港在贸易投资、热带农业、文化旅游、食品加工、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开展深层次、多领域互利合作，携手实现共赢发展。8月24号至26号，第三次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赴海南参访，将深入海口、琼海、文昌开展实地考察，互学互鉴，凝聚共识，增进友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余春生、省领导阎锡君参加会见。
1: 8月25号，省委书记冯飞在省科技厅走访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深入了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和海南科技创新工作等情况。
0: 冯飞来到省科技厅相关业务处室，详细了解国际人才引进使用、基础研究开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发展等情况。他指出，要强化顶层设计，建立人才常态化沟通联系机制，聚力打造境外人才服务管理，一套政策、一个平台、一个网络，持续提升国际人才吸引力，尊重科技创新规律，用好科研资金，聚焦产业发展需求，推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通发展。发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培育产业创新联盟，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冯飞在座谈会上

0: 肯定近年来全省科技创新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强调，省科技厅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坚持实事求是，久久为功，切忌急功近利，确保干一件成一件，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科技强省建设实效。要聚焦重点，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聚焦种业创新，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落地应用全面条，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精准对接，聚焦深海科技，完善体制机制，持续拓展深海科技创新深度，聚焦航天科技，搭建高水平创新平台，努力打造空天科技创新战略高地。要加快补齐产业创新短板，坚持五项图强，创新驱动，科学谋划布局，建设一批高能级产业创新平台，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准确把握科技创新规律，构建大科技工作格局，完善科研激励政策，拓宽国际科技合作渠道，打造科技开放合作高地，持续激发全省科技创新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省领导谢金参加。
1: 8月25号，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开幕式暨主论坛在文昌市举行，省长刘晓明出席并致辞。
0: 刘晓明表示，海南将坚持向天图强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布局，依托文昌国际航天城和中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以厂代产构建航天产业生态，加快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三链融合发展，推动商业航天的先发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优势。发展航天事业需要凝聚各方之力，希望全球航天界伙伴选择海南，投资海南，深耕海南。海南自贸港将以更开放的姿态、更适配的政策、更优质的服务，与合作伙伴共创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本次论坛主题为建反自贸港，兴起航天城，与会嘉宾共同见证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智算星群联合实验室揭牌，以及文昌国际航天城管理局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有限公司签订项目投资协议等签约仪式。泰国高等教育科研与创新部副部长丹努彭·彭纳坎塔、国家航天局总工程师李国平致辞，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徐文光，原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总设计师龙乐豪，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秘书长姜辉，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金亚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蓝天首席教授郭雷，海南省副省长杨国强出席有关活动。
1: 在今天开幕的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建反自贸港、兴起航天城主题展开交流探讨。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多轮项目签约仪式。大家表示，将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拓宽航天国际合作渠道，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这里是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的开幕现场，论坛现场还将开展多轮项目签约，海南将以此为纽带，推动国内外航天产业的进一步务实合作。
0: 开幕式上，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智算星群联合实验室揭牌成立，两大平台聚焦卫星数据跨境流转、航天 AI 协同研发，为航天国际合作深化、航天数据链产业高质量发展搭建了全新的专业化平台载体。
2: 我们和海南卫星数据应用中心开展合作，计划先从农作物分类切入，项目如果进展顺利，我们将依托联合实验室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完成泰国农作物分类的核验工作。
0: 近年来，国内众多头部航天科创企业、遥感行业龙头企业纷纷布局文昌国际航天城，借力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深耕本地航天产业，同步实现技术迭代升级、产能提质扩容与业务出海拓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0: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先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千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3: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2: 7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15、1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15、1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公，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

0: 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1: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官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2: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有这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1: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还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5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1: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掏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

0: 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2: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

0: 祈愿对这片大海的深情信仰，不仅闪耀在舞台上的龙珠之光里，也流淌在另一群海南少年的青春担当中。这些志愿者们，有的作为氛围组走上舞台，用热情的互动点燃全场；有的坚守在幕后，从深夜彩排的道具搬运到演出当天的演员调度，默默守护着每一个环节的顺畅。台前幕后，同样是海南少年的担当，汇聚成这个盛夏最动人的青春回响。
1: 这次的活动是因为是在暑假，也是在我的家乡琼海，所以呢，我自愿报名来参加这次省运会的志愿者服务。虽然说这次的省运会志愿者服务呢有苦也有累，但是让我收获很大，因为我交到了不少的朋友，这次呢也让我体验到了许多我从未见过的东西。
2: 我们在下班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车辆比较多，然后当时因为比较外向的性格，被司机师傅就是叫过去帮忙去协调同学们，然后一家跟我说谢谢，感觉印象也蛮深，也对自己来讲对人沟通的能力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吧，就是让自己会变得更好。
0: 本届运动会开幕式以这片海那百川为主题，万泉入画，琼花向阳，跃动激情，海南加速度，同一片蔚蓝等节目精彩上演，全方位展现体育竞技的力量之美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开放姿态。
3: 它里面呢有两层意思，第一层呢就是位置，我们就在琼海万泉河的入海口，这片海就在这儿，你看得见摸得着，它是地理的海，但又远不止于此，更像是一个面向世界的链接点。第二层呢是姿态，那百川三个字，它说的是一种敞开的不设限的感觉，开门迎客，来来往往，我觉得它把海南那种世界会客厅的感觉说得又形象又温暖。
0: 这不仅是一场属于海南全省体育健儿的竞技舞台，更是一次全面展示自贸港建设成就与琼海城市底蕴的文化盛宴。当这片海那百川的主题口号响彻万泉河畔，海南向世界发出诚挚邀约。
4: 本届开幕式呢，我们以万泉河这条世界熟知的文化河流去向全球讲述海南故事、自贸港故事和中国开放的故事。我们希望能通过本次的开幕式向观众呈现海和天相融、心和心相守的这么一个感受，让大家回望来路，同时坚定信心去走向更壮阔的一个未来。也通过万泉河脉络的意象呈现，向世界传递海南全省上下团结一心的奋斗风貌，去传递自贸港的开放、包容和联通的姿态。
0: 歌声回荡在万泉河畔，灯火点亮琼海夜色，体育的活力、文化的温度、自贸港的豪情在此汇聚交融。海以那百川为怀，河以奔万里为志，他们携浩浩之势，踏时代之浪，向世界讲述琼海故事，展示海南形象，生动展现海南自贸港的奋进姿态。
5: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海南卫视每周一

0: 在我国云南的西南边陲，保留着许多民族乐器和演奏方式。为了见证传统乐器笙的传承，民乐演奏家吴桐开启了一段不羁的旅途。
1: 啊，真是太好听了！
0: 敬请收看本期《行者天籁》。

云南自然风光绚丽，历史文化悠久，在青山绿水的环绕之中，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居民至今仍然制作和使用古老的传统乐器。但要追寻如此独特的景象，如同直接放弃了普通旅行者会选择的景点，而是来到了云南的边。

很久之前就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来云南真正的深入到民间，可以看一看他们芦笙和葫芦笙的原生态的状态。所以采风有的时候会对我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你只有真正的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你才能体会到什么是传统，什么是传承。

0: 如同出生在北京音乐世家，是中国制作御用民族管乐器老店红音斋的第四代传人，曾两次荣获世界音乐界至高奖项格莱美奖。五岁开始，吴彤就跟随父亲学习各种民族管弦乐器，笛子、唢呐、管子、埙，吴彤样样精通，但他最看重的一种是笙。
1: 我从上高三的时候就开始断断续续的去各个地方采风，当然我的家庭就是音乐世家，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教学生啊，包括他的音乐上的同行来家里面，其实对我来讲都是耳濡目染。但是真正的走到民间田间地头去听音乐最鲜活，即便是有一些粗糙，但是它跟生活那种沟通的那种零距离，那种就是好像那个音乐就是那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就是为了当下的不平则鸣，或者我开心我就唱，就这样的一种自然的反应的时候，我觉得又回到了音乐最本真的样子，最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干好多水呢，你干嘛拿这么多葫芦？干是你们要去干嘛？
2: 给家里拿的。
1: 给家里人去送水。
2: 嗯。
1: 咱们一起去看看。
2: 好。
0: 偶遇抱着葫芦的拉祜族小朋友张法，让吴彤有种会接触到乐器的神奇预感。他决定跟随张法去梯田送水。
1: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 哎。你拿什么给你买？
1: 是葫芦笙是不是？
4: 啊，就是芦笙。
1: 芦笙，
4: 对，
1: 我们叫芦笙。
4: 啊，对对，
5: 我们是毛，我们拉
4: 我们拉祜语叫毛
1: 毛
4: 毛
5: 毛
1: 毛
4: 毛，对
5: 对对，
1: 毛毛，
4: 对
5: 是
1: 毛笙，
4: 毛就我们拉祜语。那你们说点
1: 芦笙啊？但是我们知道芦笙像更多的是那个像苗族那种木斗的那种。
4: 苗族的那个八根果子。我们是五根果子，
1: 但那是八根，对对
4: 对对，
1: 八根果，
4: 八根果子这么大，
1: 对，比较大一点，长的，
4: 对对对，这么长，
1: 对。您再帮我们吹一个别的曲子好不好？民间的，
4: 好好的。
1: 我吹的汉笙其实和芦笙和葫芦笙从表面看他们像同一类的乐器，但其实我觉得在文化上应该有相互的影响的这种渊源，应该说是一个同样一个大家庭，但是变成了两个支脉。好，吹得太好听了。从葫芦笙来说呢，因为我吹汉笙，来，你看我看，你看这个笙，下面我们叫笙斗，笙斗，因为在先秦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就所有的中国的乐器，我们叫八音分类，用八种，制作乐器的材料来分它的这个种类，叫金石土木丝革刨竹，刨就是葫芦。所以笙呢就属于刨类，那汉族的笙也好，苗族的芦笙也好，还是现在这个笙也好，其实他们都是同一个祖先，有可能是汉族的笙受他们的影响，或者他们受汉族的笙影响，都现在很难说有准确的考证。那这个笙呢和汉族的笙唯独现在看起来外形上不同的部分，就是你看下面它是空的，所以上面这个竹苗插到这个葫芦里面，汉笙 就是这样了。但是他们的这个笙呢就出头了，你看把这个竹子插出来，而且在吹的时候呢通过手来摁下面的这个孔来调节它的这个音色，所以它是应该说是一管两音。一家人在那个他们那个梯田中间那个小棚子里面的时候，他的爷爷、爸爸妈妈，好像还有叔叔辈的几个人，应该说是三代人在一起吹芦笙、唱歌，这种传承是那么自然，你能够真实的感觉到一个文化在传递着，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震撼。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你以为他们远离社会，是孤独的缔造者，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新鲜和冒险的渴望。追寻内心的直觉，听从山峰的召唤和大海的指引，以伤疤作为标记，用灵魂绘制地图。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别受教条的约束，别活在他人对你的期望之中，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0: 赵法医家淳朴的演奏让吴桐深受触动，也让他对芦笙多了几分期待。但在跟随村民进入老达堡村后，他却见到了不曾想到的一幕。
1: 在老达堡村看到好多小天才哈。一个是基本上好像是学龄前四五岁，可能都没有五岁吧，一上来就打鼓，然后打的是非常的投入，然后旁若无人的那种表达，我觉得那就是音乐感或者节奏感。这种孩子如果以后未来可以在音乐或者艺术上继续在学习的话，应该是有前途，因为他血液里有要表达的那种冲动。
0: 小朋友对于非洲鼓和吉他的熟练演奏，让吴桐对传统芦笙在这里的地位有些担忧，但同时他也被这种快乐的气氛所感染。
1: 通常采风呢，我们大家都希望一成不变的，就他们越传统越古老越甚至越原始，我们觉得我们猎奇猎到了。但是其实这次让我看到孩子们唱完民歌以后，他们都会唱一个流行歌曲或者是什么，甚至他们喜欢网络上的红人，他们都如数家珍。有些人会觉得哎呀，这一代传统会失落了吧，担心这个传统还会不会继续再保持下去。但是我觉得也许这是我们可以帮一点。第一，我觉得应该正视他们渴望现代的生活，希望走出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都希望能够更多的看到这个世界不同的美。但同时我觉得我们也作为采风也好，

0: 从我做的音乐的工作来讲，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民歌当中那些宝贵的东西，让那些宝贵的东西不是所谓的落后、过时、脱离时代，而是他们心灵的归宿。
1: 对于村子里这种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现象，吴桐十分理解。1987年，16岁的他开始创作并演唱流行歌曲。1992年，吴桐和其他4位同伴创建轮回乐队，并在其中担任主唱。他将民乐与摇滚融合，使中国民族化摇滚风靡一时。
0: 他总还是用一个固定的一种音乐风格来衡量一个人的状态，就是说你是一个民乐演奏家，还是一个摇滚歌手，还是一个就是一个流行歌手。那对于我来讲，其实我觉得所有这些音乐的形式我都喜欢。摇滚乐有它那种不羁的那种情怀，自由的、生命力的、力量的那部分非常吸引我。民族音乐呢，其实更多的有的时候需要你的阅历积累、生活的经验，甚至你的知识学养，甚至是风骨，你的精神的境界。
1: 随着时间的积淀，吴桐对民族音乐愈加青睐。老大保存的见闻虽然让吴桐感到惊喜，但他并未多做停留，而是专注于自己的追求，继续上路寻找传统声的做法。吴桐一路寻找，不知不觉来到一个陌生的村落，隐约听到了吹奏声，是他寻声奏曲。
0: 你好。
2: 你好，老师。
0: 你吹的这个乐器叫什么名字？
2: 芦笙。
0: 芦笙哈。那它和拉祜族的葫芦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这个就是上面还有两个葫芦，这装了这个葫芦可以说是可以更增加那个扩散的音，还有比较温柔一些，
0: 就是扩大音量，然后让音量又温柔，然后又扩大，所以我刚才远远就听见了你的声音，特别的柔和，对，特别的温柔的那种声音。因为汉族的声，它的前身我相信应该就是这个芦笙的样子。这样，所以你看你那有一个，这个你这叫什么？笙苗吗？
2: 这个应该是竹管。
0: 竹管。我这个叫笙苗，其实是一样的意思。然后这个呢？
2: 笙嘴这个。
0: 笙嘴，我这叫笙嘴。你这是三个接在一起的。你再帮我吹一个你的曲子好吗？
2: 好的。
1: 正在吹奏芦笙的孩子名叫三木娜，由于村里少有外人，吴桐的出现让他既好奇又略显拘谨。

淳朴的演奏让梧桐感受到三木纳对芦笙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份热爱和快乐通过他们两人的合奏融合升华，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0: 南卫视。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有点
14: 大了。是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8: 酣畅淋漓的合奏之后，胡同向三木纳打听到，在翁基村有一位老爷爷，至今仍然保留着制作传统芦笙的技艺，于是他决定前去拜访。
19: 其实很大的这次一个目的，就希望能够看到他做笙，因为那个是笙几千年前做笙的样子，没准就是那样，所以我想看一下，因为只有看到了才有真实的感受。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了，
20: 爷爷，
21: 专家，
19: 您是大师，
21: 你才是，你是自己，但是大家都往那快乐去管都说高，
19: 没错。
18: 一进老爷爷的家门，琳琅满目的乐器立刻吸引了梧桐的注意。屋内摆放的100多种乐器全部由老人手工制作而成，其中有50多种都是他自己的发明。
19: 他就是一个民间的天才大师，或者说他可以成为大师，只不过没有那个舞台给到他。你看他演唱的时候还是演奏的时候，他的那种起伏，那种投入，甚至诙谐即兴的表达，他用即兴表达不如音乐，还有歌词呢。在他住的那个楼下是有一个这个茶坊的一个老板娘，然后他感谢老板娘，直接就说啊，老板娘谢谢你啊，他直接唱出来了。这种即兴的这种表达，这种小伙子和小姑娘之间的那种打情骂俏似的那样的歌，所以爷爷的心态也非常好，他的反应也是非常快。
18: 对于各种乐器的演奏，老爷爷乐在其中，对于传统乐器的制作工艺也是同样如此。数十年来，老爷爷对于手工制作葫芦笙一直坚守着一份执着的追求，经过曲折的寻找，梧桐终于心愿得偿。

0: 非常好。
1: 现在这是彝族的呼噜声，和昨天的拉祜族的，他们叫芦笙，其实也是葫芦声的一种。你看它前面那个葫芦是这个嘴儿短一点，但是接触一个的，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葫芦，吹起来就是这样。然后你看这彝族的也是五根声苗，那下面也一样，你看它也是后面出头的，这五个声苗都插出来穿过这个葫芦。其实你看不到的，在这个葫芦中间的地方，气室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那个簧片，是它真正发音的地方。那这跟现在我们大家熟悉的这汉族声是一样，但维族不同的就是汉族的声，你看下面没有出头，但彝族声出头。其实他们有一个特殊的技巧，就是在吹这个声音的时候，如果通过摁下面这个音孔眼摁住和打开一点，音就会有一点变化，所以听起来好像更有歌唱性。所以其实这个应该是大概至少是3000年前的生的样子。这个多少年了？
2: 不如10年了，
3: 60年了。
1: 人家这也可以传代是吧？那个细细的那个竹子的那种，容易坏。
2: 对。
4: 吹闷笛的时候，那个乐器应该是非常的深情的那样的一首，老爷就会把这个腰带扎上，甚至喝一口酒。
5: 好，就是这几个。
1: 您就想怎么穿怎么穿，怎么舒服怎么穿。
4: 还要给他的那个一个某一种这个虫子的那个蜕的壳做的那个哨片，也要给他喝一点酒。
1: 白酒，
2: 对，现在开了鼓舞了，你看，太阳凉快啊。
1: 要活动开始
4: 了，我本来只是想让他先试一次，然后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再，但是他一次就不能停。他就会一次只要演奏就一定要演奏完，一定要演奏到尽兴。我觉得其实就是对音乐的真诚。有些人觉得我音乐就为了表达，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你不要那我干嘛还要费力气。但是对于他来讲，只要我演奏了，就是要把最好的东西表达出来，因为我要对得起音乐，或者说对得起我手中的乐器，或者说对得起某个人传给我的这一份或者是精神。我不知道，但总而言之，他是有敬畏心的和真诚的，也是严肃的。
6: 老爷爷对音乐的热爱和敬畏让吴彤深受感动，他希望用自己的汉声配合传统乐器即兴演奏一曲。老爷爷叫来儿子，三人在古朴的寨子里享受着音乐带给他们最纯粹的快乐。
4: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走着他的路，其实都在帮助，只要你喜欢这个传统，在从不同的侧面都会帮助到传统往前走。但不是为了帮助传统往前走，而是你发自内心的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8: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9: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0: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1: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想他。
12: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大

0: 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妈。
1: 好端端的就突然就说，哎呦，我怎么觉得我不像是你亲生的。我一听我这心里就乱跳啊，
0: 连妈都叫不出口了，是不好意思叫啊，还是不想叫啊？养了你这么多年，连个妈你都

0: 行了，照顾好自己，走吧。
1: 给我打电话啊，有事没事都可以打。
2: 哎呀，你快走吧，再不走我不烦你，不烦我都烦。
0: 哎哎哎，等一下。
1: 你给我钱干嘛呀？
0: 你拿着钱给你了，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1: 我都多大人了，我拿你的钱，我丢人不丢人啊？我发工资了，我给您钱。
0: 你赚的钱自己攒着呀，我现在这工资卡都在我的手里了，有花的拿着拿着，收好了。快走吧，快走啊！
1: 那我给你买礼物，
0: 随便你怎么用。
1: 走了吗？哎，
0: 每个月也不知道你这钱都花哪儿去了，少买些没用的东西啊。放好了，
1: 我有钱我用不着。
0: 你脸上都写着有没有钱呢？
1: 我进去了。
0: 哎，你这孩子拿着钱也没个反应。你看看娜娜，每次二姨给她钱，母女俩都搂搂抱抱好一阵子呢。
1: 你是二姨吗？你又不是二姨，那我也不是娜娜。

0: 谁呀？我，大磊。哦，大磊呀。啊。好，你等会儿啊。
1: 你慢着点儿。哎，来了。哎，
0: 你今天怎么来了？
1: 妈，你这回无论如何帮我好好劝劝婉晴，她不想跟我过了。
0: 你说啥？她咋了？
2: 妈，
3: 姥姥来了，在外面坐着。
4: 姥姥怎么来了？
3: 爸给她叫过来的，她都知道了。
4: 你妈想干什么呀？妈。
0: 别叫我妈，我不是你妈，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妈？本事大的你，什么你都自己做主，这么大个事儿啊，你也自己做主，连说都不跟我说一声，都到什么日子口了，天都涂了大窟窿了，你是真能搁得住事儿啊啊！从小你就搁得住事儿，这到现在了更长本事了你啊，那你要我这个妈干什么？这要不是大磊怕你把我接来，我是什么我都不知道，蒙在鼓里呀，你还要让我这个妈干什么？妈，

0: 在住院，大姐也出事了，不想烦你们。
1: 怎么大个事儿啊？

0: 你的危险了没有啊？怎么样啊，手术做的顺利顺利。医生说非常成功，之后定期复查就没事了。
1: 这可不是小病啊，千万不能够大意啊。
0: 知道。那你打算以后怎么办呢？

0: 妈，以后我来照顾婉清。
1: 大磊呀、啊，
0: 哎，
1: 正好，你把话说在这儿。其实今天你接我来，我知道为了什么，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你也知道，最开始婉清跟你在一起，我不同意。可是不行啊，看上你了，帅漂亮，那我只好顺着他了。可最后怎么样啊？这日子过的三天一小吵，两天一大闹啊，还是过日子吗？现在你也看见了，我闺女已经病成这样了。你说吧，怎么办？咱们先把病治好了啊，其他的都先不提，行吗？
0: 行，妈，您说的对。婉清啊，婉清，我知道我以前对你，对。
2: 娜娜，
3: 哎，
2: 去超市买点菜，刘姥姥在家里吃饭。
3: 啊。
0: 妈，你想吃点什么？
1: 随便吧，随便吧。
0: 那我去买，我去买，我来安排。啊，我去吧，我去。
2: 妈，我当初真该听你的，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全是自找的。我现在就应该听你的。
1: 过去就过去了，咱不提过去了，咱说现在。娜娜，看你妈多漂亮，你哭还这么漂亮。哎呀，小时候啊，这个好美呀，拿这个火柴棍烧了以后，就把那睫毛卷卷卷，然后呢，毛衣拆，毛线拆了以后缠缠缠，这小花就戴头上。你姥爷那时候就说他死要面子活受罪，什么他都自己往心里头搁，都不跟别人说呀。你孩子，你是不能这样啊，什么都自己撑着呀。
2: 那不是随你吗？
1: 你倒是随我点好的呀，好强一辈子。害得我这俩闺女，
4: 郭晓文那个案子是你在代理吗？
5: 没错，所以你今天叫我出来，是来兴师问罪的。
4: 大家都是成年人，你帮谁，我也没有权利干涉。
5: 这倒是像你说的话。最近你们公司的事情我也关注过，我早就提醒过你，得罪郭晓文对你没有好处。
4: 你为什么会帮他呢？
5: 依安，只要你撤诉，我就能出面帮你摆平这次纠纷。打官司对大家都没好处。
4: 我两个手机都收到了同样的信息。
5: 你认为这是郭晓文让人干的？
4: 这个时候你觉得还能有谁呢？我约你出来，想请你转告郭晓文，助学基金的事情只能通过法律的渠道解决。如果他来这些邪的歪的，我奉陪到底。喂，张老师，我行，我马上过去啊。
5: 这怎么了？
4: 我就不见了。我告诉你，如果这件事情跟郭晓文有关，我就跟他拼了。
6: 我是在午休点名的时候发现乔秀不见的，然后立马就报警了。
4: 不是，他怎么就能不见了呢？
6: 通常吃完午饭后我们会有自由活动的时间，但这期间老师不会特意去盯着每个学生在做什么，是我们的失职。
5: 哎，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啊，尽快找到孩子，有没有录像？
6: 您放下。
3: 过来调。
6: 您看，监控里显示这个时候有两个送快递的在门卫站整理快递，球球就是趁他们走。
7: 我看见了，叫球球吗？
6: 午休回来之后只有他不在，应该是他。而且我看了一下球球的东西，只有这块儿童 GPS 手表。
7: 这是球球的表，我跟他说过不管发生任何情况他都不能摘起来。你说他是怎么了？手表也不要了，人也没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5: 他出门的时候只有两个快递员，对吧？没有坏人刻意把他带走，所以咱们去周围再找找，好吧？
6: 咱们分头找。
5: 好，
6: 嗯，
5: 好。
7: 我告诉你，球球他不可能一个人跑出去，上幼儿园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出过这样的事情吗？他知道有任何情况可以告诉老师，老师再打电话告诉我。还有那个定位手表，他从来没有摘过，你见他摘下来过吗？为什么这次就把手表也摘了，一个人跑出去了？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5: 可是他出校门的时候是背着书包的呀，不像是有人临时把他带走的。
7: 早上我送他的时候他还特别开心，跟我说妈妈晚上回来我要给姥姥和大姨打电话打视频，给他们看我新画的画。你说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就这么短的时间他就一个人跑出学校去了。
5: 你先别着急啊，咱们再找找。
7: 你觉得会是郭晓龙干的吗？毕竟我两个手机都收到了那样的信息啊。
5: 除了泄露班级信息之外还有
7: 宋明凡打来的。喂，
8: 球球找到了吗？
7: 还没有。
8: 我觉得啊，郭晓龙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不过是个违约合同官司嘛，他犯了搞走这种绑票的下三滥的路数。我也是想提醒你
9: 别把事情闹得太大，那样更不好收场。
8: 球球我也会帮你找。
7: 行，就这样吧。你觉得我应该相信他吗？
5: 我觉得宋君凡说的也对，确实不至于。毕竟他们已经在网上把你黑成那样，再盯上球球有什么意义呢？毕竟这是违法的。

0: 孩子找着了吗？
1: 没有，你们这儿有消息吗？
0: 我们老师都还在找，我再打电话问一下。
2: 好。喂，派出所？哪个派出所呀？
3: 你们干嘛？
2: 求救！
1: 邱长乐，邱长乐，我们的小孩。
2: 对对，我们是他家长啊。
3: 出示一下证件。
2: 这是我的身份证，这是孩子的。
3: 大哥，等一下啊。小朋友，你回头看看，你认识他们吗？
4: 他是我的爸爸妈妈。
3: 好，家长过来了。
1: 去哪儿了？跑哪儿去了？急死我们了！你，
3: 小朋友说他想去机场，结果迷路了。幸亏啊，半路上遇到我们。家长待会儿过来做个笔录。
1: 哎，好好，谢谢民警同志。你去机场干什么？
5: 你去机场干什么呀？妈妈不说过你不许把那个手表摘下来，不许一个人跑出去吗？
4: 我要坐飞机。
1: 坐飞机去哪儿啊？你要干嘛？
4: 班上同学说，网上都在说妈妈做的那些事情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可妈妈跟我讲的是，他们要捐钱给上不起学的小朋友。我想去看看那些小朋友到底有没有在上学，然后再回来告诉大家，我妈妈没有骗人。可是不知道怎么走，妈妈每次带我出门都带我来坐飞机，我想要先来坐飞机才行。哦，
2: 谢谢球球为妈妈着想，以后不许偷偷跑出去了啊。对，找到了。啊，我们刚到家。行，张老师，你赶紧休息吧，这一天也够你累的。哎，好，嗯，再见。

0: 啥？
1: 说我呀，球球这件事儿又是跟我的工作有关。
0: 我又没怪你，也不是你的责任，球球找回来就好了。其实以前我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虽然说着支持你的工作，但是心里都特别不平衡，总是在计较咱们俩谁为家里做的更多。你不怪我就好。
1: 你知道吗，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恨我妈，那时候我妈不着家，天天在厂子里忙，我觉得不是我亲妈。没想到我长大以后走了她的老路。
0: 怪不得有的时候看你和你妈有点生分。
1: 我本来以为有我妈的经验教训，我一定可以做到家庭和事业兼顾，但这么多年了一点变化都没有，我甚至还没有我妈当年做得好。
0: 你做的已经挺好的了，你一直在做这个公益工作，跟你爸有关系吗？
1: 小时候我一直不懂我爸在做什么，直到他出殡那天，我看到那些默默到来默默流泪

0: 最后又默默离去的陌生人，我终于明白了他这一生在做的事情的意义。
1: 等咱们忙完这事儿，咱们俩一起带着球球去看看你曾经帮助我的那些小孩，也算是圆了他的一个愿望。

0: 妈，给你看看我今天晚餐。
1: 三菜一汤，不错呀，自己做的啊？
0: 是周到做的。等外婆和二姨都好了，你们什么时候也来尝尝她的手艺？
1: 妈，吃饭了。
2: 好嘞。你这怎么了？拉这个脸，是不是跟孩子又吵架了？
1: 没有，我现在听您的话，三天跟他通一回视频。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他这回回到上海之后，总是让我去他那儿住两天，还跟我提周到，让我尝尝他的手艺。
2: 这孩子是转着弯的，想让你去考察一下，他还是希望你能够接受的。哎，孩子让你去就去呗。
1: 那不行，家里不还有您和老二呢吗？
2: 哎呀，我这边不是有阿姨照顾吗？老二那儿有娜娜照顾着，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我知道你那心里呀，其实就搁着这么点事儿，是我们拖累你了。
1: 没有。
2: 不过呀，我得先提醒你一下，你去之前，你得跟一锦说一声。
1: 那我女儿，我想什么时候去看她就什么时候去，还用得着提前给她打招呼吗？
2: 我就知道你是这么想的。咱们呢，老是不注意到这一点。孩子啊，慢慢就长大了，等他自己成家立业了，你呀，就成客人了。

0: 咋办？这一惊一乍的，
1: 我妈明天要来。
2: 哎，我去江边住去。
1: 哎，你别一遇到事就跑啊！这不还有个房间了吗？
2: 不是，这我不得回避一下子呀？
1: 不能再回避了，这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是不是？他总得接受我们俩在一起这件事吧？与其一直逃避，我们还不如正面应对。
2: 你还别紧张啊，阿姨，不好意思，阿姨，怡姐今天临时加班，我就来接您。早告诉我呀，我自己能找着，又不是不知道。没事，阿姨你请进。 阿姨，您随便坐。
3: 嗯。

0: 我出门前喝了杯咖啡，没来得及洗。
1: 这瓶子也多了好多。
0: 啊，这些都是一锦的宝贝，我都不敢碰。

0: 亲是我唯一的孩子，我是真心希望他能过上好日子，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让他跟你在一起，换作是别的女孩的妈妈也会这么想的。你不要跟我提承诺保证，阿姨虽然没那么大出息，但是活了半辈子，对承诺保证做不做得到有没有用这些的，我心里还是清楚的。
1: 是，您是说即使我承诺了我保证了，您也觉得我还是有可能成为像我爸爸那样的人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不希望我女儿的生活里出现这种可能性，这是一个母亲的担心，不是针对你一个人，所以我要向你道歉。
1: 阿姨，我也想跟您道个歉，我是不会跟你一起分手的。我承认我之前退缩过，也因此跟李一锦分过手，但是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能跟他好好走下去的人，而不是受困于过去不能正常生活的人。
2: 我准备下班了，跟我妈还好吗？
3: 算吧，阿姨一进门就让我跟你分手，我拒绝了，看着她也没有生气。
2: 没事儿，我马上回去说啊，拜拜。哎，小若，姐，你看一下。
4: 姐，你怎么了？唉声叹气的。
5: 我妈来了，一个是想考察周到吧，一个是她跟我爸离婚了，我也想让她散散心。
4: 离婚了？不是，为什么离婚啊？
5: 他们俩感情一直都不好，在一起也不开心，那何必在一起呢？我就劝他们俩离了。
4: 姐，你这做法真够酷了。
5: 反正这次就希望我妈能接受周到吧。
4: 周到个人这么好，阿姨为什么要反对啊？
6: 不过我倒是有个想法。
5: 什么？
6: 就我那新房东跟我们父母呢差不多年纪，刚找到了第二春，然后那整个人啊都容光焕发的，最重要的是就连催我们交房租的时候那眼神啊都不凶神恶煞的。
5: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妈找第二春啊？
6: 对啊，你想阿姨要是去谈恋爱了，谁管你跟周道哥呢？是不是？
5: 不太可能，而且如果我让她去找的话，我觉得她会杀了我爸爸。
6: 没事，我看一下啊。好，那我先走了。
5: 好。

0: 喂，
1: 你要到家了吗？
0: 我快了，你要饿了就先吃，我跟我妈说。
1: 哎，算了，阿姨明确说了，等你回来一起吃。
0: 那你就跟我妈说，你下楼接我，
2: 顺便垫背一口。虽然每次接我都是为了吃
0: 门口麻辣烫。
3: 不是那什么，我哪有？
4: 主要吃的都是油。
3: 我实在是在家待的太饿了，我家里零食都被我吃完了。哎，走，阿姨等。
4: 哎，别，你都点了，吃完就走吧。
3: 阿姨等着你回家呢。
4: 不浪费吗？
0: 我也想吃。
4: 服务员，再拿个碗和筷子。
3: 哎，谢谢。
4: 你吃了。
3: 你别送，你快点吃到，阿姨总着急了。
4: 你吃吗？
5: 啊！哎。

0: 妈，你别生气，我还能再吃。
1: 阿姨，是我太饿了，没忍住偷偷跑出去吃了一口，一锦是不知道的。
2: 行了，留着我明天吃吧。

0: 你们两个忙得差不多了，该睡了吧？
1: 阿姨，您今天也忙了很久了，您也早点休息。嗯。晚安。

0: 你枕头呢？
1: 这是给您准备的枕头，我最近在尝试着不用枕头睡觉，说那个对颈椎会更好。
0: 啊，不落枕哈，
1: 不落啊！你看我现在多灵活，我感觉我都聪明了一些。
0: 拿去。
1: 啥都没看出来，
0: 快点儿。
2: 察觉到啥了？
1: 啥都察觉到。
2: 那他说你啥了？
1: 没有。他这次来情绪控制得挺好。

0: 我就是希望阿姨能够真正的开心起来。哎，你有空啊，你也多陪陪阿姨，给她找点有趣的事情做，也能开启新的生活。
1: 比如呢？
0: 逛街、买衣服、看电影。
1: 你不了解我妈，这些事儿我妈不可能为你做的。
0: 你带她去那剧院看演出。
1: 她连我的工作都瞧不上，还看我的演出呢。其实孙小茹给我出了个主意。
0: 啥主意？
1: 给我妈找第二春。
0: 我觉得你这是在送命。
1: 这也是个办法吗？
0: 你这个办法是不是也太大胆了呢？
1: 不是，你想想啊，我妈这辈子她在婚姻当中她就没有体会过美好的情感，她如果真的找到一个挺好的，那不是一件好事吗？
0: 这件事情不是你说能找到就能找到的。
1: 那如果找不到的话，那我妈也能设身处地地感受一下通过相亲找到伴侣是多么不靠谱的一件事情，对吧？那她就会想到我，那说不定就不会拆散我们俩了呀。
0: 我劝你啊，冷静冷静，你赶紧下去睡觉。
1: 干嘛呢？
0: 回去睡觉。
1: 你陪我去个地方玩。
0: 去哪儿？
1: 去踩点儿。
0: 哇，
2: 这九点还没到啊，这么多人，看来这中老年相亲市场够紧俏的。
3: 而且我还低估了一些阿姨的打扮水平，就会哇。
2: 我怎么觉得我妈没来就输了？你看人发型做的，我妈肯定不愿意做，新衣服也不愿意买。
3: 我说，要不还是算了吧，我觉得这招行不通。哎，还是走吧。哎呦我天！
1: 哎，姐，喝个汤。
4: 我跟你说啊，周大我接触过，我觉得那孩子挺好的，长得也不错，个子也高，人品也不错。而且我觉得一锦都打算跟他复合了，一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和勇气。
5: 那你跟秋夏有没有可能啊？
4: 怎么又扯到我身上去了？
5: 一锦说了，球球走丢的事儿，要不是秋夏一直陪着你，你这个也受不了。嗯，
4: 那倒是，
5: 秋夏这个人还是靠得住的。你看你们离婚了，他还陪你一起回家过年，有个什么事儿，一个电话他就到了。
4: 而且姐说句心里话，我觉得我们的关系现在反而比结婚的时候还好。
5: 我觉得你跟我跟老二的情况不一样，夫妻之间最可贵的就是有困难彼此支撑。那你们俩都离婚了还能做成这样，不容易的。人这一辈子很长，你身边有这么好一个人，你就不再争取争取啊。想想
6: 那么如果把这个理论运用到老公上，就会非常明显的看出来，所以真实和艺术之间是需要取舍的。雕塑家既要表现出真实性，但是他又要完成雕塑的最高度的美，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可能要弱化真实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真实性会被稍微的去掉一些。那么我们谈到艺术，艺术实际上是这个艺术形态的范畴，在哲学这里面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逐步深化认识的一个过程。米开朗基罗说过啊，拉奥孔是不可思议的。德国诗人歌德也曾经说过，人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痛苦都分为三种：畏惧、恐怖、同情。那么如果在一幅作品里面能表达出一种感觉已经非常难了，那么三种感觉都同时能在一幅作品里面体现出来，这是非常伟大的，非常不可思议。

0: 对不起啊，把你吵醒了。下个铃已经打了半天了。
1: 下课了。
0: 你是谁啊？你哪个班的？
1: 我不是你们班的。
0: 你也不是这个学校的吧？从来没见过你。
1: 老师，你的课讲的特别好。我一直想。博士你好。
0: 哎，又是你。
1: 我就是在这等你的。
0: 有事儿吗？
1: 有，我想今天来谢谢你的。
0: 谢我什么？
1: 就是之前压力太大了睡不着，然后我的同学给我介绍了这个学校的心理学专家的讲座，我听了五分钟，后来就更精神了，然后就瞎溜达，就溜达到你那儿去了，结果没想到睡了两个月以来最好的一觉。夜落满星
2: 光。你就这么着急吗？你病成这样了还折腾啊？还跟我置气呢？
3: 我没置气。
2: 那你找律师干嘛呀？
4: 还是要跟我打官司啊？
2: 那老太太是怎么说的？能不能别折腾了？
5: 我是看着娜娜长大的，没事儿，这孩子别瞎操心了。嗯，今天啊别回去了，咱们娘俩在这儿好好聊聊。
3: 好。
6: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这么大个事儿啊，你也自己做主，连说都不跟我说一声，都到什么日子口了，天都出了大窟窿了，你是真能搁得住事儿啊啊！
3: 趁着一锦不在家，我想跟你道个歉。
4: 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3: 你家里的事一锦早告诉我了。
5: 我就是在这儿等你的。
6: 有事儿吗？
5: 有，我想今天来谢谢你的。
6: 谢我什么？
5: 就是之前压力太大了，睡不着，然后我的同学给我介绍了这个学校的心理学专家的讲座，我听了5分钟，后来就更精神了，然后就瞎溜达，就溜达到你那儿去了，结果没想到睡了2个月以来最好的一觉。
6: 明白了，谢谢我让你在我的课上睡了一个好觉。
5: 就是这个意思。
6: 你要是压力太大的话，给自己放个假啊，放松一下，别把身体累坏了。
5: 是我，所以我辞职了。
6: 那敢问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姓孟，叫以安。
6: 好，以安同学，以后有需要的话继续来我课上睡觉。今天我的课很失败，你居然还醒着。
5: 我是不是在你课堂上第一个睡得这么香的人？
6: 你还真别说，在你来之前啊，我真不知道我的课还有这种功效。
5: 哎呀，说了一堂课你也渴了吧，来给你带来这个。
6: 官司打得怎么样？
5: 胜诉了，小文基金顺理成章的败诉，主要是那些善款马上就可以到贫困山区，我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恭喜你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5: 马上11了，咱们带着球球回去看看我妈。
6: 好啊。
5: 还有一件事儿，上次你在我们家那个门厅跟我说了好多话，还算数吗？
6: 哪句啊？
5: 行，想不起来算了，走了。
6: 哎，你多提醒我一下不就完了吗？
5: 我为什么要提醒你啊？说话都记不住，那我走了啊。
6: 走吧。

0: 哎，那个，这个都要了。
1: 哎，好嘞，
0: 不要了吧？这个裙子太贵了。
2: 有多贵啊？我买不起吗？你从来都不要给自己买衣服，你不自己买，我就给你买。
0: 我有衣服穿呐，浪费这些钱干什么？
2: 我知道你有衣服穿，但是这是我给你买的衣服，听话好吗？听我的。
3: 哎，你好，
2: 结账。
3: 哎，你好，这边请。阿姨，这双鞋真的非常符合你的年纪，又舒适又优雅，
0: 穿的真好。我还没怎么穿过皮鞋呢，
2: 没穿过，所以要试一试啊。我觉得合适，去掏了。
3: 好的，那您是现在穿走，还是我给您包起来呢？
2: 穿着，穿着。
3: 好的，那我把您的鞋子包好。
2: 这什么啊？
0: 买单。
3: 1988的染发套餐和2988有什么区别啊？
4: 2988的染发膏对头发伤害更小，持久性更强。像您的头发，你看现在发根发尾颜色。

0: 怎么了吗？干嘛？
1: 不做了，不做了，
0: 太贵了，这比我一个月退休工资还高。不动，
1: 不用急吧。
2: 人家说的是染头发的钱，不是剪头发的钱。你剪头发很便宜的。
0: 那多少？嗯，就是很便宜，对吧？
3: 对，价格很合理的。
0: 行，
1: 多少啊？
3: 您放心。
2: 这样，你先去洗头发，好不好？先去洗头发，走。哎，
1: 多少钱呀？
2: 洗头发，他可能就送剪头发了。
4: 妈，嗯，前面有个公园，咱们去逛逛。
1: 不逛了吧？我想回去，太晒了。
4: 你今天穿这么好看，不在外面多待一会儿？再说了，咱们娘俩也没怎么一块儿散过步。
2: 好，走，
4: 打了。
1: 哎呀，这里人还挺多的。
4: 是啊，多热闹啊！哎妈，我有个电话。哦。
5: 您这是给谁找伴来的？啊？我看你年纪不大吧。不到70吧，你看我合适吗？合适吗？
1: 找什么伴儿啊？
5: 第一次来害羞。我看你呀，腿脚不利索。我媳妇过去也这样，比你岁数大，没你难看。
1: 我对不起，我找错地方，
4: 对不起。
5: 外地人也成，我有房，只要你不进我家的户口本，我每个月退休金八千够多的了。
4: 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们不详细。
5: 再聊一会儿吗？
4: 不用了。
5: 哎呀，再聊一会儿。
1: 谁的主意？
4: 我的。周导也劝我别这么干。我就是想为你做点什么，但我又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1: 之前我让你去相亲，你也觉得很难堪吧？
4: 嗯。不过这也很正常嘛，这世界上这么多人，能碰到个话投机的又合适的，挺不容易的。妈，我不是说非得让你找老伴儿。我只是觉得，如果能遇到一个合适的，你也开心，那不挺好吗？那如果找不到的话，也没关系。
1: 找什么呀？我都这把岁数了，离都离了。
4: 也行，自己一人过也挺好。只要你高兴，只要你为自己活。
1: 又来了。你总是说只为自己活，只为自己活，让人老为自己活有什么意思？
4: 就是要为自己活，不要为李一锦活，不要为乔海云活，要为孟明伟自己活，记住了吗？你今天没生我的气吧？
1: 生气有什么用啊？这个衣服能不能去退了？我才穿了那么一小会儿。
4: 不行，你穿上多好看啊！还有这个发型啊，保持住，以后每个月修剪一次。
1: 那我的退休工资都交给理发店了。
4: 我给你付。
1: 听你的。现在怎么这么乖呀？老了就得听闺女的了。

0: 回来了，
1: 你们吃吧，我累了，歇一会儿。
2: 哦，

0: 你好好歇着好吗？
1: 阿姨去公园怎么样了？
0: 不怎么样，就是之前我妈带我相亲走的那条流程，她自己也感受了一遍。
1: 尝尝。那相中了吗？
0: 你找个合适哪那么容易啊？今天是我草率了，我就应该听你的。
1: 那你俩吵架了？他骂你了？
0: 没有，就是因为他没骂我，所以我才觉得很不自在。妈现在好像对我就是没有一点脾气。
1: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他这次来和之前不太一样，就是有一种自己老了要看自己的儿女眼色行事。
0: 我不希望这样啊，别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是希望我妈能有自己的生活。
1: 我们来吧。
2: 革命尚未成功，洗手吃饭了。
0: 哦。很香啊。
3: 一姐，
4: 来了。周末就要来啊？不是说好可以住到月底吗？
3: 哎呀，这房子都卖了，就干脆利利索索的搬了吧。这时间真是过得快。又不说你妈他们姐儿仨，就说你们跟娜的这小姐儿俩，
4: 这一会儿你们都成大姑娘了，要远远的飞走了。
0: 别这么说。我们飞得再远还是得回到您那儿啊，
4: 是不是？我抽空回去一趟
3: 啊。不用不用，
4: 都不用回来，你妈也不用回来，让她
3: 在上海好好散散心。哎，怎么样啊，跟你妈没吵架吧？
0: 没有，不过我干了件傻事儿，我带她去相亲了，好像让她有点不舒服。
3: 哎呦，你们娘俩现在反过来了，你带着她去相亲了。
4: 哎呀，我跟你说呀，你妈现在要紧的呀不是找个老伴儿，
3: 而是啊要学会照顾好自己。
0: 嗯，我知道了，姥姥，我以后再也不这么干了。
3: 行了，挂了吧。啊，
4: 哎，对了，问问你妈老房子
3: 里头还有什么她想留下的。啊，行，挂了啊，挂了吧。

0: 吃饭了，一会儿又来不及上班。
1: 妈，姥姥刚打电话说周末就要搬家。
2: 啊，这么快？哟，那你给我买张车票吧，我也要回去跟他收拾收拾。
1: 那我回来拼个年假，我陪你一块儿回去。
2: 那来不及吧？
1: 你等一下。喂。哦，好，知道了。好好好，哎，我得走了。
2: 哎，你吃一口啊，上班就吃口饭的时间总是要有吧。
1: 今天小红梅的演出票售罄了，这观众越多越容易出纰漏，我赶紧走了。走了
3: 啊，路上慢点啊。
1: 哎，
3: 鞋、钥匙、包。
1: 走了，
3: 慢点慢点啊。

0: 阿姨，搬家是体力活，要不我跟您一块儿回去。
1: 不用，家里的人好多，还有搬家公司呢。
0: 那个家里要置办一些什么东西吗？我可以到网上买，然后到时候寄回去。
1: 网上的东西，这有的时候尺寸不行啊，颜色不行啊，到时候要换呐、啊，什么都，哎呀，麻烦。李锦刚才说是什么演出来着？还有票吗？
2: 这么快就搬了？
3: 可以啊，正好我公司最近那些麻烦事都处理完了，我回去帮你们一块儿搬。
2: 你听听你自己说的话，
4: 公司没事了才能回来，
2: 公司有事儿就不回来了。
3: 我就喜欢你挤得我，姐，证明你好了。
4: 我命大着呢，这个家还得靠我管管你。
3: 是是是，你管我啊，以后你都是你管我，行不行？反正我知道从小你就妒忌我。
2: 是啊，我从小就嫉妒你，爸一向就
4: 偏心，这就不说了。这老了老了糊涂了，
2: 还满嘴都是姨啊姨啊，见到我跟大姐都叫姨啊，你说我们能舒服吗？
3: 二姐，你觉得爸走的时候叫的真的是我的名字吗？
4: 我们听得明明白白的，怎么可能叫的不是你呢？
2: 行了，你早点回来吧。

0: 早餐不想喝牛奶了，换成豆奶好不好？嗯，你们看，
1: 就是你的大作呀。嗯，那妈知道，那这个最漂亮的一定是妈妈，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是爸爸。嗯，最可爱的是球球。嗯，喝一口啊。嗯。
0: 我希望我们一家人一直在一起。

0: 觉得差不多了。
1: 嗯，
0: 怎么样？
1: 很鲜，
0: 可以啊。
1: 就是淡点。
0: 哎，别！我大姨说不能吃那么多盐，咸。
1: 哦、你妈得吃淡的。
0: 对。盛一碗，挑点红枣啥。
1: 哎呀，你妈去厕所这么久了，我去看看。婉清啊，婉清，你怎么样了？怎么这么久啊？啊？妈怎么样？
2: 没事。
1: 又不舒服了？
2: 没事。
1: 你到沙发上去坐一会儿啊。
0: 来，汤也好了。妈，尝尝。
2: 你熬的？
0: 啊，大姨教了我好久呢。我跟你说啊，你现在身体虚，你要上厕所、洗澡什么头晕，你马上叫我啊。嗯。
1: 快尝尝。
0: 尝尝怎么样？
3: 嗯，好喝。
0: 嗯，那太好了，我煮了一锅呢，多喝点。
2: 喂，你好。啊，我是孟晚清。哦，好，那你把那个律所的地址发给我。哦，嗯，好，下周见。

0: 老秦啊，你就这么着急吗？你病成这样了还折腾啊？还跟我置气呢？
1: 我没置气。
0: 那你找律师干嘛呀？还是要跟我打官司啊？是吗？那老太太是怎么说的？能不能别折腾了？算我求你了好吗？就这么迫不及待呀？在城里打官司多麻烦，请律师，那开庭、上庭、调解、上诉、再开庭，你且得折腾个一年半载呢，你不嫌麻烦呢？
1: 我都不怕死，我怕什么麻烦？
0: 命都不要了啊！行，那你不怕，我也不怕，走，咱现在就去法院。
2: 你干嘛呀？
0: 现在就去离婚去。

0: 哎，别生气啊！你现在最主要就把身体养好了。我爸他也需要点接受的时间。
1: 放心吧，他已经影响不了我什么了。
0: 哎，这汤真的好喝，
2: 好喝就行。

0: 我失望？家里给你提供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一点都不珍惜？
1: 你的堂哥堂姐带你这个年纪，早就参加国际顶尖的项目，
0: 哪个不比你优秀，比你努力？你要摆正自己的态度。

0: 那要说把这个留给你，做个纪念。他还让我告诉你，不要意气用事，该坚持的事情还是得坚持。
1: 娜娜是不是特别不想见我？我不给她发微信，她都不来拿东西。
0: 不是你提的分手吗？哦，你是想借着拿东西再见一面是吧？你这个人也够拧巴的啊！他来不了是因为他回老家陪他妈去了，他最近很。

0: 很累，也很辛苦，心情也不好。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1: 娜娜家里出什么事了？
2: 周哥，
3: 东西太多了，你帮我拿，累死。
2: 哎呦我去！你妹妹的东西都拿回来了？
3: 应该差不多吧，可能剩个一两件，回来让娜娜自己解决吧。
2: 还真的分了？
3: 反正我这个姐姐该做的事都做了，哪那么什么了？就看张耀言有多爱我这个妹妹吧。
2: 来来来，喝口水。你们小红梅的演出还有票吗？
3: 你什么时候对儿童剧感兴趣了？
2: 我一直对儿童剧很感兴趣。哎呀，我领导有个5岁的女儿，她很喜欢看儿童剧，我就想着给她弄2张票，顺便跟领导搞好关系。
3: 那必须搞定啊！
2: 那谢谢李经理。
3: 我们继续问吧。
2: 给您按头。
3: 好。哎，我力度可以稍微再大一点。
2: 再大一点。
4: 你早点回学校吧，好不好？我其实早就好了，你非不放心。
3: 哪儿都不去，我就陪在你身边。我得等那个检查报告出来了，我才能放心。
4: 什么都让你放心，那还了得？怎么了？
3: 没事儿，不认识。
4: 还不认识？我刚看见了，张小爷。
3: 哎，你这眼神儿。提他干嘛呀？哎呦，
4: 又怎么了？
3: 妈，你少管我们年轻人的事了，好不好？
4: 我还真不想管。
5: 啥也没有啊，是这栋吗？
6: 那几家都看了吗？
3: 不止老的家吗？
6: 那等会儿，一会儿中午他们就回来吃饭。
5: 哎哎，大姐，
6: 俺跟您打听个事儿，就这栋里边有没有一户人家姓孟啊？就是他们家以前开过海鲜加工厂。
4: 好像有一个姓孟的，但是现在应该搬走了。
6: 他搬到哪儿去了您知道吗？还有他们家人电话您有吗？
3: 哎，这样吧，我给你问问警察，他们对这一片都熟。
6: 不用找警察了，俺们不是坏人。谢谢谢谢大姐。
3: 碎了，一看也不是什么好人。哎，你好，
7: 保安。
3: 哦，哎，好嘞，谢谢啊。说找我签一个什么快递？
4: 那你去吧。
3: 那我去签一下，马上回来啊。你上去吧，
4: 我在这等你啊。
3: 好嘞。大哥，刚才说有快递。
5: 等等。是我让叔叔打的电话，谢叔叔。等会儿，
3: 你跑到这来干嘛？
5: 你不接电话，我只能跑这来了。
3: 你不是说分手吗？东西我已经让我姐给我搬走了。
5: 我当时说的那些话都是一时冲动，说完我就后悔
3: 了。那现在呢？是一时冲动吗？
5: 我现在特别清醒，我不想分手。
3: 你当时一声不吭，就跟消失了一样，给我发个信息就让我搬走。你现在要跑过来说这些，我没时间陪你玩。
5: 我。不是，你现在可以不原谅我，但是我之前真的不知道阿姨生病了，我找了几个最好的乳腺外科。
3: 我妈挺好的，不用你操心了。
5: 那我也担心你。你还好吗？
3: 我好，我特别好。我现在就要去照顾我姥姥和我妈，我家里还有一大堆的事儿，快点走吧。
5: 娜娜。车小心点开。

0: 这么多人呐，小红梅现在是最火的剧本，一姐为了促成这次的演出，花了不少的心血。对，哎，阿姨，我们要不跟一姐说一声吧，咱们来了。不，
1: 她太忙了，不打扰她工作了。哎，倩倩，哎，马上演出开始了，再去确认一下灯光还有道具，尤其是网络和电路，千万不要出门。然后小茹，确保每个座位上一定都要有宣传灯啊。南曼，结束之后送给演员的花一定要是 S 的百合，是冯团长特别交代的。你也交代过很多次了，还有就是周。
0: 小李啊，你说的那些都已经安排好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集团几个领导要来啊。哎，我们剧院这个，小李啊，哎，哎呀，你这个代理经理你要稳得住啊。倩倩啊，那个集团的领导可能需要你去应酬一下了。
2: 我，
0: 我有更重要的人要陪。
2: 哎，可以的。
0: 哎呦，平时吓我一跳，
3: 你怎么会躲这儿啊？
0: 我不想回，影响给工作。
3: 那你也不告诉我？
4: 阿姨不让我说，我……哎，
0: 那你能来，我真开心。其实我早就应该邀请你的。哎，
3: 这票给你们。哦，你们看，等演出结束了，我来接你们。那我们走了。哎，走了。 怎么样，君？
5: 好。你好，这边请。

0: 慢点，慢点，慢点。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那15号。
1: 人还挺多吧？
2: 对，这不是
1: 儿童剧院吗？
2: 啊，我怎么还有不带孩子看戏的呀？
1: 自己看呀。那电影院放的动画片，那大人不也看吗？
2: 那电影院现在放什么我都不知道。
1: 那改天我带你去看好不好？
2: 我不去。嗯，电影院放的都是录像，有什么好看的呀？不如你们这看现场，还挺有意思的。
3: 这要开演了啊！
2: 哎呀，你老了要是能看就好了。
1: 下次带姥姥来啊，把球球也带上，一老一小高兴坏了。
2: 会会会啊！
1: 或者我把这前几排给包下来，那一大家子人都来，
2: 行吗？
4: 行。
1: 这个上面的这些是不是有机关？有一些呢，它装置就直接套上去了。暗场的时候，这工作人员就把东西给撤掉了。
5: 花花同学，你做个自我介绍吧。
6: 好高看，好高哈，我叫花花，花哥哥花。
7: 哎呀，你别弄那个了，再抻着，让娜娜去弄。哎呦，
8: 好了，就加点水，让。
9: 哎呦，
8: 哎呦，没事没事，你快别弄了。哎，娜娜，我来弄。
10: 哎呀妈，你去。
8: 没事没事，
11: 娜娜走，没事吧？
8: 对对，我来。没事没事啊，没事。
7: 哎呦，来来来来，娜娜上姥姥这儿来，上姥姥这儿来。
10: 哎呀，对不起姥姥。
7: 啊，没事。
12: 瞧瞧我这真是怎么的了？今天呀，神不守舍的啊。
10: 哎呀，我。
12: 嗯，哎呦，你来靠靠姥姥这儿啊。
10: 我想问你个问题。
12: 啊，你说。
10: 你跟我姥爷那么恩爱的一辈子，你们就没红过脸啊？
12: 哎呦，我以为你要问啥呢？怎么没红过脸呢？这过日子。

0: 子肯定是磕磕绊绊的呀。哎呀，特别是你姥爷到后来老了的时候啊，什么都记不得了，整天的呀就跟我拌嘴吵架。
1: 那你们吵架都谁先低头啊？
0: 你说呢？大家都以为啊，我这性格啊，肯定是你姥爷让着我。其实呢，我们两个都倔，谁也不低头。你姥爷啊，有学问，字儿写得好，可是他不会赚钱呐。而且他还把家里的钱啊，老是给别人去用。我说他吧，他跟我哈哈一笑，喊的呀不敢。我呢，我这个人呢，又是在外边打拼惯了，整天的东奔西跑，然后闲言碎语一大堆，不顾家，不管孩子，那我也不管这些啊，我确实管不了啊，我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让他们说去呗。
1: 那我听你们俩这个性格志向都不一样，
0: 嗯，
1: 那你们在一起一辈子还这么爱，嗯？
0: 哎呀，孩子啊，你要记住了，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要学会包容，不要总试图啊去改变对方，懂吗？哎呦，这是谁的电话呀？响了一上午也不接。
2: 张小燕吧。
0: 哎呀，要想见就去见，想说什么就表白什么，别搁在心里头，憋得慌。没事没事，今天你妈就住我这儿，你放心，甭管了，
3: 踏踏实实去。
2: 行，那我去去。
4: 妈，我出去一趟。
5: 哎，怎么说走就走了？我还给你弄水果呢。
4: 我一会儿回来吃。
5: 好。妈，
6: 嗯，
5: 还是你有本事。我早就看出他有问题。哎呀，回来以后心神不定的，魂不守舍。哎，最近我这个病，还有文他爸离婚这事儿，把娜娜闹得快疯了。
0: 我是看着娜娜长大的，没事儿，这孩子。别瞎操心了啊！
5: 嗯，
0: 今天啊，别回去了，咱们娘俩在这儿好好聊聊。
5: 好，我去做饭。
0: 行，别累着我，别撑着啊。
5: 嗯。
7: 你扶着我干什么？
8: 喝多了，
7: 你才喝多了。
4: 爸，
7: 我你喝多了，我扶着你。
1: 爸，
7: 你
1: 干嘛呢？喝多了。
8: 喝多了，
7: 我女儿啊。博士，你智商随我的，厉害吧？
1: 谢谢，我送他回去就行。
7: 我手机呢？
1: 这儿呢，这儿呢，我拿着呢。
8: 给女儿了
1: 啊！
7: 哦，
1: 走
7: 了。哎，别走！
8: 哎，
7: 我闺女漂亮不？
8: 漂亮
7: 啊，
8: 非常漂亮。
7: 漂亮哈！
1: 漂亮，漂亮。走了啊！
7: 我女儿，
1: 谢谢啊、
7: 我女儿长得随他妈，他妈以前是校花，追她的人可多了。
1: 走了，爸爸。
7: 你妈就偏偏喜欢我了，哈哈。你妈喜欢我，啊，
1: 对，
7: 我鞋呢？
1: 鞋？哎呦，来来来，
7: 啊，
1: 你靠着，你靠着啊，坐这儿，我给你拿去啊。哎，
7: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啊？
1: 我啊？
7: 啊？
1: 我怎么能不知道啊？啊？
7: 你。
9: 喂，妈，你来上海了？爸也来了。 我现在不在学校，而且今晚也回不去，妈，我先挂了。

0: 来吧，哎呀，来，先起来，别坐地上，好不好？
1: 你别动我，我把衣服弄脏了。
0: 给你拿毛巾。来，没关系啊，爸，弄脏了咱们去洗洗，好不好？擦擦，你把脱了洗一洗，走。
1: 你别动我，你看看，我把衣服弄脏了。衣服脏了。

0: 最近我也是经历了不少的事儿，也想明白了很多。孩子是孩子，父母是父母，孩子不一定就都像父母一样。
1: 你们真要找孟宪荣啊？嗯，那就到西山墓地，具体位置我让女儿把地址写给你们。
2: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3: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4: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5: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6: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7: 头发变黑不是梦。
6: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 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8: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8: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0: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8: 大家好，我是文双，
11: 我叫张绥梦。
10: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58。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
8: 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都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10: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8: 叫姐姐啊，
10: 姐姐是。
8: 哎呦，挺显老的。
10: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8: 这是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0八的。
10: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说。
8: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0: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8: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0: 是。
8: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0: 好。
8: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
0: 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微骨之余，发微

0: 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
0: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1: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0: 啊，
1: 好不好？
0: 好，
1: 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那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

0: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4: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效果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

0: 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0: 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它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它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3: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3: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2: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的头发比呢，
3: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2: 比这还好呢。
3: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2: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3: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2: 好，
3: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2: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3: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往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2: 是。
3: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哦。
1: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
3: 好
1: 来。
3: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嗯，有点干。
3: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啊，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3: 白头发呀、啊，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3: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啊，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3: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2: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2: 挺好喝的还，
3: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3: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3: 对，哎，效果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3: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2: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3: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3: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3: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啊，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

0: 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0: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您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5: 对。
1: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哎
5: 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5: 再猜猜。
1: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5: 对、哎。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
1: 哎、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感觉还挺好的。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

0: 法，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2: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会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2: 没错，
3: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我家周荣是不是出啥事儿了？
3: 没有，大娘，你想哪儿去了？我们呀，其实都到车站了，他们俩是临时有事儿，他走不了了，让我带着月月赶紧啊先回来，就是怕你们在家里着急。
4: 我一朋友他爸呢，也是脑出血，比阿姨严重多了，开了颅，医生直接说了，肯定是植物人。结果呢，床上躺了半年，人醒了，好了。
2: 对，我一直都跟他们强调，趁着年轻多看书多学习。
5: 对，没错，
6: 这都是你的功劳。
7: 曲书记是这么跟我们说的。
5: 这行了，别互相戴高帽了。
8: 哎呀，时间不早了，
5: 你看他来你们这儿他就舍不得走，
8: 要不你在这儿。
2: 那不需要，我不能抢班夺权呢，赶紧走吧。
8: 行，就不耽误你们了。
9: 再见，再见，
8: 好了，
9: 再见，曲书记，
8: 慢走，曲书记，
7: 再见，曲书记。
10: 我问一下啊，还记得我给你们写的信吗？
11: 啊，
10: 我给不少人写了，不知道哪个王八蛋把信寄到我们学校去了，说我反动。
11: 这种事儿明不告官不究的，既然学校知道了，就不能装聋作哑，结果就把我给开了。幸亏马守长调到省委工作了，要不是他替我说了两句好话，咱们厂都不敢要我。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乔主任，乔主任，
1: 花姐，怎么的了？
0: 有个情况，我得跟你反映一下。
1: 咋的？
0: 你说。我跟你说，现在的客人太难伺候了。你知道他们都说什么吗？他们说现在的修脚工比以前差太多了。我说以前那是谁呀？以前那是乔春燕，那是我们主任，人家将来得升到市里头去的。你说他们都想什么呢？这，我跟他们讲，我说以后啊，你们别指望他能给你们修脚了。
1: 你瞧你说的，我刚跟主任说了，以后啊每周一天干老本行修脚，要不然我这手也痒痒。
2: 怎么样，别整
0: 了。哎呀，春燕，不是，乔主任，
3: 还有点啥吗？
0: 你说这领导干部要都跟您一样，都坚持在生产第一线上，你说我们底下人干活，这才有劲儿啊，是吗？
1: 那个啥，我那个市里还有个会。哦哦，时间到了，我先走了。
0: 行，那你忙。哎，你别动。
1: 怎么了？
0: 刚，你过来。
1: 咋的了？
0: 这有光啊！别动啊！来，有根头发，啊，弄一下来。你忙去吧，去吧。
1: 那我走了啊。啊。哎呀，看来我真得好好适应适应了。
4: 哎，乔主任，好久没
1: 来。过来看看，忙着呢。
4: 来，拿水去。哎，
5: 好了，
1: 三婶，
6: 春燕回来了啊。
5: 乔主任好。啊。哎，我不用不用，我得自
1: 己玩啥呢？来，大白兔奶糖，一人一颗。关明，
5: 给。好，谢谢。
1: 给，
7: 谢谢阿姨。哎，
1: 掉地上了。
7: 谢谢阿姨。
1: 谢谢。郑娟吧，我春燕。我跟他们说我去市里开会了，假公济私。我干妈呢？咋样了？就这个，脚中间叫涌泉穴。我干妈不是老躺着不动吗？给她多摁这个地方，通便，试试。来，对对对，对对。哎呀妈，学东西挺快呀。手动啊！我跟你说，我师傅啊，以前的强项那是按摩，后来文革开始就不兴这个了，就改修脚了。但我师傅跟我说，让我好好学，技不压人，学会了，万一家里有个病人啥的呢，都派得上用场。果不其然，德宝他爸不是血栓吗？一开始也是路都走不了了，我就天天摁呐摁呐，活活的都给他按的能走路了。弟，使劲儿。哎，就这个。哎妈，我得回去了，我过两天再来教你啊，你先好好练着啊。哎，你还别说，这按一按手还挺酸，还是坐办公室轻省。走了。
8: 光明，送一下你春燕姐。
1: 好。你咋那么客气呢？咱俩谁跟谁呀？还送，过两天再来啊。

0: 好，我抄袭好了。纯燕分的房，对，单独的一大间呢，有暖气，主要头上就是水房和厕所。你前段时间找哥几个过来坐了坐，然后你事儿多，我就没叫你。这段时间你丈母娘天天在我这帮忙，提都没提，咋的呀？怕我难受啊？不至于，人哥们混好了不好事吗？
1: 是，对，
0: 对不对？
2: 你要都是
0: 穷朋友出了事儿，谁帮谁啊？
1: 春燕现在是他们单位的副主任，咱们是商业系统重点培养的年轻女干部。我说呢，那政治警惕性那么高，行，祝贺。祝贺我啥呀？我这倒插门都成吃软饭的。
2: 爸爸。
0: 哎，儿子。
1: 那行了，那什么，我走了啊。
0: 回去吧。
3: 嗯，
1: 坤儿。 那个，这段时间搬家事儿多，然后春燕刚提拔，也挺忙的。等过段时间咱几个聚聚，想一想怎么帮你。我走了啊！
4: 行，你快上去吧，老婆孩子热炕头嘞。
0: 哎，儿子，
4: 哎，
1: 冰坤，后不后悔？
3: 啥？
1: 错失乔春燕啊！
0: 一点都不。
1: 不是，哎，你就那什么啊，骨头都压了，
3: 嘴硬，
4: 又是嘴硬。
3: 尿布还没干。
4: 天黑之前应该差不多了，你这个收一下。
3: 嗯，
4: 每2个小时翻一次，剩下保证了，饭吃的也还行。对了，今天总算是大便了，病得跟石头子儿一样。
3: 是吗？
4: 妈妈一手扶着臭。下来，坐下。哎呀，月月，我们走了啊，你听话啊，走，来，放开。
5: 你明天上班，今天我就来，放心啊。嗯。你看是哪儿？你瞅着了？哎，啊！来来，这几天天天来，去炳坤家。哎，你还别说，这小媳妇长得真俊。
6: 她男人呢？
5: 不知道。
7: 国庆，
5: 你认识他吗？
7: 你不是说找个人去他家照顾他妈妈？
5: 那他就是炳坤家的保姆了。咱光字片啊，从前只出保姆，现在能雇保姆的。
6: 咱唱唱歌，
5: 时代，
6: 小点声。

0: 我就来信了，给你念念，我给你读读。
1: 亲爱的弟，炳坤，华成没事儿，出来了。我这战事件定性就是打架斗殴，他并没有参与。他们单位的人为让我放心，特地让人来通知我。等华成回来后。
0: 我们马上请假回家，一来看望你们，二来把月月接走。孩子正逃的时候，你照顾好你自己，姐很想你，想咱们的家。周荣，妈，我说我姐这回来，看你这样。 我咋跟你交代啊？怪我呀！当时不跟你说就好了，都怪那个姓郭的，瞎忽悠，把我吓着了。你说把我吓着正常，你咋还吓着呢？我不行，你也不行，你还说你不是一般人。 你妈拿得起放得下，啥也啥不一般的，反正也怪我，不跟你说就好了。妈，你就像小光哥说的那样，行吗？突然就好了，行不行，妈？嗯，妈，你赶紧好吧，你最好在我姐回家之前好，等你好了。 你好了，咱就把这段就不告我姐了啊，咱就当没发生，行吗？要我姐她又该说我蠢笨啥的，行吗？你快点好吧，妈。

0: 吗？
1: 周炳坤同志在家吗？周炳坤同志在家吗？周炳坤同志，
2: 来了来了来了，谁呀、啊？
1: 哎，周炳坤同志，
2: 邵主编，
1: 你好，
2: 你好，
1: 白天我到你这儿来过一趟，你不在家，好像是你们那个保姆在，是吧？啊，
2: 那，我姐夫他们过两天就能回来，
1: 真的？啊，具体是哪一天
2: 啊？那不知道。哎呀，
1: 我们杂志这一期啊是悼念周总理的专刊。现在稿件的质量一般呐，你看，冯老师现在就赶不回来，怕是赶不上趟了。我们15号就得下印厂，哎呀，真是太遗憾了。不过没关系，只要和冯老师联系上了，以后还有的是合作机会，是吧？
2: 我这儿正好有一首我姐夫的诗，
1: 是吗？啊，
2: 悼念周总理的，还挺感人。
1: 真的。
3: 真好，写的太好了。这期杂志要是没有冯化成的这首诗，就是个零。冯化成的这首诗，就是零前面的那个一，让这一串零都有了意义。
4: 你说话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
3: 我这是生动、形象、准确、独特。哎
4: 呦我去，你这是。你说你读两天大学，说那话像空了二的小手，文绉绉啊！
5: 哎，平坤，你姐夫啥时候回来给他引荐一下呗？他人在贵州，但是在北京的诗歌界、大学里，那到处都是他的传说。
4: 小事儿，
5: 放心。来干活吧，
4: 干活来。
5: 谢啊，哎，你们歇会儿。
4: 好嘞。

0: 是不是人现在关在北京？那地方我们也帮不上啥子忙。周老师，你过去想想办法嘛。
1: 行，我先去安排一下孩子。
2: 好。

默默，都说狗能辟邪，是不是？啊，过来，默默，都说狗能辟邪。自从你来到我们家，我们家就全都是好事儿。先是我爸接受了冯化成，然后冯化成平反了，最后很顺利的生下你了。求求你再显灵一次，再保佑我一次，好不好？走，走。

0: 昨天我给我妈读信，她有反应。
1: 什么反应？
0: 就嘴角动，也不知道是笑呢还是要说话。
1: 反正她肯定能听懂你在说的。
0: 那肯定的呀，先是能听，然后能说，然后能起能坐，能走路能干活，最后笑死我了。
1: 你干啥了？他为啥要笑死你？
0: 等他起来你就知道了。我走了啊。
1: 哎，
0: 妈，走了啊。

0: 喂，傅海生在看守所里面，不知道听人说了什么，他放出来之后没回贵州，也没去我家，他去了北京，
1: 去了天安门。
0: 我听说了，是去天安门的人不少，为什么抓他呀？具体的情况他们单位也不是很清楚。
1: 我想请假去趟北京，我给你打电话，就让你跟炳坤说，本来我们这阵子要回去，但是现在看肯定回不了了。我怕他们在家等，我怕我妈着急。还有，你跟炳坤说啊，傅华成的事千万别告诉我妈，我妈这人特别不经事儿，别吓着她。
0: 还有，
1: 炳坤要是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忙的话，你方便就帮帮他。
0: 放心吧，啊。
1: 足底按摩，你现在没问题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啊，你看我干妈她老躺着，这个腿部肌肉啊特别容易萎缩。如果不把这个穴位打通的话，就算将来好了也走不了路。再教你一个穴位啊，你看，虎口张开，哎，放到膝盖这儿，往下一量，就这，你试试。哎，对对，就这个，这叫足三里。 具体的作用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你就记住一点，这个地方很重要，有事儿没事儿你就使劲揉一揉。哎，对，舒服吧，干妈？哎呀妈，老舒服了。呀，我得走了，假公济私也得有个度是吧？嗯，干妈，我走了啊。
2: 月，你想吃大白兔奶糖吗？
3: 我也想吃。
1: 谁管谁吃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说话。你有空我就过来试试啊。一人一半。光明可真是个好孩子，怎么那么懂事儿啊？没他我还真不行。哎呀，你说这么大一摊子活儿，炳坤得给你多少钱一个月呀？35。
4: 啊，是得给这么多钱。他们家一共5口人，4个人拿工资，老爷子一个月5-60呢，拿不少，得给。
5: 玩儿自己去玩儿去。

0: 天安门事件呢，
1: 被定义为反革命事件，
0: 文化程度问题可能会比较严重。你也有事儿。这期《净土地》上边他发表的那首诗，是你提供的吧？所以，你最好也做好最坏的打算。

0: 滚！啊！你想啥呢？咋了？我整我一身。那你不能换个地方站吗？对不起。
1: 不去哪儿了？
0: 郑娟，今天晚上能在这儿住一宿吗？就一宿，我有点事儿得跟你交代。

说不定哪天我就直接被从单位被人带走了，或许啊，不一定，就是我们是不是得做最坏的打算，对吧？ 这存折里的钱，你计划着用。我妈还有一个折子，但是我不知道放哪儿。这钱你要花了了，你就找找她那折子。要是找不着，这钱还没有，你就给这纸上的人，你去找他们。

除非遇到天塌下来的事儿，要不别告诉我爸、我哥、我姐他们，他们远，遇上事儿帮不上忙还干着急。

0: 你那是啥时候呀、啊？大概
1: 不知道，也不一定。我说的是或许。
0: 嗯。但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嘛。你刚才说的。
1: 所以你要把这个保存好，万一要出点啥事呢，你就找上面人，任何一个人都会给你帮助。

0: 家里你放心，但我有个要求，你得活着回来，完完整整的回来。
1: 谁是周立坤？
2: 我是。
1: 跟我们走一趟吧。
3: 我不是故意的。
1: 算了，不用靠了。
2: 谢谢。
1: 走吧。

0: 飞机，
1: 你拍二，
2: 我拍二，
3: 两个小孩梳小辫儿，
4: 你拍。

我们是不是得做最坏的打算，对吧？

0: 娟儿，上我这儿来。
1: 啊？怎么插队呢？大家都在这排着呢。干啥呀？
0: 都排多半天了，
2: 谁都着急。
0: 着啥呀？我跟他换一个位置不行吗？还惹你们什么事儿了？哎，正好，我给大家伙儿介绍一下啊，郑娟，我姐们儿。啊。周炳坤都知道吧？他妈，也就是我干妈，生病了，我请郑娟帮忙照顾一下。郑娟人可好了，知道吧？活雷锋，做好事不留名。你说这世上要多一些像他这样的人，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是不？
3: 那是。
4: 哎，那追。

0: 你找谁？找你。炳坤哥。光明。这半天不见，长个了。
1: 从哪儿弄来的大衣？有个
0: 公安朋友借我的，说天冷。
1: 我去上饭。穿成这样，吓我一跳。你这是出来啦？
0: 你以为我在哪儿呢？
1: 回家。

0: 我回来了。妈，我没事啊，您这回完完全全没事。
1: 来呢。
2: 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走？
1: 因为你们长大了呀，我也长大了。等我走了以后，你们要听话懂事啊。
2: 你要去哪儿？
1: 北陀寺。以前我妈带我去过那儿，那里的师傅同意我长大了就收我，说我有慧根。
2: 光明舅舅，什么是慧根？
1: 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好东西吧。
0: 我给你钱你没花？
3: 我妈给我留了200块钱，
4: 本来是留给我弟的，
3: 你让我计划着花，我就计划着先把我妈的花完再花你的。
4: 那我又不知道你啥时候才能回来，万一你要10年20年都回不来，我们日子也得过呀。
0: 你又靠了这200块钱养活这么大家的人？
3: 我养活的挺好啊。哦，你爸每月还往家寄钱呢，这是你爸寄来的钱。你一定得好好感谢一下春燕的妈妈，每一次取这个钱都得麻烦她去派出所开个证明才能把这个钱取出来，要是取不出来就得退回去，一退回去你爸不得着急呀，不得想这家里是出啥事儿了。每次收到钱，春燕都会给你爸写信说你出差工作特别忙，跟你哥也是这么说的。
0: 没我姐的信。
3: 嗯，
0: 没事儿，我都出来了，我想他们也快了。
3: 嗯，
0: 这都是因为四人帮。
3: 嗯，
0: 现在四人帮粉碎了。真好，这家现在干干净净，立立正正的。这老人还有孩子。
3: 那你满意吗？
0: 何止满意啊！
3: 那就好。那我就觉得不欠你多少。
0: 手咋了？
3: 没咋。
0: 手咋了？

0: 奶奶，回来吃饭。
1: 你快回去吃饭去。
2: 要不就说楠楠是我儿子，我是他爸爸。
3: 这说明什么？
4: 说明炳坤没问题。我跟你讲哈，我就一直不相信炳坤有问题，打小就看着他长大的，你说那就是一个本本分分、老实个子，谁说他有问题？他就我有问题，是吧？
5: 大娘，您说错了啊！
4: 怎么了？哎，
5: 刘叔，哎
6: 哎，你好，
5: 大娘，这个炳坤啊，绝对不是一个本本分分的老实个子。哎，他是啥呀？好人的化身，群众的代表，咱国字辈的英雄。
4: 炳坤是不是英雄？什么化身呢 ？No。我们老百姓说了不算，那是上头的事
3: 儿。对对，
4: 咱啊，我能说了算的就是周炳坤，是好人。

0: 我要走，我姐不让。
1: 你去哪儿啊？
0: 北陀寺。
1: 北陀寺干啥？当和尚啊？
0: 是出家。
1: 这出家不就是当和尚吗？
2: 同志啊，您找谁？
3: 我叫周志刚，是秉坤的爸爸。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6: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5: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6: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5: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7: 你想干嘛？
6: 啊，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7: 哎，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0: 是真的吗？是什么？
7: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0: 这是什么？
7: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0: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
7: 啊？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8: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7: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0: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试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7: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8: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7: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
3: 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爸爸，爸爸，老师，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4: 林董。
5: 好了，来，我们坐下，好好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5: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

0: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2: 阿婆你自己拿吗？
5: 哎，谢谢你呀。
2: 不要谢，
6: 我很老了，
2: 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7: 那飞二楼
8: 要打牌，
7: 喝
8: 茶，
2: 在这开心吧，开心。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6: 搞到几岁？
8: 92岁。
2: 92岁了。你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5: 好朋友，大家都是好，
2: 大家都是好朋友。
5: 好姐妹呢？
9: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2: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9: 他让你走了。
2: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4: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2: 能行吗？
8: 哎，你今天在哪里哦？
5: 在那里，我在那里。那我不去的哟。总体在蹲着，在跌刚不来，要蹲，要跌，要搞老力。
8: 哦，搞搞老力的。哎。啊。什么？
2: 五世同堂。
8: 五世同堂。
5: 蹲着跌脚了，蹲老。哎。
2: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8: 有那毛的呀，两毛3-6哎，
2: 谁给买的？
8: 两毛买的马路哎，
2: 别呢，
5: 那个机器盖。
2: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8: 对对对，
2: 自己编的。这人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4: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5: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10: 妈的，现在不我要去。
4: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5: 我下不会了。
4: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2: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11: 猪的胸烤肉。
2: 猪肉。
11: 嫩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2: 不错搭配哈。
11: 冬瓜、青菜、这些王芹菜。
2: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11: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晒进桶里的，要不咱不咋要的，要一安全为主。
2: 看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
4: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2: 慢走啊，慢走啊。
4: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3: 妈妈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3: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3: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6: 预备，
17: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收尾赛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在苏格兰进行的耐克锦标赛。那么这场比赛是在苏格兰的特朗普国际林克斯球场进行。那在昨天的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呢，马克斯金霍特是获得了一个单独领先，他在比赛中是打出了七秒两 bogey 的单轮负杆。意大利球员菲利克斯莫里，津巴布韦的球手本杰明弗利特史密斯，还有英国的安德鲁威尔逊、埃略特贝克都是打出了一个负三的成绩，两杆落后排在并列的第二位。马修索斯盖特、雅各布斯科夫奥利森、简森斯克里夫纳、卢卡斯比尔加德、中岛启泰、阿尔宾博格斯特、斯科特加米森以及麦卡伦海顿的都是负二的成绩，排在并列第六的位置。那昨天的第一轮比赛啊，也是面临了一个严峻天气的考验。上午的时候呢，不光是下着大雨啊，还

伴随有狂风，而下午出发的选手则是享受到了这个更好的一个天气条件，因为下午的这个风势和雨势都减弱了。马库斯金霍特呢，在第一轮也是从十号洞出发，他是下午组的选手，在出门之后便迅速的抓到了小鸟，取得了一个开门红，随后又在13号洞以及16号洞再次增添了两只小鸟，在转场前就收获了一个-3的成绩。而在转场之后呢，他最精彩的一段表现是在5号洞和7号洞，在这三个洞是取得了3连鸟的成绩。另外呢，这场比赛是由两位中国球员参赛，周艳涵跟李浩彤，尤其是周艳涵在上一场比赛是取得了一个亚军啊。那周艳涵在这场比赛的第一轮是较早出发，也是受到了天气的影响，除了在18洞推进一个小鸟之外呢，再没有其他的小鸟进账，反而是吞下了6个 bogey， 单轮打出了一个正5杆，然后排在并列的第95位。那李浩彤呢，是从1号洞出发，开局的进入状态也是比较快，在出门的第一洞就抓到了小鸟，但是紧接着在2号洞就15吞下了 bogey， 最终全场是进账了6个 bogey 和1个 double， 直到第18号洞才抓到了最后的一只小鸟，也是全天的第2个小鸟，最终只打出了一个正7杆的成绩，排在并列的第112位。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二轮比赛的画面，这是雅克布斯科夫奥利森在3的13号洞，这个洞也是从高处往低处打，打了一点点小的右曲，今天插着一个右前的旗位。这场比赛除了几位知名的球员之外呢，特别值得关注的还有约翰达利的儿子，这是他的职业首秀，约翰达利20啊，这个外国人起名字也是比较的简单啊。另外像来自美国的帕特里克·瑞德，目前他是领跑了迪拜竞赛的积分榜，也是这场比赛最大的一个夺冠热门。好，马丁·库夫拉在13号洞，同样也是打一个右曲，好球打果岭的右前端。现场的风现在看起来啊，比昨天第一轮的时候比第一轮较早时候要好的太多了。球场呢，特朗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全长是超过了7400码，标准杆72杆，18洞的锦标赛级冠军林克斯球场，整个球场也很有特色啊，建设在苏格兰非常壮观的一个大沙丘之上，前9洞是向南，后9洞向北，而且这几个洞最终在沿着海岸线绕行之后啊，会回到会所，整体设计也是遵循了一个古典的林克斯风格，18个洞各自独立，互不干扰。当然现在的整个球场目前是一个36洞啊，一个新的18洞球场是在2025年的7月份啊也建成开业，整个球场也是拥有着苏格兰最壮观的沙丘地形，而且比很多著名的林克斯球场要来得更为的宏大。好，来12洞这边看阿姆塔吉，目前是正5杆，推 birdie 有了，当然因为球场的难度决定啊，现在的预估的晋级线就是在高于标准杆5杆的149杆。好，瑞德这边14洞，从果岭外的推杆，当然这个球场所有的果岭设计的都是一个无边缘的果岭，果岭的表面一直是向整个球道延伸，而且果岭面积非常的大，是一般球场的5到6倍，当然果岭上也几乎没有一块平整的地面啊，完全都是这种起伏不平的设计。意大利球员帕万15洞推 birdie 下坡，
好，十三洞的国岭这边来看苏格兰本土的球员尤文福克森。

感觉推得非常不错啊，稍微偏了一点点。这也是本土的热门球员，那除他之外还像康纳塞姆在第一轮也是有着不错的表现。好，来看马特乔丹15洞推 birdie， 稍微偏了一点点。

再次回到十三洞看雅克布斯科夫奥利森推 birdie。这是下坡啊，速度有点快。也是偏了一点。目前伊文帕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现在的领先榜上有五位球员一起占据着领先位置，他们的成绩目前都只是低于标准杆三杆。那这项比赛本身也很年轻啊，去年才刚刚创办的啊。先来看瑞德，目前是正一的成绩，一个近在咫尺的宝帕推，依然需要非常谨慎的去对待。没问题。我们刚才也看到，这么近的一个距离，球的走线也是非常的明显。去年的比赛，当时是格兰特·弗瑞斯赫获得了冠军，而他在决赛轮也只是打出了一个72杆伊文帕的成绩，最终的一个夺冠成绩是低于标准杆八杆，而亚军的乔迪恩啊，只是一个负四的成绩，领先了四杆。古夫拉这边目前是负一，今天抓到了四只小鸟，也吞下了三个 bogey。乔丹这边保帕，没问题。好，这边来看阿米塔吉，十三洞的 T 台，221码的三杆洞，远处也是能够看到苏格兰北海的这个海岸线。这个球场非常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强烈的海风，而且这个风向也是处在一个变幻莫测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像这里所有的沙坑啊，至少都是一个齐膝盖深。好，这边十八洞，这沙坑球不错，稍显得短了一点点。

好，瑞德来到十五洞，416码的长度。这个赛季已经是拿到了两场胜利。上个月的苏格兰公开赛，瑞德拿到了一个并列第13的名次。对于林克斯球场这种风格呢，他的经验应该是不成问题。好，马丁库夫拉这边14洞的 T 台，这洞也是一个从高往低打。稍微偏了一点，但是问题不大。来看马修乔丹，在帕三的16洞。好球，稳稳停在了旗杆的左前方。再回到14洞，看尤文福克森。开球没问题，平稳的落在球道上。好，来看16洞帕万这边。好球，小球稳稳停在了旗杆的左侧。那今天的三根洞最为精彩的一记啊，来自于印度球员沙马，他今天是在6号洞打出了一杆进洞，也是全天最高光的时刻啊。整场下来，沙马今天是交出了一个72杆的成绩，两人下来是正一，也是成功获得了比赛的晋级，也同样同时结束了自己连续4场比赛被淘汰的一个记录。那另外呢，这场比赛是有两位中国球员参赛，但是呢，两轮下来之后，李浩彤跟周艳涵都非常遗憾的没能获得晋级。他们两人的表现相较于第一轮都要好一点，李浩彤是打出了一个71杆，总成绩正6，也只是高了一杆而已啊。周艳涵今天是打出一个正4，总成绩是正7。正五的话，也是这个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应该说是打到现在最高的一个晋级线了。好，回看这一切，直接把球切进了洞杯，非常精准的一杆。欢迎回到
本周的比赛，本周的比赛是来到了苏格兰的阿伯丁郡的阿伯丁市，球场是在阿伯丁市10公里外的门尼庄园。那阿伯丁呢，也是苏格兰东北部的一个城市啊，苏格兰的第三大城市，同样也是北海的一个最主要的海港城市。整个城市呢，因为这些标志性的花岗岩建筑而闻名，这些建筑在阳光下啊，都会闪烁着这种银灰色的光泽，也同时让这个城市拥有着苏格兰银城的美称。那这里古老的阿伯丁大学是始建于1495年，非常的拥有历史。那阿伯丁的海事博物馆也会向大家展示整个苏格兰石油工业的一个崛起，同时呢，在整个城市的外围啊，绵延的金色海岸线也连接着辽阔的北海。那对于高尔夫爱好者而言呢，阿伯丁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打卡的目的地啊。这个地方不大，但是呢，整个郡建设了55个高尔夫球场。那皇家阿伯丁高尔夫俱乐部始建。

0: 建于1780年，是世界上第六古老的高尔夫俱乐部。此外呢，位于市中心的一个国王林克斯也是一个经典的18洞的市政球场，面向所有的水平的球员开放。那从阿伯丁出发开车到高尔夫的圣地圣安德鲁斯也只要2小时左右。那包括像特朗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啊，也是非常值得体验啊。这个球场啊，因为建设的时候这个资金相当的充裕，也是盖得非常的豪华，拥有22英亩的一个双向练习场，整个推杆果岭和短杆练习区的面积达到了3500平方米，同时整个球场也配备有豪华的会所，配备了5星级的酒店跟豪华的滨海的这种别墅式的度假小屋啊，同时还有好几个高档的餐厅以及酒吧，非常的奢华。整个球场也是被特朗普家族自己啊把它叫做是高尔夫界最伟大的一个36洞球场。当然在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官方也把这个球场称作是英国领先的新尼克斯球场之一。这个如果有机会还是要去体验一下一个非常奢华的球场。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这边来看马特乔丹16洞尝试推 birdie， 走一个右线，但是线还是小了。好，来看雅各布斯和奥里森，距离果岭还旗杆还有143码。之前的两场比赛，他都是打到了前十名，而且他本人也非常擅长打林克斯球场，
1: 对，
0: 非常精准的一杆啊，放到旗杆前方，这洞几乎是锁定了一个小鸟。好，来看帕万这边16洞的小鸟推，非常好的机会推进，成绩来到正三，目前领先榜上依旧是5位球手并列领先。帕万今天是第三只鸟，但是另外也吞下了2个 bogey 和1个 double。18洞，英格兰球员索斯盖特。冲得太快，没有能够停住。曼纳斯罗现在并列领先的球员当中啊，只有他跟索斯盖特还没有结束比赛。好，17洞这边看帕万。这边乔丹。很不错。好，来看马丁库夫拉14洞沙坑球的处理。这杆是短了很多。好球，朱利安·盖里尔推进这个 birdie 之后啊，晋级的这个会更加稳一些，毕竟刚刚也是正午踩着晋级线。曼纳瑟罗目前领先榜上斯科特·加米斯、马克辛·霍特和肖恩·诺里斯都已经是结束了比赛。这杆偏了一点。 好，尤恩福格森。从锅里外直接推。感觉力道不太够啊。差一点。已经推得相当不错了。好，看瑞德这边十五洞攻国岭。稍微短了一点。好，十八洞这边马修索斯盖特。稍微偏了一点点，差一点啊。九洞下来之后，目前依旧是并列领先。来看瑞德。好球。好，看马丁库夫拉，刚才的沙坑球救的稍微的短了一点，这次爆发推。先到了右侧，要吞下 bogey。右线的下坡，好球！这一推啊，小鸟球非常的关键，让成绩回到了正五。这样的话，正好压着晋级线。来自南非的达夫，帕万这边攻国岭的一杆十七洞。好球，乔迪恩，去年比赛的亚军。去年的比赛，弗瑞斯特打的其实完全就是一个有惊无险啊。决赛轮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带了领先优势出发，而最对他来讲看似紧张的时刻，领先优势依旧还保持在两杆啊。而且最大的时候领先达到了五杆之多，所以尽管在最后一洞当时吞下了一个 double， 依旧是四杆的成绩获得了冠军啊，四杆的优势。而且这个球场的最低杆记录啊，也是菲斯特在去年的比赛的第二轮创造的，当时打出了一个负六的成绩。好，这边乔丹攻国岭的一杆。好球。好，回到十五洞，看瑞德的旧帕。差了一点点。

0: 尤文福克森目前是正三十五洞的开球，416码的四杆洞。开球没问题。好，接着看马丁库夫拉，同样还是十五洞 T 台。开球也没问题。好，来看一下三维的俯瞰图，15、16、17的三个洞，在打这三个洞的时候，需要面对着完全不同的风向。好，帕万17洞果岭上，长距离的对 birdie。推短了。好，德国老将马塞尔·西姆在12洞小鸟推。好球，非常精准的一次灌洞，球速也很快呀，推得非常的果断。今天的第四只鸟，另外还进账了一头老鹰，但是也有一个 double 和一个 bogey。 马丁库夫拉攻果岭，165码到旗杆，今天差着一个靠后的起位，这洞还是顶峰啊。好，瑞德这边16洞的开球。领先榜上现在曼纳瑟罗是掉下去了，现在是四人并列领先。好，来看雅克布斯和弗奥利森，还剩150码到旗杆。没问题。再回到16洞的 T 台，看尤文福克森。对他来讲，现在还不保险啊，目前只是正好压着晋级线。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好，我们继续回到本周的赛事。本周的比赛是在

苏格兰的阿伯丁。那阿伯丁郡呢，整体来讲呢，是一个充满史诗感跟自然奇观的一个非常广袤的一片非常广袤的土地。那这里的海岸线上也是分。

处在阿布丁郡的门尼庄园。那整个球场是横跨了湿地、沙丘、海岸和石南荒原这三种不同的地貌，也被认为是现代球场设计的一个杰出的代表。在整个世界百家球场的评选当中啊，是排在第61位。那如果要挑战顶级的林克斯球场，阿布丁郡都能够提供一次非常难忘的旅行的体验。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边是一栋曼纳瑟罗，成绩现在下滑了一杆，负二，处在并列第五的一个大组当中。16栋 T 台，马丁库夫拉。稍微的偏了一点点。好，来看弗瑞斯特赛事的卫冕冠军，目前是正四的成绩。今年是33岁啊，去年的这个冠军对他来讲非常非常的至关重要，就凭借着去年这场比赛的胜利，让他的迪拜竞赛排名一下子就从第113位飙升到了第28位，让他在整个挥杆这个收官的赛段啊，排名一下子来到了第一的位置。因为整个赛段的冠军可以拿到一个单独的奖金啊，今年应该是20万美元。而且因为去年的比赛是第一届的耐克冠名赞助的第一届比赛啊，他还获得了赞助商额外奖励的一个5万美元的耐克的这个代币。去年的冠军支票他总共是拿到了46万7500美元，赛事总奖金是300万，今年同样也是300万。而且去年的比赛结束之后啊，唐纳德特朗普啊，是作为球场的所有者，还给他是打了那个视频电话，亲自来表示祝贺。好，这边曼纳瑟罗跑帕推稍微偏了一点。诺加德在15洞推 birdie， 稍微偏了一点。18洞的第三杆。很关键啊，这杆救得好的话，接下来能够锁定一只 birdie 的话，那么还是能够获得比赛的晋级啊，只差一杆目前。好，曼达索罗依旧还是要掉杆啊，又掉了一杆，目前来到-1。好，17洞瑞德。偏了一点。来看马丁库夫拉16洞。

0: I was on two groups so far I've been on. It's all good.
1: 18栋这边，马特·乔丹，一个近距离的小鸟推，同样是有限啊，一点点的右线推进没问题，成绩来到-3。这样的话，现在还是回到了五人并列领先啊。今天打出一个单轮69杆，现场的天气对于这个成绩的影响真是非常的大。今天的风，其实依旧还有，但是相较第一轮要小了一点。好球，这支 birdie 啊决定了是否能够进入到周末两天的比赛。推进后成绩回到正午。这边帕万也是一个近在咫尺的小鸟推进洞。72杆结束了比赛。这边尤恩·福格森，稍微偏了一点点。乔迪恩这边15洞，好，这边马丁·库夫拉，保帕推没问题。现在还是伊文帕的总成绩。今天单轮是4鸟，但是同时也吞下了4个 bogey。现场现在是有点下雨了哈，还是有人打伞，但是雨势应该不是很厉害。这边冯德林斯豪森，德国球员，13洞，眼下是正午的成绩。从摄像机的这个镜头的留着的雨点看啊，雨感觉还不是雨这种特别大的这种，但是有点类似于毛毛雨吧。好，这边尤恩·福格森17洞开球。开球没问题。雅各布·斯科夫·奥里森也是17洞。好，这边看马丁·库夫拉。好，瑞德来到了18洞。开球一个小的左曲。运气不太好，稍微偏了一些。来看周艳涵，目前是正8。跟瑞德的球偏到了同一个方向啊。
0: I was on two groups so far. I've been on.
1: 十六弄这边，诺加德。
0: I was on two groups so far. I've been on.
1: 好，十五洞乔迪恩，他的这个成长故事啊，也是非常的励志。2024年，包括再往前数的时候，他还在一个超市啊兼职当这个送货的司机。眼下也在整个 DP World 的巡回赛场成为了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球员。好，曼达索罗十二洞中国领了一杆。好，十八洞看瑞德的第二打。之后来看周彦涵。这杆还不错啊。但是即便是在最后一洞射下老鹰啊，也没办法改变被淘汰出局的这么一个状况。上一周的比赛应该是周彦涵最接近冠军的一次，从领先组出发。沃克尔，偏了一点点。十六洞诺加德长距离的 birdie。哦，漂亮，球直接推进了，非常精彩的一杆，今天的第三支 birdie， 几乎横跨了整个国岭的超远距离的长推。来看看现在的领先榜，目前负三就是最好的成绩，有多达五位的球员处在并列领先。那两个比赛的正式比赛结束之后啊，这个领先榜的榜首其实还是有一些变化的。马修·索斯盖特是总成绩达到了负四，获得了一个单独领先。看到的是本轮的精彩五加球，乔丹从国岭后方走一个非常大的左线，小球是灌进了洞杯当中。在两轮过后是负三的成绩，排在并列第二的位置。那跟他一块处在并列第二的还包括了肖恩·诺里斯、斯科特·加米森以及首轮领先的马斯·金霍特。而再往后是负二的一个小组，总共是多达六位球员一起处在这个并列第六的位置，包括了西班牙球员奎姆·威戴尔、意大利的马特·曼纳瑟罗、日本球员中岛启泰，还有英格兰小将业余的小将埃里克·贝克。好，来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一次非常果断的长推杆进洞。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耐克锦标赛第二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1: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2: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1: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3: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新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轻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1: 好，
2: 您来带着我们。
3: 好。
2: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琦快看。
1: 哇塞，很漂亮啊。
2: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1: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2: 一起参观一下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1: 对，
2: 房间呢，卧室呢，
3: 这边
1: 瞧一瞧，瞧一瞧，
2: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1: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3: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2: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1: 很漂亮。
3: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1: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3: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1: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3: 对的。

0: 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的，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
2: 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漂流来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到这儿。
2: 对，是的。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随地吐槟榔，罚50。
6: 哼。
5: 呸。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7: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8: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4: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0: 然后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4: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1: We are coming。
4: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
15: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
16: 太感谢你了，
15: 不用客气。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9: 老家。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
22: 上那就别
23: 干了。
2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6: 我觉得唯一的事实就是我们差距太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0: 那也不能你觉得，那得我觉得呀。方东，你能不能自信一点？你哪有那么差？
27: 就什么日子啊？
6: 让他别来别来别来，非来。这好办公脑，这么大个幺蛾子，一大桌子人全跑去看他生孩子去了。说别怕，有我在呢。
17: 刚才你师父来了。
6: 他来干嘛？
17: 给你提亲。
6: 哎，这王怀民，
17: 来，你跟妈说说，你跟那个什么宏宇发展到哪一步了？
6: 还没到那一步呢。
17: 那人家来提什么亲呢？
6: 我让他别来。
17: 看他占你便宜了。
6: 妈，你想什么呢？
17: 你听我说啊。你要是只想谈恋爱，不想跟人过日子的，你把底线给我守住啊！家里不是没有前车之鉴的。
6: 妈，你能别那么封建吗？他占我便宜，你怎么不说我占他便宜啊？
17: 哎呀，你还不知道吗？你妈不是怕你将来吃亏吗？
6: 妈，你看吧，真不省心啊！
17: 这就没几年功夫。像抠矿似的都给我抠走了。
6: 妈，人家宏宇对我不错。
17: 怎么个不错呀？
6: 他工资上交。
17: 啊，都拿人家的工资了？哎呀呀呀，你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这个道理他不懂吗？
6: 奶奶，你怎么气成这样啊？
17: 妈，你别生气，我来说他。你回屋歇着吧。
6: 啊，

0: 那个什么红雨把钱都给你了啊，在我这放着呢，什么意思啊？他就跟股票一样，你想啊，他跟我在一起他还不得投点钱，那我们将来真走到一块儿了，我的就是他的，他也不亏，那还得继续投呢。要是将来没走到一块儿，这钱反正我是退不了了，就当青春损失费。
1: 你这个算的还挺精的
0: 呀。那不随您啊，买卖世家都有生意头脑。
1: 那行，那过几天让你大姐。
0: 妈，千万别啊，什么事大姐一掺和就变得复杂了，是我结婚又不是她结婚，她同不同意有什么要紧啊？那将来我们俩真走到那一步，她不同意我还不结了？
1: 可是你不知道那个王怀敏吧。
0: 妈，这个家啊，谁我都不信，
2: 就信你，跟妈妈最亲了。我可是妈亲手带大的老闺女，那他们家要我的人还不得给你点补偿啊？
0: 所以下次再给你，你可千万收着啊，别不好意思。
2: 你这才刚开始呢，那以后啊还得正儿八经的给彩礼，少一分都不行。
1: 真是好看，挑我们家的优点长得呀。
3: 幸亏想家欢多一点。
1: 你想你家欢呢？
3: 单位这两天突然有点事儿，忙去了。
1: 产假休完了。
3: 没休完呢。来，姥姥抱抱啊！
1: 来，晨晨，
3: 姥姥抱抱。
1: 大姨给的红包包，祝来月快乐啊！
3: 谢谢大姐。
1: 客气。
3: 三姐，
1: 来，吃点糖啊，擦眼睛，来一点花籽儿。
4: 大姐，在哪里？
3: 全在心里了，真的。幸亏你们把廖姐叫过来了，我这一个人忙里忙外的，我真忙活不过来。
4: 哎呀，这都是你三姐英明决策呀。
3: 是。
1: 廖姐可跟我投诉了，说家欢坐月子，坐着坐着人就不见了，因为去哪了？说上班去了。
3: 就赶上这段时间太忙了，以后一定好好表扬表扬。
1: 没事儿没事儿，来吃点糖。
5: 四姐呢？四姐什么时候来啊？
3: 今天说加个班应该是快
6: 了。快了。你是不是准备？
5: 去何向东，我是不是没收？
4: 哎，
7: 没有。
4: 二姐赢了。哎，
1: 刚明，
4: 我先点菜啊。
1: 好，
3: 妈给我吧。
1: 姐，
8: 大姐
1: 来了。
9: 哎呀，你怎么样啊？啊，真乖，一会儿多吃。
1: 大姐不能。哎呀，带明明训练团来啊，坐吧坐吧，我先跟妈打个招呼。哎，
9: 好，又长高了。哎呦，老二来了，去找他们玩去啊。
1: 妈，
9: 你们俩都瘦了。
6: 没有，我阿文瘦了。
1: 没有，哪瘦了？
10: 饿不饿？
11: 饿了点。
9: 我都饿了。哎，吃吧，要不？哎，
1: 老四打个电话，老四的电话，你说吧，来
6: 啊，
1: 说，你跟老四说。
6: 喂，电话，全都到了，就等你了，什么时候来啊？啊，行，
1: 等。
6: 还得开个会，咱们先开始吧。
1: 行，
9: 那先入座吧，走，等我，
1: 自己找地坐啊，
9: 走吧。
1: 坐着，一会儿吃完了先别走啊，有几句话问他。
12: 上回那进口药还没当面感谢你。
4: 哎呦，自己家人客气什么？
1: 高明，等你放假来三姨这儿住呗，也教教你弟，他学习老跟不上。哎呀，小孩子慢慢的就好了，等开窍。
9: 开窍，还有这一说，
1: 你忘了吗？你小的时候那加减法死活不会，结果一上了三年级啊，立马会。
9: 二姐，
1: 哎，
9: 听说你们厂子也不行吧？那不行的话，跟我们家欧阳干呗。哎
1: 呀，生意的事儿我哪懂啊，
9: 这不都慢慢摸索着来吗？哎呦，老四，你终于来了，我们这给谁庆祝呢？
1: 对不起，
7: 领导突然来了，实在没办法。
1: 你姐夫忙前忙后的，这面子啪掉地上了。
7: 这下回我请，对不起，对不起。
4: 领导，都理解。哎，感冒了？
8: 大姐跟老六在呢。
1: 你别带回去了，咱吃完再走吧。
3: 是，弄着孩子，怕回家没时间做。
10: 妈，咱们回去吧。啊，
1: 那我们先回去了。
9: 行行行，
1: 二姐先回去。
4: 我们先走了啊。
1: 二姐夫再见，
4: 儿子
1: 记得啊，
4: 跟爸爸送送二姨跟二姨夫。
3: 刚睡着，刚睡着，别沾手啊。
9: 也就你找了方涛，这要换了二旁人，哪个男的能受得了你这样的？你说，整天忙得不沾家，
1: 根本见不到人，你找你图啥？
7: 这不都说了吗？每个成功的女人，这背后都得有男人支持。
3: 是，坚决支持领导。
9: 好了，领导，进去吃饭吧。嗯，走了啊，单买了啊。嗯，哎，
7: 谢谢啊。
3: 慢走啊，三姐。嗯，
7: 慢走。
0: 大姐，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你肯定要说我跟严宏宇不合适，你不同意。
7: 我说了吗？我为什么要不同意啊？
0: 老三、老四还有老五，哪个你痛痛快快的同意了？
7: 我不同意，他们是怎么一个个都结了婚了？
0: 那因为你根本就拦不住。
7: 你跟严宏宇谈了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阻拦你们。
0: 没想过？没想过你干嘛给我介绍对象啊？
7: 那是妈非让我和你大姐夫给你介绍对象，
0: 那也是为你好啊。没有定论之前，你多接触几个，也能知道什么样的人更适合你呀。我就认定严宏宇了，他对我好。
7: 严宏宇是一方面，他妈是另一方面。
0: 大姐，你真够奇怪的。你要是那么瞧不上我师父，当初就不应该领着我去他那儿，让他带着我呀。
7: 你在酱油厂待得住吗？
0: 妈在厂里苦了多少年，你能吗？
7: 是谁哭着喊着非要出来的？是你让王怀敏来提亲的？
0: 我没让他来。
7: 跟他们就得按部就班，该走的流程一个都不能省，要定亲也不是这么个定法，总得两家大人坐下来把该聊的事情聊明白了，然后再定亲。
0: 大姐，我真不明白了，妈都同意了，你干嘛这么别扭？
7: 妈同意了。何家家委会三个人，少数服从多数，一个人不同意都不行。妈怎么同意的？爸走之前把你们交给我，我对你们一个一个都是有责任的，成家立业一步都不能错。
0: 你错的还少啊，大姐，你都没意识到吧？你心里有点扭曲了，就因为你当初没有跟汤伟民在一起，你现在看到两情相悦的人你就难受，你有病。

0: 还生气吗？
1: 我是该生啊，我是不该生啊。
2: 该。那你也体谅一下我吧。我这刚打算出门了，大领导回了，我怎么办？
1: 你现在在休产假，听说过躲枪子的，没听说过上杆子挨枪子的。什么单位呀？离了你还赚不了了。天王老子来了，也用不着你这么死活。
0: 你说不清楚。
1: 你儿子过满月，三姐花钱请客，一大家子人就等你一个，还没等来，你让人面子往哪儿搁？
0: 我这不刚跟人都道过歉了吗？我态度那么好。
1: 那你儿子呢？今天什么日子呀？亲妈没来，不该给儿子道个歉。
0: 对不起，对不起，宝贝啊，都是妈妈不好，是不是？
1: 光知道自己吃，儿子都饿坏了。
0: 来来来，
1: 你看这小圆脸饿成小方脸了。
0: 来来来，
1: 慢点慢点啊。

0: 今天这样，三姐夫一看就是花心思了，花了不少钱呢。回头呀，你是得再请他们一回，表示感谢一下。
1: 哎呀，我跟你说话呢。

0: 请看，
1: 老爷，你是枪药了？
0: 哎呦，怎么了你？
2: 怎么了？
0: 干嘛哭了呀你？
1: 坐下，坐下，坐下。
2: 怎么了，佳熙？
3: 大姐打我。
0: 这怎么会打你？
3: 他不同意我跟宏宇在一起，我不干了，他就打我。
2: 佳丽不会随便打人吧？呀，
3: 打！你还护着大姐？你看我这脸肿的比馒头都高。
2: 你本来就胖，你。
3: 妈，你看哪？
2: 没有，
4: 人是我打的。老六，你跟妈和奶说说，我究竟有没有不同意你跟宏宇啊？还有，你说了什么？你也说说。
0: 你说了些什么？老六，老六，你打他干什么呀？有话好好说，你打他干嘛？啊？老六，你开一下门，让妈看一下。
2: 阿丽，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怎么还上手了？
0: 老六，打人肯定是不应该的。
5: 老六，我打人是我不对，大姐给你道歉。你跟宏宇，我和妈，包括奶奶，没有说过反对。我们是怕你稀里糊涂把自己给折进去了。你要是真的认定了宏宇，那就按照正规的程序来，两家大人见面好好谈，而不是这么偷偷摸摸就把事情给定了，这也是对你自己的不尊重啊。你现在还没有结婚，你还有主动权，等将来结了婚，你要谈什么就难了。
0: 老六，你听见没有？大姐的这番话是对的。
5: 王怀敏那儿，回头我去找他，把他跟宏宇都请出来。婚姻大事等于两国外交，不能搞得跟偷渡一样。
3: 不用你请，我自己请。
0: 那你就自己请。
6: 也真是的，那你也不能打他呀，还往脸上打。你打人能解决问题了吗？
7: 妈，不是你想的那样。
6: 我何家丽，你要不要脸啊？
2: 打人不对啊。
5: 阿奶，我这些年我为了这个家，我真的一点私心都没有。
2: 怎么了？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你是家里的老大，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那是，那必须讲理。宏宇和佳喜两个人呢，都是心地善良的好孩子，他们一见钟情，日久生情，情投意合。现在呢，也该往那个往前迈一步，奔着那个百年好合的方向走了，是吧？那咱们今天就把这个具体的事儿咱聊聊。行。
1: 彩礼简单，市里各家也都大差不差。我妈养了这么多个女儿，没有一个是卖出去的，都是希望能嫁个好人家，将来把日子过好。这收的彩礼啊、礼金啊，我们是一分都不会存的，啊，原封原样的给两个孩子，就当是对他们小日子的支持。
0: 明理啊，亲家，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庸俗的人。 <笑>我今天把话撂这儿啊，佳喜进门就当家，她的小家她说了算，我绝对不掺和。我是佳喜的师傅，老话说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也算她半个妈。等她进门以后，那另外半个也凑齐了。尽管不是亲妈啊，但是你们放心，我一定把佳喜当成亲闺女对待，绝对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2: 你妈在那提什么条件呢？怎么这么久还不下来？
3: 我妈没条件，我妈条件就一条，尽快促成咱俩百年好合。
2: 主要看你妈还有你大姐，就怕他们提要求太高了，狮子大张口。
3: 什么意思啊？嗯，什么叫狮子大张口？哎，你都别说不张口了，就张了口。那我这么好一个人，嫁到你们家还不提点条件？啊？
2: 是。
3: 但这东西它不是买卖，它就是说你嫁到我们家了。
2: 不结了，小气巴拉的。
3: 没说不办呐，这能办的肯定办，不能办的我想方设法也会让他办的。我对你能有假吗？你没结婚呢，我月工资是不是上交了？
0: 当然是办。
2: 二楼就给他们当婚房，啊，中间呢跟那隔壁那几家啊都隔开了，啊，各上各的楼梯，小日子单独过，没人打扰，
0: 那不是还等于跟婆家住在一起吗？哦，老王啊，你大儿子结婚的时候，你可是单独给了他一套房子的？是。<笑>
2: 哎呀，这个不是问题，宏宇他们单位马上就要分房了呀，他也排上队了。不是我们较真儿啊，这真要结婚，还是得有一套像样的单独的房子。嗯，我们家老五结婚的时候，他嫂子就给让出一套来。你这亲妈出马还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再说了，远香近臭，分开住都安泰。好，<笑>
4: 好。
5: 哎，糖糕来了，鲍老板，老板，你这肉是剩的吧？怎么有股怪味儿啊？嘿嘿，
6: 怎么可能呢？这都是新鲜的前腿肉做的。这，老板，你这糖糕味儿也不对呀。不会啊，这刚炸出来的。
7: 哎，你可真行啊！那旁边拖去啊，让不让做生意了？我吐了一会儿给你擦了。哎，行事吧。
5: 咋了？就是故意的。
7: 我真不是故意的，我这就是一不小心。这孩子要来咱们家，这不是好事吗？
2: 房子呢？房子都没准备好。反正我不跟你结婚，这孩子我也不要了。
7: 咱们肯定会有的，你可别干啥事儿啊。
2: 杨宏宇，这件事不能跟任何人说，尤其是你妈。
7: 这能瞒得住吗？
2: 反正这个事儿要是有第三个人知道，咱俩就玩完。
8: 看你都憋了一顿饭了，什么事啊？说吧。
2: 哎呀，宏宇家出事儿了。
0: 啊，出什么事了？
1: 我与爸做了个手术。
0: 什么手术啊？要不要紧？
1: 我也没太听清，好像就是有一个血栓堵在了那个心脏那儿，得做手术通一下。
0: 哎呦，那遭罪了。
1: 而且主要是恢复起来麻烦，要吃什么灵芝啊、人参，花费可高了。红宇他妈真要强，都不跟我们说，自己还在那积极弄结婚房子的事儿呢。我这都是拐弯才听说的，
2: 我觉得特别不忍心。
1: 你说人家老人都这样，咱们还在这逼着要房子，这成什么？

0: 都还没结婚就成不孝子孙了。妈，不是我说啊，将来你要是有病了，别说是房子，就是要我的命我都得拿出来。
1: 呸呸呸，
2: 说什么呢？若若，你真是个孝顺女儿，
0: 那不都是妈教的好？妈不是一直告诉我做人要厚道。
2: 什么意思啊？
0: 也没什么，我就想着吧，你说宏宇家二楼那个套间也弄好了，要不先拿那个办事儿，等到他们家宽松点了再说房子的事
2: 儿。王怀民给你出的主意是吧？
0: 没有没有，他完全不知道，都是我自己计划着的。
2: 哎，所以说呀，我们家的女儿啊还是心善。但你这个不聪明啊，结婚之前你弄不到一套房子，结婚之后啊就不可能了。
0: 妈，那迟早都得成一家人啊，耍这个心眼子干什么呀？这多累。
3: 都几点了，老六还不回来？
2: 这不谈恋爱吗？
3: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啊？哦，
2: 偶尔。哎，老六说呀，宏宇他爸不是刚做了手术吗？家里有困难，这房子的事情咱就暂时不提了。
3: 你同意啦？
2: 你不同意，我敢同意吗？
3: 这是佳喜的意思啊，还是王怀敏让他来说的？
2: 不瞒你说，这次还真是老六自己的意思。我看他是铁定了心要嫁给那宏宇了。
4: 那既然是这样，
2: 那要不就算了吧。啊，
3: 你在老六的事情上就是没原则。
2: 人家不是没有房子住啊，是不是？
3: 我这不是担心她嫁过去跟那个王怀敏住在一起闹矛盾吗？那个人是好惹的。
2: 迟早的事儿，总得要适应的。
3: 我看你就是同意了，也就通知我一声吧。
4: 佳琪，以前这个楼上楼下这些房子都是咱们家的。哎，这二楼啊，就给你俩做婚房。
5: 重新装修。你喜欢什么样的你就跟我说啊，一切都按照你的喜好来，所有的家具都换成新的啊。
4: 谢谢师傅。呀，
5: 还叫师傅啊？
6: 那妈啊，这改口得有改口费的。
5: 有，来背上。哎，
4: 谢谢妈。
3: 哎，妈你看多好。
4: 哎，这佳琪怎么了？来了一会儿，上了三趟厕所了，吃坏肚子了？
6: 没有，你不用管他。
4: 那个，你去楼底下我的床头柜上把那黄连素拿过来。
6: 真不用。
4: 哎呀，你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红鱼，
1: 妈，你让不让人睡了？哎，
0: 佳琪，是不是怀上了？
1: 没有，
2: 没有，
0: 没有。看你这反应就不对。哎呀，傻小子，哎。怀上就怀上呗，这不是大喜事儿吗？啊，你干嘛还瞒着妈呀？妈说实话，哎呀，红雨，跟妈说实话。
1: 哎呦，
0: 哎呀，你跟妈说实话。哎、
1: 冷，妈，我多大了，你还整这套啊？
0: 说实话，说实话。
1: 等这婚安太太结了，该是你的孙子还是你的孙子？
0: 这么说，真怀上了？

0: 哎呀，怀上了，怀上了。哎，这要是真怀上了，那玩法得变呐。
1: 新房呢，我出，啊，装修我包，啊，全套的新家具都是按照最高标准走，啊，电器呢，宏宇他哥呀姐啊，他们都包了，啊，弟弟结婚嘛，他们得表示表示，是吧？至于其他的费用，我今天来呢，就是跟三位啊碰碰，
2: 其他也没什么费用了。彩礼就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走，还有酒席，你们打算请多少桌啊？
1: 30桌，咱们两家一人一半，15桌，行吧？
2: 行。
1: 那陪嫁呢？你们陪什么呀？啊，
3: 本来我们是打算陪家用电器的，可你们抢先了，咱们就看看孩子们需要什么吧。
1: 那就陪个汽车吧。那个面的啊、夏利什么的都行，
3: 这个之前可没说过。
1: 这汽车陪嫁过来又不是我用，还是两个孩子用。这汽车啊，乍这一听挺贵的，那架不住你们家人多呀，5个姐姐呢，对吧？还有这个老娘奶奶您，那凑凑那嫁妆不就凑出来了，是吧？
2: 这个事儿吧，
1: 行。我回去等你们消息。不用送啊。
2: 什么意思啊？
1: 要汽车？
2: 狮子大开口啊！
1: 我还想要汽车呢。
4: 这个王怀敏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这把你奶都快气出病来了。
2: 大家都说说吧，什么意见啊？
5: 这钱大家不是不能凑，但是临了了都这么一出，到底为什么呀？
6: 你婆婆怎么回事啊？是她想要还是你想要？
1: 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7: 我们已经在房子的问题上退一步了啊，她怎么还得寸进尺了呢？
8: 老六，你可是我们这头的，有什么内部情况你得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
1: 不用制定计划了，我去跟严宏宇说这婚不结了。
2: 赌气的话就别说了，都临门一脚了，说不结就不结啊？你结婚又不是为了王怀敏。
8: 怎么就遇上这种不讲理的呀？
1: 我早就提醒过你了。
9: 怎么了？
1: 怎么了阿喜啊？
2: 老六，怎么回事啊？你可得跟我们说实话。
9: 我也

0: 大姐，你骂我吧，我不回嘴。
1: 我骂你干什么？我骂你有用吗？
0: 我做错事了。
1: 红宇人不错，对你也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不妥当。阿喜，你是个女孩子，得有一份女孩子的尊严。什么事情该做，该什么时候做，你心里得有把尺子。这种事情传出去，人家会说你没家教。

0: 明天我去找王怀民聊聊。你嫁过去了，得自己留个心眼儿。你有娘家有靠山，又回头闯出祸了，还都瞒着我们。
1: 谢谢姐。

0: 安丽，看看怎么样的新房布置的啊？这个家具全部都是新打的啊，都是用的上好的木头，这一辈子的也用不坏呀，这叫诚意。
1: 是，嗯，诚意满满。
0: 嗯，哎，那我们家这诚意给足了哈，你们不能含糊。
1: 不过现在有个新情况。
0: 什么情况啊？
1: 佳喜的情况。
0: 佳喜怎么了？
1: 佳喜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宏宇。啊？这事儿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啊。
1: 那你现在知道了，带球进门，这还不算是个大彩礼啊？
0: 哎，佳丽，你们家不是要赖账吗？
1: 我不是要跟你赖账，我是要跟你重新算算账。你说了要拿佳喜当亲女儿带，人还没进门呢，肚子就大了，你让佳喜的脸往哪儿搁？我们家老脸也别要了呗，你们就是这么对她好的。
0: 你看这是年轻人他们情不自禁，这是我能拦得住的事儿吗？那我们家这儿，你看说到做到了啊，你们这儿也得到位，对不对？
1: 我们可以到位。
0: 嗯，好。
1: 但咱俩先谈谈补偿吧。
0: 补偿什么呀？
1: 宏宇违规操作啊，犯规了，那就应该补偿啊。
0: 哎，何佳丽，那你要是这么不讲理的话，那我也不按讲理来了啊！我跟你说，这反正你妹妹肚子马上就越来越大了，我儿子要是不娶她，那这
1: 行了，不娶我们还不嫁了呢，大不了这孩子生下来我们养着，老何家还是能养得起一个娃娃的。可是将来这孩子还能不能认你这个奶奶？
0: 不至于啊，没到那一步，咱不至于啊。来来来，坐。
1: 老王，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干这种糊涂事儿？你要有什么要求，你说，咱们好好谈。你要拿这件事情来讹诈我，我何佳丽这辈子还没服过这种软呢。
0: 那个，你看这样行不行啊？车子这事儿呢？暂缓啊，那个以后让他们小两口自己挣钱自己买去，咱不管了啊。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让他们赶紧把这婚结了啊，要不然佳喜肚子一天天大了不好看，是吧？
1: 行，那就这样吧。哎，
2: 你看看，说是仙女下凡也不过分呀。
3: 宏宇，
4: 哎，
3: 你来看看。怎么样？
4: 嗯，好看。
3: 行，那就这个了
4: 啊，
3: 就买这个。
4: 佳喜，这婚纱咱们就穿一回，你买了放家里还占地方，咱们租一下就行了呗。
3: 什么意思啊？哎，我们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要婚纱怎么了？再说了，我这还赠送一个呢，你们家出去婚纱怎么了？
4: 行，那我回去跟你妈商量商量。
3: 不嫁。
4: 哎，行，买。
5: 妈，你别哭了。
6: 啊，不哭。
5: 别哭，我也想哭。
7: 行了，老六，别哭了。你看，再哭，你看，眼睛花了啊！
5: 啊，我哭了，
7: 嗯，
5: 妈，别哭了啊！我先
7: 啊，难看了啊。

0: 妈，差不多得了，接亲的马上来了。哎呦，
1: 老六，快换鞋了。
2: 换鞋了，
1: 马上来了。
0: 好嘞。
3: 妈，大喜的日子啊，不伤心了，不难过了啊。
4: 哎呦，一个个的都像桃子一样，都给我摘了。
5: 哎呦妈，我结婚也没见你这样哭啊。
3: 摘了摘了，不是又回你筐里了吗？真是。妈，你又不是第一次嫁女儿了，收拾点啊，收拾点。

0: 冯宇，跟你说啊，这娘家人都在这儿，不许欺负老六。
1: 行了，老四，吓唬人干嘛？人两口子的事儿。
2: 哎，又一个进坑的。哎，对我妹好点啊。
0: 别行，别动了，子啊！
3: 小心抱你，
4: 抱。好，抱了。
1: 小心点啊！
0: 小心，慢点。哎。

这最后一个都嫁出去了，你是功德圆满了啊！

0: 厂子开始分流了吗？
1: 嗯，开始分了，但关键是没多少岗位。
0: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路子。
2: 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三个人，其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1: 那你留下来吗？
3: 我留是留下来了，但以后收入公司就不管了。
1: 收入不管？
3: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

说你认为这个孩子就是一个见人就会害羞，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子贴上这样一个标签，那我们这样的孩子他可能就会认为哦，我天生就是一个这样的孩子，我就不愿意跟他去说话，这个无形的这种

0: 孩子一定会从一个社恐变成一个我们社牛。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杨医生的分享，我们也期待家长朋友们都可以给青春期的孩子多一些理解、尊重和有效的沟通。我们更期待青春期的孩子们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谢谢您的分享，杨医生，再见。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您都记住了吗？你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在公众号里，小千也给您码，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在公众号里，小千也给您送上了各种用药保险和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

展练习。好，右手跟左脚同时抬起。好，这时候要注意腰不能塌，保持核心的稳定。要让骨盆肩都在平行于地面的这个水平面上。好，慢慢收回来。好，现在

0: 啊，我觉得不是难的问题，是我突然之间发现我找到核心了。您提到了一个词，收腹，然后呢，核心就自然收紧了。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动作其实是练核心。

0: 吸引大批头部企业落地，共享自贸港开放发展新机遇。杨浦港推行一次信息留存、多次便利申报新举措，提升国际船舶进口岸效率。台风紫檀于今天傍晚至夜间登陆或擦过海南昌江到临高一带沿海地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8月24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冯飞、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由全国人大举办的第三次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一行。
0: 冯飞、刘晓明代表海南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欢迎研讨班一行，介绍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展。冯飞表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去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顺利实现全岛封关运作，这是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封关运作以来，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力度越来越大，开放活力越来越强，产业体系越来越优，发展环境越来越好，正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前沿、地区互利合作的新热土、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新引擎。愿以此次研讨班为纽带，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各国友好往来，深化立法机构交流、热带农业、绿色能源、数字贸易、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为服务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地方力量。文莱、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东帝汶等国议员代表以及东盟各国议会间大会秘书处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参访交流为契机，加强各国立法机构间的沟通对接与经验互鉴，充分发挥立法机构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推动本国与海南自贸港在贸易投资、热带农业、文化旅游、食品加工、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开展深层次、多领域互利合作，携手实现共赢发展。8月24号至26号，第三次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赴海南参访，将深入海口、琼海、文昌开展实地考察，互学互鉴，凝聚共识，增进友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余春生、省领导阎锡君参加会见。
1: 8月25号，省委书记冯飞在省科技厅走访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深入了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和海南科技创新工作等情况。
0: 冯飞来到省科技厅相关业务处室，详细了解国际人才引进使用、基础研究开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发展等情况。他指出，要强化顶层设计，建立人才常态化沟通联系机制，聚力打造境外人才服务管理，一套政策、一个平台、一个网络，持续提升国际人才吸引力，尊重科技创新规律，用好科研资金，聚焦产业发展需求，推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通发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培育产业创新联盟，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冯飞在座谈会上肯定近年来全省科技创新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强调省科技厅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坚持实事求是、久久为功，切忌急功近利，确保干一件成一件，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科技强省建设实效，要聚焦重点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聚焦种业创新，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落地应用全面条，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精准对接，聚焦深海科技，完善体制机制，持续拓展深海科技创新深度，聚焦航天科技，搭建高水平创新平台，努力打造空天科技创新战略高地，要加快补齐产业创新短板，坚持五项图强，创新驱动，科学谋划布局建设一批高能级产业创新平台，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准确把握科技创新规律，构建大科技工作格局，完善科研激励政策，拓宽国际科技合作渠道，打造科技开放合作高地，持续激发全省科技创新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省领导谢金参加。
1: 8月25号，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开幕式暨主论坛在文昌市举行。

0: 省长刘晓明出席并致辞。
1: 刘晓明表示，海南将坚持向天图强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布局，依托文昌国际航天城和中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以厂代产构建航天产业生态，加快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三链融合发展，推动商业航天的先发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优势。发展航天事业需要凝聚各方之力，希望全球航天界伙伴选择海南，投资海南，深耕海南。海南自贸港将以更开放的姿态、更适配的政策、更优质的服务，与合作伙伴共创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本次论坛主题为建反自贸港，兴起航天城，与会嘉宾共同见证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智算星群联合实验室揭牌，以及文昌国际航天城管理局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有限公司签订项目投资协议等签约仪式。泰国高等教育科研与创新部副部长丹努彭·彭纳坎塔、国家航天局总工程师李国平致辞，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徐文光，原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总设计师龙乐豪，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秘书长姜辉，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金亚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蓝天首席教授郭雷，海南省副省长杨国强出席有关活动。
0: 在今天开幕的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建反自贸港、兴起航天城主题展开交流探讨。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多轮项目签约仪式。大家表示，将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拓宽航天国际合作渠道，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这里是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的开幕现场，论坛现场还将开展多轮项目签约，海南将以此为纽带，推动国内外航天产业的进一步务实合作。
1: 开幕式上，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智算星群联合实验室揭牌成立，两大平台聚焦卫星数据跨境流转、航天 AI 协同研发，为航天国际合作深化、航天数据链产业高质量发展搭建了全新的专业化平台载体。
3: 我们和海南卫星数据应用中心开展合作，计划先从农作物分类切入，项目如果进展顺利，我们将依托联合实验室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完成泰国农作物分类的核验工作。
1: 近年来，国内众多头部航天科创企业、遥感行业龙头企业纷纷布局文昌国际航天城，借力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深耕本地航天产业，同步实现技术迭代升级、产能提质扩容与业务出海拓展。
4: 标准的数据生产已经形成了年产能5000万平方公里的能力，已经建立了完全自主可控的高质量的遥感影像样本级的生产线，借着海南自贸港的这个支点，我们要走向全世界。
1: 论坛同步举办集中签约仪式，文昌国际航天城管理局与17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签订产业投资协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海南航天集团与6家合作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及航天文旅合作备忘录，一批平台揭牌，项目落地，充分彰显广大市场主体对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的认可，以及对文昌国际航天城完整航天产业生态的看好。
5: 我们的海南的子公司已经成立，中东包括东南亚、东盟，我们都有很多合作。那么未来这些卫星数据的处理，这个大模型的训练，我们都会放到海南来进行。
0: 作为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的重要平行论坛之一，8月24号，卫星数据与应用国际合作论坛在文昌举办。
1: 来自国内外的航天机构、企业代表围绕空间数据共享、遥感智能应用、跨国数据流通等议题，探寻合作机遇，推动卫星数据成果走向区域、走向国际，多项航天领域合作现场落地。
6: 我此次来到海南，签署海南科研卫星数据相关协议，推动在非洲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希望未来实现在非洲开展包括能力建设、人才培养、搭建航天基础设施的合作。目前我们还有多项合作协议正在推进。
1: 依托文昌国际航天城建设，海南在卫星研制、数据处理与应用方面已积累起扎实的实践成果。海少一号、海少二号两颗卫星正是海南自主布局的遥感观测卫星，在轨稳定运行，配套地

0: 面处理系统也实现业务化运转。
1: 海少一号和海少二号呢，目前两个卫星已经成功在轨运行20余个月，各项成像指标均满足研制总要求。在此基础上，我们所构建的海少地面卫星处理系统也实现了这种业务化运行的能力。
0: 此前，海少系列卫星已经在台风美沙克监测过程中获取大量观测数据，为海洋气象研判提供有力支撑。立足卫星现有技术基础，海南正积极拓展区域科创合作。前不久，和香港高校研发机构围绕卫星数据应用开展深入交流，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2: 一个是利用现有的海少卫星的数据，结合我们模型算法，为香港天文台的台风监测、表面风场提供高价值的这个预警和预报信息。二是呢，以香港科技大学牵头，联合我们创业中心，开展香港首颗台风风雨同步监测卫星的设计和研制工作，那么为近实时条件下台风监测、这个灾损评估啊等提供技术支持。
3: 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各地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吸引大批头部企业落地，共享自贸港开放发展新机遇。
4: 现在在我身后呢，就是正在举行的英派斯全球健康科技生态联盟的签约仪式。印尼奥委会、香港理工大学以及海南省运动与健康促进重点实验室等国际组织、行业机构都在其中。后续呢，多方将在国际体育资源衔接、健康产业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目前呢，英派斯已正式落地海口。之所以选择在这里签约呢，是因为公司计划以海南项目为产业试点，借助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将更多高新技术、智能人才引到海南，助力海南培育体育智能新产业的同时呢，推动海南造卖全球。
5: 在整个我们英派斯智能装备这个项目落地的过程中啊，我们得到了大力的支持，税收包括我们当地政府的这种营商环境上非常吸引我们来。
0: 为推动项目加快落地，海口国家高新区推出企业秘书、全生命周期服务以及先投后股、基建审批等，让项目开工前期手续压缩近90%。同时，高效推进规划、选址、注册等工作，让项目从签约到开工仅用时88天。
6: 本次项目的落地，对于我们未来发展体育产业，它应该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我们未来要借助我们海南的这个优势的天然资源，我们这些运动的资源，做好一些上下游的对接，积极的为企业的做好相关服务，促进相关企业的产业的一个发展。
0: 今年以来，海南持续招引头部企业落地，越来越多像英派斯这样的头部科技企业选择落地海南、布局海南。今年上半年，海南新增企业12.47万户，同比增长90.09%。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实有外资企业1.24万户，同比增长16.91%，增速位居全国首位。
7: 在我看来，海南自贸港在制造创新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与海南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把更多优秀的产品带到俄罗斯以及更广阔的市场。
8: 作为自贸港，它有很多通关的便利，还有人员资金的便利。自贸港的建设以后，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的制造企业的回归，从海南去辐射全球。
3: 近日，杨浦海事局落地国际航行集装箱船舶进口岸审批便利化新举措，实现一次信息留存、多次便利申报，切实提升国际航行船舶进口岸办理效率。
0: 针对杨浦港出入境集装箱船舶搜次上涨、航线日趋密集的业务现状，近日杨浦海事局正式印发了固定航线国际航行集装箱船舶进口岸审批便利化措施的通告。该项便利化政策主要面向航线相对固定，或是近3个月内到港杨浦口岸3次及以上、信用状况良好的国际航行集装箱船舶。
9: 这个画面呢，是我们这个审批的页面，我们会收到代理上传的很多资料，原来需要上传10多本，可能30多页的证书，在进行留存之后，只需要给我们提供信息留存表，我们就可以调取出之前他给我们申报的材料。
0: 此次改革的核心亮点为一次信息留存，多次便利申报，符合准入条件的集装箱船舶按单船为单位，在提交进口岸申请时，于申报系统内备注申请留存本次申报材料信息，经海事部门审核确认后，生成船舶概况信息留存表，在信息

0: 其留存有效期限内，船舶再度申报进口岸手续，就不再重复递交已经完成留存的各类证书基础材料。
1: 申报材料数量大幅压减，据测算，总体进口岸审批效率可提升50%以上。
0: 杨浦海事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预估每半年将有近300艘次船舶享受到该项进口岸便利化申报红利。下一步，杨浦海事局还将持续跟踪政策落地成效，开展实施效果量化评估，迭代优化便利化服务举措，以高效优质海事服务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赋能杨浦双向双枢纽港高质量发展。
2: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台风紫檀预计于今天傍晚至夜间登陆或擦过海南西部沿海。受其影响，海南西半部地区将迎来风雨天气。对此，各地各有关单位加强联防联控，确保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顺畅。
0: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预计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将于25号傍晚到夜间登陆或擦过海南昌江到临高一带沿海地区，然后折向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桂粤一带沿海靠近。
3: 我们预计它对海南的影响，也就是在未来24小时比较严重。海南岛的西半部地区是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但是大暴雨范围比较小。
0: 今天上午，记者在昌江海卫镇中心渔港看到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渔民抓紧加固缆绳，整理渔具，封闭船舱，渔港全面停止海上作业。
4: 从严落实渔船100%回港，人员100%上岸的管控要求，全天候巡查渔港海域，人力杜绝违规渔船出海。
0: 针对此次台风带来的降雨集中、局地雨量大等情况，昌江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等深入临水村庄、漫水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安全警示标识，劝导群众远离危险水域。
5: 重点盯守村内漫水路段、低洼地带和老旧房屋，一旦出现积水险情，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转移，封闭管控，全力守护村民安全。
0: 8月24号，国家水利部发出洪水黄色预警，预计受台风紫檀和台风简拉维共同影响，海南西北部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将达90至150毫米，局地或超200毫米，南渡江河流水位将出现涨水过程。对此，各地持续加强防汛巡查，确保南渡江在接近警戒水位时及时转移周边群众。
6: 龙岗水坝他们每天会对这个水位进行监测，然后就根据水位这个监测要上涨之后会排水，然后平衡咱们这个南渡江这个水位的情况，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容易受淹。
0: 受台风紫檀影响，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2时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时间将持续1至2天，后续具体复运时间将是台风对海域的实际影响情况第一时间向社会公众发布。
7: 停航期间呢，港口将持续做好停运期间的旅客咨询、答疑、票务相关服务工作，同时呢，为带渡司机发放矿泉水、速食等应急保障物资，增派员工以及志愿者在车场巡逻，保障现场秩序，提供引导服务。
2: 根据公安部统一部署，海南省公安机关全面启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26人，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34起。来看下一条。
0: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第7次全省检察工作会议上了解到，近5年来，全省检察机关紧紧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这一中心任务，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各项检察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按区域人口比，海南检察机关办案量一直位居全国前列，其中有129件案件获评最高检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和精品案例。
8: 立足经济犯罪检查职能，依法精准惩治金融诈骗、洗钱等突出经济犯罪，牢牢守住经济安全底线，同时坐实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司法保护，用心办好检察为民实事。
9: 希望检察工作持续为大

0: 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高质效地办好每一个案件，更加用心倾听群众的诉求，聚焦珍宝港建设的重点领域，强化履职，把司法为民落到实处。
1: 8月25号，四川遂宁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海南专场对接会在海口举行。来自四川与海南两地的企业代表，围绕公铁海多式联运、大宗商品集散等领域深入交流，探寻合作机遇，推动内陆与沿海协同联动，共同发展。
2: 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是内陆地区核心物流节点，依托铁路、公路、陆路大通道与大型货运场站，承担货物集散、仓储、分拨、转运功能，服务国内大循环，连通国际物流网络。此次对接会旨在打通四川、海南海外的多项流通通道，有效降低区域物流成本，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3: 充分发挥川穷两地的叠加优势，对内联动四川供应链成熟的仓储、铁路班列、渠道资源，对外用好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构建采购、仓储、多式联运、分销、进出口一体化的供应链服务体系。
2: 下一步，川穷两地将持续深化齐齐对接，推动更多四川特色产品经海南走向国际市场，同时把海南特色产品分拨至川渝及西南腹地，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1: 记者从今天上午省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临高县专场了解到，“155”期间，临高将加速构建“1243”发展战略体系，夯实高质量发展核心支撑。
2: 临高“155”规划纲要明确，到2030年，全县海洋经济产值突破300亿元，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55%以上，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4: 打造金牌港产城融合发展的重要节点，充分释放港口核心优势，加快建成对外开放口岸及二线口岸，推动港口优势向产业动能转化，构建以临港制造、港口物流为双核的现代临港产业体系。
5: 我们重点培育2+3产业集群，聚焦现代航运物流贸易、高端装备再制造两大先导产业，做大做强绿色智能建造、现代海洋装备制造、粮油食品精深加工三大支柱产业。
2: “155”期间，临高还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全力推动现代海洋渔业转型升级，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提质增效，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夯实产业根基，补齐民生短板。
6: 以渔业三走战略为总抓手，推动我县渔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全面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
7: 我们将致力于让千年渔家文化可见、可感、可体验，让您能在渔港听渔民即兴哼唱《哩哩美》，在渔市感受凌晨归港的丰收烟火。
8: 实施9所义务教育学校新改扩建工程，持续化解大小额、大班额问题，新改扩建6所公办幼儿园，新增学前教育学位1530个以上，同步推进普通高中特色化发展，满足学生差异化成长需求。
1: 8月22号，海南椰子区域公用品牌推介会在海口举办，聚力做强海南椰子区域公用品牌，赋能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提质升级。
9: 本次推介会重点向行业企业通报品牌前期培育筹备成果，明确品牌定位、质量标准、授权使用规则、监督管理机制，号召行业企业共同参与品牌建设，共同擦亮海南椰子金字招牌。
10: 在产品端，我们将继续深耕椰子营养赛道，依托低温冷萃锁鲜技术，推出更多符合现代人健康需求的椰子产品，将海南特产转化为国民健康消费品，
11: 规范这个商标标识的使用，然后做好这个品牌溯源，让我们的产品的品质能够对得起我们这个招牌，把我们这个海南椰子

0: 从海南旅游特产变成让大家日常消费的一个常备品。
1: 推介会现场，海南椰子区域公用品牌发展决策委员会成立，并为六家企业颁授海南椰子区域公用品牌发展决策委员会常务委员单位。这些企业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带动全行业共同参与公用品牌建设，助力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提质增效。
2: 希望通过以海南椰子区域品牌的建设为切机，结合下半年企业的一些活动，整体上拉升下半年海南省椰子产业的产值。我们就期待海南省的椰子产业能够更加规范地达到一个更高效、更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体量。
3: 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青椰计划创投训练营8月20号正式启动招募，面向全球华语创作者开放，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10号，申请人可通过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官方网站青椰计划专属通道完成注册并提交材料。青椰计划创立于2024年，至今已孵化10余部短片项目，持续推动各项目后续开发与市场化落地。孵化的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影展斩获荣誉，塑造了青椰计划的品牌影响力。2026年，该计划进一步聚焦创投训练营模式，以长片概念孵化为导向，挖掘具备类型意识与综合创作能力的青年影人，助力其拓展长片创作路径。同时，项目将继续深耕海南在地文化资源，鼓励以海南为题材落地海南拍摄，发掘本土影人，推动海南出品，实现电影节人才培育与海南文旅产业的双向联动。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4: 近日，天津市滨海新区西中环快速路跨海河桥工程南岸主墩完成国内最大承载力速度锁定型分离式摩擦摆支座安装，标志着这座华北在建最大跨境提栏钢箱拱桥由下部结构转入拱部施工。该桥主桥长421.6米，桥面宽64米。项目建成后，将提升滨海新区通行能力，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5: 近日，新建河浦至湛江高铁南康东干渠特大桥完成箱梁架设，这是河湛高铁全线首座完工的桥梁主体工程。该桥位于北海市铁山港区，全长约1270米，采用智能架桥机高精度施工。河湛高铁正线长约1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4: 日本软银集团24号宣布，计划发行总额10000亿日元无担保公司债券，为该公司史上规模最大单笔债券发行。本次债券面向个人投资者，期限7年，预计年利率4.3%至4.9%，募集资金将投向人工智能领域，债券最终利率9月4号敲定，后续将由多家证券公司对外发售。
5: 受中东局势影响，石油供应扰动，炼油利润率大幅抬升。澳大利亚最大燃油零售商安波尔石油公司24日公布创纪录中期利润，按重置成本计算，公司上半年税后基本净利润达6.14亿美元，去年同期为1.29亿美元。
3: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

0: 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就是你那个好娘家兄弟干的事儿。

0: 军这次里应外合，现在恐怕是攻城了。
1: 连长，
2: 到！
1: 你带两个排，收到刘大马司令部，要快！
2: 是，
1: 走！
3: 一排二排，走！
4: 大将，大将！
2: 怎么了？
4: 不好了，共军破了城门，往司令部冲过来了！
2: 什么？哎呀，桃山报来增援啊！
0: 这种时候他是靠不住的。
5: 哥，留路人马，才是关键啊！
2: 老子在这儿才住了多久啊？
6: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受伤了，撤！撤！快快快！走啊！
2: 一梅和十载，老子非杀了他们不可。
7: 贺太原，给个说法吧。曹山豹呢？
0: 问你话呢。
7: 曹山豹呢？是不是他把我们卖了，还要帮他数钱呀？
0: 他突围了。
7: 什么？突围了？是逃跑了吧？你看一看这一仗，我们提兰洞损失惨重，连刘司令都受伤了。我们怎么向地下的兄弟交代？
8: 算了，幺妹儿，别跟他一般见识。
7: 这没你的事儿。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就算我拼死，也要查个清楚。

0: 你为什么提前行动？你知道你这么做是违反纪律吗？
1: 我在台上看见刘大猫，我就忍不住想起我死去的爹娘，想起骆家大院死去的那几条人命，我要报仇。
0: 报仇？你心里只想着报仇？你还记着自己是名解放军战士吗？啊，我们干革命难道就是给自己报仇的吗？
1: 可是我……
0: 你就是个人恩怨在作怪。你这么一做实际上是打乱了我们的战斗部署，让刘大毛给跑了，你要负责任。
1: 世仔，你不能这样说话。
2: 吵什么呢？这打了胜仗了怎么还吵啊？
1: 吴团长，世仔指责我说刘大毛溜走了，我有责任。
0: 他是有责任，要不是他提前行动，我们会配合得更好，刘大毛就不会跑了。
1: 世仔，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0: 接受批评，写检讨。
1: 世仔，我告诉你，我不再受你的气了，反正我也不是你侦察排的，我回我的医疗队去。
0: 你走就走。
1: 你，
2: 哎，一美，一美同志。
3: 这也是个犟丫头。
4: 下一步怎么办？
5: 什么怎么办？我回提篮洞，回家也不行啊。
4: 这次我们撤得太匆忙，电台也没带上，无法跟谷主席联络，也无法跟曹山豹联络了。
5: 你啊，别再跟我提那个曹山豹了。
4: 你受伤了还喝什么酒啊？
5: 你怎么像个母大虫啊？
4: 我这也是为你好啊。我们现在还是派几个人去摸摸情况吧，最主要的是跟曹山豹联系上，恢复电台。
5: 你自己看着办吧。
4: 大毛，这一次你应该看明白了吧，不要再对共产党有什么幻想。
5: 我能有什么幻想？你们那个谷主席，他给我背了那么多黑锅，我在共产党那儿血债累累啊，枪毙他们100个都还不够呢。
4: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已经是党国的英雄了，那就英雄到底吧。
5: 我认识你，真他娘的是命。
6: 哎呀，这什么地方啊？
7: 你哼哼个屁呀！啊，这回你知道在家打麻将的好处了吧？
6: 我想回去，你赶紧送我回去。
7: 你想回去就回去了，现在这是打仗，怎么送你回去？
6: 那
7: 能不能少说两句？
8: 司令，司令，您没事吧？这共军也真是厉害，会合成说丢就丢了。
7: 哎，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你说说，这老蒋的部队跟谷主席的部队这会儿都去哪了？啊，共军攻打会合城，就像回自己家一样。
8: 司令，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要不咱们部队撤得快，那就全让共军给吃掉了。
7: 这会儿啊，刘达某队部队一定是伤亡惨重啊，弄不好特派员又得在谷主席面前告我一状。
9: 报告司令。
7: 说。
9: 特派员在电台联系不上。
7: 什么？
9: 我无论怎么呼叫就是没有回应。
10: 难道特派员跟刘大某为党国尽忠了？
7: 不会吧。马上给我拟一份电文报告谷主席，共军攻打会合城，我军顽强抵抗，伤亡惨重，不得已撤出会城河。现在特派员跟刘大某的下落不明，我军被控在山上，断绝粮草，希望谷主席空中支援。去吧。
9: 是。
10: 司令，你这一招够命啊。
7: 这回啊，我先向谷主席告他一状，把这水给搅浑了，也让谷主席为咱这帮

0: 弟兄们吐点血。
1: 刘司令，我的别动队。
2: 站着睡吧。
1: 我跟你说正经的，别开玩笑了。
3: 这哪儿啊，嘎子，
4: 去让别动队的弟兄们睡到我们兄弟的房间。我们不是有些兄弟没回来吗？
5: 哎，好嘞，走吧，别动队兄弟们啊！啊，走啊！咦，特别员呢？
1: 去吧，都去睡吧。
5: 哎呦，别动队就是别动队啊！
6: 特派员说别动，哎，你们谁？这特派员说睡觉，哎，
5: 都睡觉，这有组织有纪律嘛。
1: 啊？那我呢？
3: 啊？
1: 啊？
3: 哈哈哈！你当然是跟我走了。

0: 杨贵儿回来了，早点睡吧。
1: 你要困你就先睡嘛，叫我干什么？
0: 你怎么了？叫你睡觉吗？
1: 我说过多少次了，晚上不要看书，对眼睛不好，就是不听。睡觉。

0: 哎呀，我的腿啊！
1: 你能不能说得好听一点？
0: 那就上床睡。
1: 你这个没心没肺的，我上辈子欠你的。
0: 蓝月，贺派员，我是知道的，你对我刘大卯是非常好的。
1: 好了好了，我跟你说正经的嘛。
0: 我说的也是正经的，我非常正经的告诉你，你就睡在这儿，

0: 摩崖岭虽然是易守难攻，如果断了粮草，恐怕我们也守不了几天呢。
1: 唉，最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呢。如果共军围山，我们不是被困死，也是饿死啊。
0: 是啊，顾主席怎么还没有消息？
2: 报告司令，胡立一回电。
0: 怎么说？
2: 今晚十一时派飞机、空投、军用物资支援我们，地点就在摩崖岭3里外的走马岗，让我们升起3堆火，给飞行员指明空投地点。
0: 好，参谋长，看来谷主席是舍不得丢下我们呀，你去准备一下。
1: 好吧，我马上派人去接应。
3: 汇合成丢了，一切都回到了从前。不，比从前还不如。从前提篮洞就是刘大某的天下，可现在全中国的天下都是共产党的，提篮洞还能姓刘吗？
4: 大哥，快醒醒，有事儿！什么声音啊？是不是谷主席来给我们送东西了？
5: 哎，那为什么不往我们这儿投啊？你看都飞走了。
4: 那边什么地方？
5: 摩崖岭吧。
4: 二当家的
5: 啊，
4: 刘司令让你打听曹山豹有消息。

0: 了吗？
1: 对了，曹三豹就在磨牙里。
0: 这个老狐狸，打仗开溜，要东西他想独吞。
2: 傅司令，要不咱们上门去抢吧？
0: 刘大毛，
2: 睡觉呢。
0: 这个时候还睡觉？
3: 要不我去叫醒他。
0: 快去快去！
4: 敲门啊！
5: 司令，是我，飞机来了。
4: 什么飞机？
5: 政府司令说让你快去看看，说是谷主席派飞机送物资来了。
4: 哎呦，这太好了，我们这提篮洞正缺吃的呢。
5: 可是飞机往曹振茂那边去了。
4: 什么？你马上集合人，我这就来。
5: 是，
4: 来一遍。
0: 哎，
4: 飞机来了。跑曹山豹那边去了。
0: 那我们现在没有电台，跟谷主席也联系不上，他肯定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啊。
4: 打仗流血有我的份儿，吃肉吃粮没我的份儿了。
0: 你想怎么样？
4: 抢啊！
0: 你不要乱来，我怕你跟曹山豹闹翻。
4: 我只要属于我的那一份儿，他要闹让他闹去。
0: 那我们去看看，走。
6: 这儿就是磨牙岭，曹山豹的部队就驻扎在这儿。这是左山，现在盘踞着罗斯寨的土匪。这是右山，后面就是提篮山、提篮洞。刘大宝的残兵败将又回到他的老巢去了。磨牙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是他的弱点在于不能安营扎寨，很难长期生存。
7: 团长，咱们可以困死他们呢，咱们先把左山的罗斯寨给灭了，然后再围磨牙岭。
6: 对，这就叫铁壁合围。我们先形成包围圈，一点一点的缩小，把土匪包围起来，关门打狗。
8: 报告，
5: 磨牙岭方向发现敌机。
6: 敌机？看来曹山豹的军粮要断了，国民党派飞机来给他们空投物资了。
7: 这是个好机会呀、啊，曹山豹现在弹尽粮绝了，这飞机一来空投，他们肯定出来哄抢啊。这几股人马只要一乱，我们形成包围进攻的态势，那他们就完蛋了啊。
6: 石仔啊，你现在已经作为一个指挥官来思考问题了。好，我们就提前对磨牙岭地区进行铁壁合围，行动一定要快。三营
9: 到。
6: 你们营留守县城。
9: 是。
6: 一营二营
9: 到。
6: 还有十三，你们的侦察排马上行动，趁夜上磨牙岭，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9: 是
10: 是是。
11: 哎呀，谷主席呀、啊，谷主席，你总算是良心发现了，让你为本司令吐点血不容易啊。
12: 司令，要不要通知提篮洞的兄弟过来领些物资？
13: 张团长，你怎么会提这样的问题啊？我们自己的物资都还不够。
11: 让刘大毛喝西北风去吧，他就是来十架飞机，老子也照单收。
14: 弟兄们，咱们找曹山豹要物资去，走。

0: 站住！
1: 站住！给我放下！站住！给我放下！
0: 滚开！
2: 刘大某啊，你真有雅兴啊！深更半夜的爬山来干什么？
3: 常司令，我是个大老粗，我可没那雅兴。我听到了有飞机声，一定是谷主席给我们送物资来了。
2: 怎么，你也想分一杯羹？
3: 不是分一杯羹的问题，我还想请教曹司令点事儿。
2: 说，
3: 共军攻城的时候，你和罗石寨的人都哪儿去了？
4: 害得我死了那么多弟兄，这笔账怎么算
1: 啊？哎，刘司令，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是你自己打不过共军，关我们什么事啊？
2: 是啊是啊，打不过就跑呗。

0: 不跑的话，还不得被共军全给歼了？
1: 就是嘛。
2: 曹司令啊，这次你们没有多大损伤，我们可是差点全军覆没。我们不多要，就要三分之一，拿了我们就走人。以后你们吃你们的干饭，我们喝我们的稀粥。
3: 弟兄们，把属于我们的物资拿走，
4: 回提篮洞。
5: 土匪是不是发现我们了？
6: 不会，要是真的发现我们，肯定是枪声大作。
7: 徐飞，你埋伏在壕中，守定过门，别让土匪跑了。
6: 何龙河在哪儿？
7: 在牧羊的崖，有个小山岗，叫祖华岗，就在祖华岗下面一里的地方。
6: 明白，
7: 走。
3: 曹山豹，吓唬我？
0: 这是你想反水？
8: 刘司令，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你们两个都是乱世好汉，不至于为这点军用物资闹翻了脸吧？既然同在一条船上，我看这事就先放一放。这批物资我们暂时存放起来，过一阵子再分也可以嘛。
3: 这他娘的是哪儿跑出来的屎壳郎啊？还给我愣充大铆钉，老子现在就要分。
0: 张团长，
9: 兄弟们上枪。
3: 我刘大卯是最恨别人威胁我的。弟兄们，你们怕不怕？
10: 不怕。
11: 听听听听，曹司令，弟兄们可都说了不怕，赶快把你的枪收起来，否则没你好果子吃。
0: 嘿，这是哪来的傻小子？你以为你姓刘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我告诉你，这没你说话的份儿，滚。
3: 这是我弟弟刘二木，都听好了，谁要是对他不客气，呵呵，就是对我刘大卯不客气。
11: 姓曹的，刚才我叫你一声曹司令，现在我叫你姓曹的，赶快把你的枪收起来。别动。
3: 什么？哟，李四海，你他娘的什么时候玩起鸡鸣狗盗的把式来了？
12: 刘大王，你听好了，我毕四海替曹司令做事，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赶快把枪放下，给你一分钟反悔，不然对你们都不客气。
12: 死了也不反悔。弟兄们撑住，有曹司令在咱不怕。
13: 我毕四海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这条命早就该没了，能活到今天我知足了。
3: 他妈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0: 弟兄们，没有刘大某正阳妹，你们跟着本司令照样吃香的喝辣的。刘大某，你没想到本司令还留着这一手吧？
3: 拿上东西我们走。
0: 你就这么走了？不要你弟弟了？
3: 弟弟我要，东西我也要。
12: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看谁敢动啊！
9: 都别拦着，
12: 放下！
9: 别拦着，
12: 把枪放下！
9: 都别拦，都不许拦着！
3: 哎，二木，你没事吧？
11: 没事。
12: 怎么着？
0: 特派员，你
2: 毕四海这种忘恩负义的人，该杀！
3: 哎，你特派员怎么你？快快快快！你怎么乱放枪啊？我弟弟还在那儿呢。
0: 你要什么我都给。
14: 我要你命。
12: 特派员，不能杀曹司令啊！你是鼓主席派来的，你得替他说句话呀。
2: 要我说句公道话可以，不过曹司令临阵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带着自己的部队撤退，说出来都不像一个大男人该做的事情。不过现在大敌当前，如果我们再起内讧，岂不是帮了共军的忙了？刘司令，你发句话吧，让嘎子把刀撤了。
3: 那你得跟政府司令商量。
2: 你怎么什么都听这个女的？
3: 她是提篮洞的人吗？
2: 她是提篮洞的人，那我是你什么人？没想到你就是个白眼狼。

0: 你让嘎子把曹山豹的脖子给割了，我就一枪打死你。
1: 哎呀，弟兄们，大家都给我听好了，刘二木是我的弟弟，谁要是敢动他，老子就把他的命取了。
2: 金白贺龙，金白贺龙。
1: 曹白猿，我刘大毛得谢谢你啊，你救了我弟弟一命。
0: 嘎子，咱们不得罪曹司令了，强拧的瓜不甜，人家不给咱非得要没意思。曹司令，我们提篮洞的人都大人有大量，今天的事就算过去了，这三分之一的物资我们也不要了。
3: 政府司令，你这真是识时务为俊杰
0: 啊。这四个是毕四海的人，我是为提篮洞清理门户，有谁鸣不平吗？站出来。没人站出来，那我们就走了啊，走，上山。
1: 哎，姚妹，就这么便宜了曹山豹啊？
0: 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1: 那可是我弟弟，差点死在他手上。
0: 那还是我丈夫呢。走了走了，上山了。
1: 哎，弟兄们，撤！
4: 走，撤撤撤！
3: 哎呀，这个郑幺妹儿变化可真大。刘大某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郑幺妹儿啊。好吗？你那三分之一物资还要不要了？
4: 哦，不要了，黄毛一切听从曹司令的。
3: 那你往后退什么？这样吧，从今以后你的队伍跟着本司令干。
0: 留下吧。
4: 是。
2: 上，快快跟上。
0: 快快把吃的劲都使出来，快跑。
1: 哎，各位，葫芦里卖了什么药？
0: 没张多少，自己听。
2: 过来呀！狡猾的敌人，我们更要小心。
5: 团长，那现在怎么办？
2: 既然围住了曹山豹和罗石镇的人马，就全力歼灭他。
5: 是，同志们，周遭包围圈，把曹山豹逼到摩崖岭，全部歼灭。
2: 别跑，都给我站住！
0: 为什么？
2: 我们不能下摩崖岭，如果到了摩崖岭被共军包围，我们就完了。
6: 那可以再运出去空投物资到摩崖岭吗？
2: 他们他妈的空投物资，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了。我们没有粮草，共军把我们困在摩崖岭，我们就死路一条了。我们全都是活路。
0: 别多嘴，跟我走。
2: 弟兄们，保护他们。

0: 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